0: 联合国为在捷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动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前沿科技产品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
7: 在广东汕头，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调用需求可以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推理计算和磁源消耗后，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这里完成。
6: 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7: 从四月底每天1亿磁源调用量，到现在日均100亿磁源，不到一个月，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在这里被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这项试点也正在带动本地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能力嵌入玩具产品，在硬件出海的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6: 广东数米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于德水：
9: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基于咱们那个来数加工中心的相对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7: 算力服务出海的背后，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和硬件供给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深圳，一批只有巴掌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里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6: 深圳创盈星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进明：
10: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7: 从数据中心的大算力到桌面端的小算力，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
6: 各位听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制造、家居、交通等场景渗透，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中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继续来听报道。
7: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
6: 苏州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马宪斌：
11: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7: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
11: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7: 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相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6: 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梦颖：
12: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三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7: 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倩，
14: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4: 环球华人。
1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5: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出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16: 我们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15: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6: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15: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7: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5: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的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18: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5: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17: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6: 各位听友，中国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荐会日前举行，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9: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20: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1: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22: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1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23: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22: 未来2到3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23: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14%，行业渗透率超过68%。
24: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2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24: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效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

0: 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2: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特派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5: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陈明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化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陈明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陈明华对此指出，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敏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10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 陈冰华对此说，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陈冰华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明华对此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很多网友表示歌词中苦日子每天过、分手快乐、再见清德等内容，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来倒行逆施、苦不堪言的心声。陈冰华对此说，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很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据报道，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陈冰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把本来可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
3: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

0: 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岁月长河悠悠奔涌，海带文明生生不息。在山东泰安大汶河畔的史前遗址封存着远古文明密码，泰山脚下的岱庙古院承载着千年礼制文脉，一河一庙，一古一今，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让厚重文脉真正走进烟火人间。以下请听由山东泰安台采制的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
7: 在前方展示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主要的彩陶纹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八角星纹。展柜内展示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它的主体装饰就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白色八角星纹。
8: 今年年初，泰安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迎来了一场重磅考古新发现成果展，近两个月的展览迅速掀起全城文博热。1585.5平方米发掘面积，232处古代遗迹，81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亮相，不少市民游客争相前来一睹刚刚从泥土中苏醒的国宝。温润古朴的彩陶豆，是有红褐色圆点搭配黑色胡叶花瓣纹，镌刻着远古先民的审美智慧。质感细腻的玉钺，是远古时期权力与文明的象征。38号墓葬里层次分明的随葬品，直观展现出史前社会的等级变迁。一件件出土文物，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6000年前泰安先民真实的生活印记。
9: 以前总觉得史前文明离我们特别遥远，就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今天呢，就特地带着孩子来参观了解一下大汶口遗址。我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6000年前的文明，这种文化体验感觉特别有意义。
8: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依托 VR、MR 等现代数字技术，打造了沉浸式体验空间，智能讲解、动手手作、互动体验一应俱全，让古老文明触手可及。
10: 探索大汶口，大汶口人依河而居，住在方形或圆形的半地学士房子里。
11: 把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高科技完美结合了，就感觉古代的文化活学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非常的神奇，体验感很棒。
8: 从深埋地下的考古遗存到全民共享的文化体验，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让深藏土层的历史瑰宝走进大众视野，这正是泰安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惠民的生动实践。文博热度不减，文化盛会接续登场。如果说大汶口遗址是探索文明起源的考古阵地，那么坐拥东岳祖庭底蕴、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岱庙，便是服务群众、活化文脉的城市文化客厅。
12: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的现场。
8: 刚刚过去的2026国际博物馆日，山东省主唱活动在泰山脚下的岱庙盛大启幕。这场盛会正是承接大汶口文博热潮、延续文化惠民初心的最好诠释。工艺文物鉴定、泰山书法特展、非遗拓片体验、文创设计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文物元素融入日常。全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展销区内，亚丑月冰箱贴、红桃兽形壶摆件、兽面纹铜尊鼠标垫等等，各地博物馆摆出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
12: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与青州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咱们的第一甲第一名明代的赵秉忠状元卷。那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份，学生们要高考了，也希望咱们这个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卷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运。
8: 文化惠民不止于一河一庙，更遍布全城，惠及全民。十四五以来，泰安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全市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超300万人次，其中津浦铁路博物馆是津浦线上唯一铁路博物馆，深受广大市民游客欢迎。从泰安始发的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主题旅游列车，构建起贯穿齐鲁文化脉络、延伸至燕赵大地的动态研学走廊，成为传播泰山文化、讲好泰安故事的崭新窗口，让文化惠民的触角延伸得更远。一座古殿承载千年礼制，一处遗址见证文明曙光，一场盛会连结万家民心。从大汶河畔的史前文明惊艳亮相，到岱庙庭前的文化盛会盛大启幕，泰安正以文物为媒，以博物馆为桥，把厚重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普惠的民生福祉，让璀璨的海岱文明在泰山脚下生生不息，永续绽放。
1: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
14: 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15: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 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

0: 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啊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啊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啊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他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他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近。
1: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2: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一到两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两到三艘的导弹驱逐舰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两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黄蜂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或者是以大黄蜂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的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一艘到两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3: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这支联队的飞机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就会在印太地区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0: 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
2: 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3: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2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2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啊，无论是一个还是2个，甚至包括3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他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100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 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2: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3: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3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2: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0: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舰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舰套已经就位了。这5舰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舰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拦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 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形同虚。

0: 预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1: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

0: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8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7: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3: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市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3: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 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

0: 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1: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0: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2: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3: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4: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 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7: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8: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7: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8: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7: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8: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7: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8: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 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

0: 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的。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性植入性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 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面的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0000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70-80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富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昼夜接力，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欣慰，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10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无小事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1+1=2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染、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7080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再浓些，融合味再足些，协同力再强些，更好守住为民初心，激活发展动能，凝聚奋进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繁荣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携手同行中奔赴共富未来。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 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2: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3: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2: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3: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2: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3: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2: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3: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2: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 最初

0: 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1: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分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纵啊！现在我的分房每天日常过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分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0: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1: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0: 就在4月份，
3: 它这个
0: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的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

0: 下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2: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3: 啊，
2: 两周之前他发现了肝脏左叶有一个
3: 开刀，开了没有？
2: 开过的。
3: 今天第几天啊？
2: 3天。
3: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4: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3: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4: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5，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3: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4: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3: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4: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5: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6: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7: 排气了吗？
6: 放进腹肚，
7: 这个要赶紧下床，
6: 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4: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5: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4: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5: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

0: 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0: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八九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七八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0: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2: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3: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1: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2: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2: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待遇，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行事通报，

0: 百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前两期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的讲解啊，大家对于生姜和大蒜的养生药用价值都有了初步的认识。既然这两个东西这么好，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大量的运用呢？尤其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讲到的大蒜，在食用方面又有哪些禁忌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马舒然教授的讲解。
1: 听了我们上面的讲述，朋友们是不是都急不可耐地想多吃一些大蒜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吃大蒜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定的方式方法，还要有一定的注意事项，还要注意吃大蒜的一些禁忌。那么吃大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和方式方法是什么呢？第一呢，要注意鲜蒜和老蒜的差异。鲜蒜它的味道辛辣味相对低一点，它用于烹调调味来用，而老蒜呢

0: 它的辛辣味比较浓，含有的大蒜素也比较多，所以呢防病治病的时候来使用效果比较好。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吃大蒜的时候最好呢生吃大蒜比较好，因为大蒜里边所含的大蒜素生吃的时候它的含量比较高，它的解毒杀菌的作用比较强。那如果你煮熟了再吃，它的大蒜素的含量有一些就会破坏掉了，含量就会减少，所以效果就会降低。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大蒜呢？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口舌生疮、牙龈肿痛，或者胃里有炎症、有胃溃疡，或者大便秘结、经常上火的人，你就不适合再吃大蒜了。大蒜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品，但是呢，经常吃大蒜，口里会有一种大蒜的臭味，而很多人呢，又不喜欢闻这种蒜臭味。那怎么样能保护住它的食疗治病的成分，又能让它口感好一些呢？人们呢，就想到了把大蒜加工成不同的品种，既保留了有效成分，又降低了蒜臭味。大蒜的加工品种有黑蒜、腊八蒜和糖蒜，与生蒜一起被称作大蒜的四兄弟。我们先来讲一下黑蒜。黑蒜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蒜的颜色偏黑。这个黑蒜呢，它主要是经过高温和高湿，在特定的发酵箱里边发酵，然后呢，这个蒜它的辛辣味就降低了，它的口感软烂，既有弹性又比较柔软，吃起来呢味道甘甜。由于黑蒜颜色鲜亮，放在菜品上不但点缀，而且增加了菜品的色泽。特别是我们有的人呢比较喜欢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那么当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加点黑蒜，不仅可以点缀菜品，让菜品更加美观，而且可以有助于食品更加安全。这个呢就是黑蒜的养生妙用。大蒜的另外一个加工品种就是我们说的腊八蒜了。腊八蒜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常见的泡制品种，就是把蒜剥了皮放在醋里边避光保存，过一段时间呢，这个蒜就变得通体碧绿，而且呢口感是酸辣相间。它既能解油腻，又能助消化，而且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可以降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脑的功能。说起来这个腊八蒜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民间的传说。在过去的时候呢，每到年关将至，在腊八的时候，人们该还债的还债，该领钱的领钱。那么债主呢，如果想到借债的人家里要债又不好意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腌一罐腊八蒜，然后呢给这个借债的人送过去。借债的人看到债主送来一罐腊八蒜，就知道我该跟人家清算了，我该跟人家算账了，不能再欠债不还了。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糖蒜。说起来糖蒜它是怎么泡制的呢？就是蒜呢皮不要剥掉，把蒜洗干净之后放在一个罐子里边，里边放上糖、醋、白酒、盐和酱油，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蒜呢就变得又酸又甜，它的口感会变得非常好。那么糖蒜又是怎么来的呢？据传说呢，它是和西汉名臣张良密切相关。西汉名臣张良在晚年退休之后呢，归隐到了城阜县张家湾，他发现当地的人呢身体都非常强壮，而且都非常长寿。他发现其中的原因就是当地人呢都喜食小蒜，因此呢他也开始吃开小蒜了。但是呢他感觉太辣了，而且口感不好， 吃完了嘴里都是一种蒜臭气，所以呢，他就开始潜心研究小蒜的改良的配方了。经过多年的研究，他终于发明了糖蒜的泡制方法。现如今，我们吃到了可口的糖蒜，我们应该感恩张良的发明。通过刚才的讲解，相信你们对于生姜和大蒜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它们虽然外形不同，但是呢，它们都有辛温之性，都能驱散风寒，都有一定的解毒的作用。生姜呢，它主要能够发散风寒，和胃止呕，而且还能解鱼蟹毒，还能温中止痛。而大蒜呢，它主要除了散风寒之外，大蒜呢有解毒杀虫，它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而且呢它有抗癌的效果，还能保护心脑血管。生姜的四兄弟主要有干姜、生姜、泡姜和味姜，它们的功效略有差异。而大蒜的四兄弟，生蒜、黑蒜、糖蒜和腊八蒜，它们的功效也各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想用好姜和蒜，我希望你们能够对姜和蒜的不同的形态有所了解。其实在我们的厨房中，除了姜和蒜这两个调味品之外，还有很多的调味品跟姜蒜一样，都是我们人体垃圾的清扫者，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我们身体打扫着战场，排除着垃圾。在今后的讲解当中，我会带着大家一一地认识他们。那么今天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用好姜和蒜，健康长寿永相伴。谢谢大家。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呢，我们请中科院李润虎老师和您说说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 《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0: 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 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也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 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 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 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
1: 听过了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和您说说外科圣手华佗的传说。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 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羽、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 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岑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 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 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 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

0: 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赞曹仁玉藩臣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5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5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呢，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其中的一类，视神经脊髓炎。这个病名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极大。下面请听记者张坤与神经内科黄德辉医生的访谈录音。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视神经脊髓炎和多发性硬化等等，这类疾病的名称可能我们听上去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它却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于说会引起失明，造成终身的残疾。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来和您说一说视神经脊髓炎。
16: 那么视神经脊髓炎还有包括的多发性硬化症啊，隶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脱髓鞘疾病。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我们刚才说这两个病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外周的比如说血管病、炎症、眼眶周边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肌肉病，比如说神经肌肉接头的病，还有呢就是眼眶周边的一些软组织病，还有炎症， 压迫了我们眼周边的一些眼动神经或者视神经而造成的一大组症候，那么它都隶属于影响到视神经或者眼动神经的这么一大组症候群。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在我们这个脱髓鞘疾病来说，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是一个比较疑难的一类少见病。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还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我们有理由就是根据我们周边的还有我们手头的资料做一个简单的粗算，比如说多发硬化的这个患病率，中国可能在10万分之2到5水平，而视神经脊髓炎的话我估计可能还比这个略高一些。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少见病，而且呢是一个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这个神经功能以致导致生活质量残疾的一个疾病。
15: 您刚才介绍说这是一种少见病，但是一旦得了这个病确实是很难治愈的。我想问一下，它主要的一些受累人群是哪些呢？
16: 那么它受累的人群都是青年人，可以说从2岁到80岁都有报道，但是最常见的比如多发硬化的常发年龄一般来说在29岁上下，前后10岁左右。那么在视神经脊髓炎的话都是在39岁上下前后这么多。受累的人群来说，在报道是国内外来说啊，就非外伤性青年致残的首要危险因素，比如说双目失明了，或者走不了路了，或者是截瘫了，对我们的这些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大。
15: 那视神经脊髓炎呢也是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那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这些发病的人群当中有哪些地域的特点吗？
16: 中国还有亚洲在视神经脊髓炎这个发病来说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因为在疾病的构成比来说中国可以说有70个多发硬化就有30个视神经脊髓炎，而美国有100个多发硬化只有1个视神经脊髓炎。那么全球都非常关注亚洲还有我们说中国在视神经脊髓炎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疾病的诊断视神经脊髓炎相对简单一些，多发硬化复杂。视神经脊髓炎就是视力的下降，这个视力下降是客观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视力是0.8，它可以在3天之内视力就下降到0.1，所以这些老百姓不需要做宣教，很容易就去医院就诊了，往往去眼科就诊了。还有一组病人呢是首发是什么呢？是突然的脊髓炎，急性脊髓炎，比如说3天之内或者在1天之内病人就出现截瘫或者是行走障碍、尿便障碍，这些呢我们的老百姓其实要发生这些也自然来医院。更难诊断的是多发性硬化，多发硬化它因为脑子里的病变更多一些，有些病灶就比较泛化，我们叫说没有特殊性的一些体征，比如说偏身有点麻，偏身有点无力，看东西有点重影，还有走路有点歪啊，但是你看那视力好像是有点模糊，这些有一些老百姓就确实是不太好来鉴别，因为以至于不光是老百姓，在我们这个眼科还有神经科的初级到中级的医生来说，对这类疾病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鉴别的手段并不多。所以的话如果有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突然的视力下降，突然的我们叫复视，就看东西重影啊，突然的走路不稳，或者是四肢无力，或者双下肢无力，或者尿便障碍，这些比较客观，那我们建议他到我们推荐的一些高等的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出现就是偶尔的麻或者今天有点疼后背疼，我觉得不必特别的恐慌，因为这种恐慌可能造成一个医疗过度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从临床症候上来说。
15: 说到这个视力的损害，我想知道它究竟是哪些原因，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这视力的损害或者是下降呢？
16: 有太多太多疾病引起视力的损害，这就是我们现在神经眼科要做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说从视力下降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鉴别它是眼睛，比如说前方后边的话就是牵扯到视神经了，第一层就是视网膜，这些视锥视杆细胞，然后它组成的一个视神经往后延续一直到颅内。那么从这一段是这个判断 比如说我们眼科有相当多的手段，比如说眼底的检查、视网膜电图、视觉诱发电位、视野啊，刚才这个几位教授都介绍了，还有呢我们的影像磁共振，还要结合我们的一些免疫学检查，比如说腰穿血里面的一些异常，来综合来判断。那么一个眼部的疾病，什么可以引起眼睛，你问的问题就很大。那我们眼科都是引起眼睛的疾病，那么这里边的话就需要专科的人士来做。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呢，就是因为眼科医生可能对神经科的医生神经科的疾病他缺乏系统的知识，而且神经科的一个检查手段都是非常的复杂，他要靠我们的一些检查工具、查体、判断还有定位，就是每个人的解剖啊，怎么去定位，尽管看不到我们会推断。那么眼科呢也是非常专比如说就看眼底病，就看这个视网膜病变，就看视神经病变，那么他们也有非常精密的仪器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病变位置在哪儿。有了这个位置，我们在影像学是不是有发现它到底是炎症、肿瘤还是压迫还是什么，这个来说对专科医生来说就是需要一个特别系统的思维。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关注这个病，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影响到青年人，所以一旦发病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从上从下影响的非常大，因为有老人要赡养，要有孩子，他们中间就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这种疾病它是一个我们叫复发环节的，不断的在发生在缓解，而且呢对致残率我们刚才也讲了，有50%的病人在5年之内就丧失行走能力，独立行走能力啊。所以这些疾病的诊断为的是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其实治疗来说我们国内已经啊开展了不少工作啊，比如我们解放军总医院在国内第一个成立神经眼科啊，然后我们神经科在视神经脊髓炎还多发硬化研究的年头也是最多，到目前为止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透视鞘疾病的研究中心，我们相应的影像还有免疫还有病理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很多的优势，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是拥有最大样本量的病人群。这些年工作中也做了不少，比如说我本人就起草了我们中国的多发性硬化的专家共识，中国的视神经脊髓炎的专家共识。
15: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他得了视神经脊髓炎，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到哪个科室去看，不知道是到神经科呀还是到眼科去看，而且呢现在呢对他的生活工作影响是

0: 但非治愈性。那么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我们叫调控或者免疫调节也好，或者疾病修正也好，它能够减缓或者终止，甚至终止啊这个疾病的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能把这条线发展下来，比如说我们5年走不了路了，那么我们通过干预，比如说20年、30年或者50年，那么可能来说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影响很少了。那么我们一直做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药物研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针对多发性硬化患有视神经脊髓炎的各种的药物，基本上都在我们中心做过国际的多中心，还有国内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想借助媒体，向这个医务人员还有我们的病人宣教，就是一定要配合好医生，坚定信心去治疗。
1: 视神经脊髓炎是视神经与脊髓同时或相继受累的急性或亚急性脱髓鞘病变，好发于青年，男女均可发病。急性或亚急性发病，病情进展迅速，容易导致截瘫和失明。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表现？如何治疗和预防？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和您说说视神经脊髓炎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2: 说到视神经脊髓炎呢，我们听起来特别的可怕。刚才您也介绍了，说它是不可治愈的，但是呢是可治疗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筛查和诊断这种疾病呢？
0: 治疗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也是比较乱，诊断的话也是比较乱，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推广共识，推广一个模式，然后多到全国去宣讲，做这种普及教育。另外呢，让我们的病人呢要接受正规的治疗，更多的病人是接受一些没有证据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外面的一些非正规疗法，甚至一些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的中医啊什么。我们也有中医研究这个治疗这方面，但是来说更多的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走偏了啊，就是说治疗上来说花了很长时间，然后没效，病人去验证没效。而我们现在医生推荐的是要叫循证医学。什么叫循证医学？就是已经有大量的临床样本采用这种方法治疗受益，这样才叫循证，而不是说我研制出来，比如说张三用了好了，那么李四我就想给你用。我们这个循证是严格的随机双盲对照设计以后得出的循证。就像一个人说，我们旁边邻居那天不小心从17楼掉下去了，没摔死，那是不是所有人从17楼掉下去就没问题？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有数据来说话，只有这种数据才保证它的安全有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多这些相关的病人啊，就是配合好医生做这种有循证医学的治疗。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探秘秦岭蜂蜜。
4: 横跨中国中部的秦岭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初夏来临之际，温润的秦岭之南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亚热带景象，各种生命多彩的蜂姿肆意绽放。这里是地处秦岭南麓腹地的汉中市刘坝县。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下个不停，但姚祖元与他的父亲姚辉林却无心欣赏富有诗意的雨景，反而忧心不已。因为初夏是蜂农引蜂分香的季节，能否顺利决定了今年一年的收成。姚辉林今年52岁了，这是他养蜜蜂的第30个年头。姚家人把蜜蜂养在10公里外的山上，那里是海拔1600多米的无人区。 父子两人。

0: 要先骑摩托车，然后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五六月份，蜂群里新的蜂王诞生了。这一天天气晴朗，父子两人从家里出发去山里分蜂。呈圆锥形的蜂罩上要糊一层湿润细腻新鲜的牛粪。结好的树段是姚祖源为新蜂王分群准备的家，当地人叫棒棒桶。蜜蜂喜阴凉，午时刺热的阳光照射丛林，这正是分蜂的好时机。蜂王先被吸引到蜂罩里，随后大量的蜜蜂也被吸引。当密密麻麻的蜜蜂爬满了竹笼的时候，姚辉林将蜂罩移动到蜂筒内，一震一抖，新蜂群就诞生了。姚辉林有30年的养蜂经验，他的动作又快又准，尽管这样分蜂时难免被蜜蜂蜇伤，这在他们父子眼里算不得什么大事。
1: 我们最习惯
0: 刘爸养蜂人养的都是当地的土蜂，属中华蜂种。刘爸土蜂的蜂王产卵力高，繁殖力强，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品种，但仍少不了姚家父子精心的照顾。秦岭有绿色宝库的美誉，刘坝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南麓，山岭陡峭，海拔落差大，造就了当地温差大、湿度高、利于蜜源植物开花的山地立体气候，也形成了刘坝独特的立体蜜源自然景观，点缀着400多种蜜源植物，四季均有野花盛开。勤劳的刘坝土蜂都是精准的工程师，分蜂后立刻忙碌起来。5、6、7月正是蜜蜂产蜜的关键，它们必须争分夺秒跟天上的雨水赛跑。3个月后，质地纯净的蜂巢已经诱人地排列在蜂箱内，用刀将蜂巢割开，刘坝蜂蜜色如琥珀，透明橙黄，拉丝不断，纯净无杂。刘坝土蜂不专门生产花粉、蜂王浆、蜂胶这些副产品，而是将产生的花粉和蜂王浆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土蜂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刘坝人养殖土蜂，每年只采一次蜜，每次割蜜都要为蜜蜂留一半，以备过冬之用。割下的蜂蜜被父子俩装进桶里带回家，分别用纱布和竹篓进行3次过滤。因为人工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过滤要用很长的时间，一竹篓的蜂蜜要过滤3到4天。3、4天之后，割蜜时掺进去的蜂渣就被过滤掉了，过滤完的蜂蜜装瓶可以直接食用。初步加工后的刘坝蜂蜜颜色偏暗，呈深红褐色，味道扎实，并没有非常浓烈的甜。当地人喜欢用蜂蜜冲水或泡茶喝，稀释过的蜂蜜入喉时滋味平淡，但回味甘甜，很有层次感。丰收的季节，餐桌上少不了一道蜂蜜土豆糍粑。老品种的土豆，只选大小适中的洗净，去皮，放到大锅里蒸熟。刚蒸熟的土豆不能直接捣烂，要放在桌子上晾凉。放凉之后，塞到食窝里，用木锤慢慢捣碎，一直到土豆泥拉出细长的丝。此时的土豆已经变成了土豆糍粑， 土豆糍粑的绵软口感和蜂蜜的甜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牛霸土蜂、棒棒糖、百花蜜，这种已经沿用千年的古法，看似低效，但却是牛霸人在千百年间严格遵守与蜜蜂平等相处的生存智慧。因为每一滴蜂蜜都是蜜蜂用生命换来的结晶。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以李白的傲娇，同代诗人能入自己法眼的几乎为零，但有位仁兄虽然大概率而言未曾与李白谋面，却让诗仙青眼有加。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崔颢。后人知道崔颢，皆因他的名作《黄鹤楼》，相传李白极推崇此诗，后来还做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以较胜负。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登金陵凤凰台是否是模仿了黄鹤楼风格而画出？围绕着李白的这首代表作《登金陵凤凰台》确实有着不少传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聊《登金陵凤凰台》。唐·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作者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李白来到金陵时经闻了一连串噩耗，他的好友崔成甫被贬，李世之被迫自杀，李庸被杖杀，朋友故交的相继遭难，让李白终于从访道求仙的出世思想中猛醒过来，开始注意朝廷内外的动向。金陵是他30年前旧游之地，当时的自己是何等轻快，30年后重游，再也写不出当时那种轻快的调子了。这一天，李白游览了金陵城西南的凤凰台。凤凰台遗址在今天南京市吉庆门内来凤街附近。李白登上凤凰台，面对眼前的江水、青山、城市，吊古思今，无限感慨，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七言律诗《登金陵凤凰台》。此诗文字非常老道，是李白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全诗从登台写起，最终结响于报国无门的忧愤，感情深沉，声调激越。李白不仅对金陵城的历史没落而感到伤心，还思考了大唐未来的命运。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堂，以浮云蔽日做比喻，指此当今朝廷为奸贼小人所蒙蔽，对国家前途岌岌可危的局势表示由衷的担忧。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的《黄鹤楼》，很想和他较量一番，于是写了《登金陵凤凰台》。这在调息余隐从化和唐诗纪事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而且也符合李白的性格。后人评价两诗高下时说，两首诗在格律、气韵上难分上下，同为经典。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李白这首诗的首联显然是在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基础上画出的。诗的后四句也受到了崔颢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影响。但崔颢写的是怀乡之情，而李白极目所望者却是长安。兴千古之悲，终归于个人功业，这是李白诗最常用的笔调，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崔颢与李白同样不得志，只是一个托黄鹤，一个托凤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崔颢珠玉在前，李白追赶在后，如今 在中国古诗的殿堂里，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浑厚博大，气势夺人，而崔颢的黄鹤楼擅千古之奇，气魄也绝不在李白之下。究竟孰高孰下，恐怕还是应了那句俗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当我们讲到唐宋年间的这些茶事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比如说蒸青饼茶，或者说蒸青绿茶。那么这个蒸青的工艺呢，从明代以后，中国人的这个在饮茶生活当中呢，炒青绿茶就逐渐代替了这个蒸青绿茶。那么是不是这个蒸青绿茶就在整个的中国人的这个饮茶的生活当中，饮茶的体验当中就消失了呢？其实也不尽然。就像在这个唐代的时候比如说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蒸青的团茶，或者说蒸青饼茶，但其实呢，除了这种团茶饼茶之外，也有大量的这个散茶。我们可以从很多包括当时的一些文人呢、学者呀、诗人呢，从他们的这些优美的诗篇当中，这些茶诗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除了饼茶

0: 民众当时之外呢，在民间，甚至包括一些当时非常著名的寺院里呢，也非常流行散茶啊。当然，就像明代以后，这个饮茶是以这个散茶为主，也就是说，饮这个散茶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一样。那么在唐宋年间呢，一般来讲，在整个社会当中，由于文人和这个皇室的这个推崇提倡，品饮这个饼茶或者说团茶，是当时的一个主流。因为现在很多人日常的这个闲暇时间多了，这个有钱有闲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以后呢，自然而然，因为饮茶本身它就追求一种比较闲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意趣。而且呢，就像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所讲到的，今天的人不像过去人一样仅仅就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区域当中，比如说这个湖北流行什么茶，那么当地人可能就喝一种什么茶。那么现在由于这些交通的便利啊，网络资讯的这种发达，你就别说是中国各地的每一种品类的茶叶你可以买到，那么即使是世界各地当中的一些茶品同样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能够买到，这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在体验了中国人本身的这种饮茶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习俗当中非常推崇的比较著名的茶叶的品种，比如说像绿茶呀红茶呀乃至于北方非常流行的这个花茶包括像南方的这种功夫茶乌龙茶等等。怎么说呢，人的这种味觉的欲望可以说是没有尽头的，但凡是他能力能够具备了，他一定要去体验其他的自己从前没有体验过的某种茶品。那么很有可能像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口感，那么渐渐的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以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样的一种成品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就是说明代以后是绝迹了呢，还是存在过在这儿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它确实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因为中国人从明代以后，这个炒青绿茶逐渐取代了这个蒸青绿茶以后呢，品饮蒸青绿茶的人呢，可能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因为某种机缘，那么这种非常悠久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蒸青的工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地域当中就保留了下来。当地的人呢，不仅能够善于制作这种茶，同时呢，也会品饮。比如我们一会儿就要讲到的，像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茶还有这个湖北当阳的仙人掌茶。这个仙人掌茶，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对这款茶的命名，恰恰是唐代中国非常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为他的这个侄子，当时的这个中福禅师送给李白的这款茶，李白品饮之后呢，用他极富诗人想象力的，并且结合着自己对这款茶的一个体验，最后来命名的这款茶，也就是仙人掌茶。仙人掌茶呢，后来失传了。那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据说是复制成功。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复制成功的仙人掌茶，就是当年李白所亲自品饮的这款茶。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爱到各地去旅游，比如说去了这个日本、韩国以后呢，也就饮了当地的这种茶。比如说我们喝了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以后，确实会有一些奇妙的感觉，比如说它的那种清香，跟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的那种炒青绿茶，当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类了它的口感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很多人呢追求这个原生态，像日本和韩国的一些茶叶品种呢，它无论从生产工艺卫生的一些要求包括形成这个茶产品之后的一些包装等等，它给人的这种感觉呢，包括一些品饮的方式，像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身心呢不由自主就随着这样的一些仪式呢就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一盏绿油油的这个抹茶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再按照当地人的方式去品饮的时候呢， 在感受到一股清香的同时呢，哎，确实也会有一种啊非常奇妙的不曾有过的一种体验。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这个蒸青工艺的这个绿茶是不是就是中国唐宋年间的这个蒸青团茶、蒸青饼茶的这个工艺呢？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到日本所喝到的这种抹茶或者说绿抹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确实他们的这个生产工艺是蒸青的工艺，但是它是蒸青散茶的工艺啊，这和唐宋年间啊比较流行的这个蒸青团茶的这个工艺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蒸青绿茶它的口感怎么样，尤其是这个蒸青工艺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么我想很多朋友啊对这一点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大观茶论，在大观茶论的这个蒸压这一篇呢，就讲到了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我们先来听一下赵佶是怎么来讲述北宋年间的这样的一种蒸青工艺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茶之美恶，尤系于蒸芽、压黄之得失。蒸太生则芽滑，故色青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焦；压久则气结味离，不及则色暗味涩。蒸芽欲积熟而香，压黄欲高浸即止。如此则制造之功时已得七八矣。茶品质的好坏高下，关键在于蒸芽、压黄两道工序是否得当。如果蒸得太生，那芽叶就滑溜，茶的颜色青而味太浓烈；蒸得过熟，那芽叶就烂熟了，所以茶的颜色赤红而不易凝聚。如果压榨的时间过长，茶的精气消尽，味道就淡薄；压榨的程度不足，茶的颜色暗淡，滋味苦涩不甘滑。蒸芽以刚蒸熟发出香气为好，压黄只要把水汁榨尽就马上停止，这样制茶的功夫就十得其八了。
0: 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在蒸压这一个篇章当中呢，他其实主要就是讲到了茶叶制作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也就是说，当这个茶工把这些新采下来的茶叶拿到这个作坊里以后呢，他紧接着的一道工序就是这个蒸青和压榨。这个蒸青顾名思义，也就是用这个蒸汽来把这个茶叶当中的一些所含有的这种苦涩、这种青涩味道，给它通过蒸汽的这种方式给它蒸掉，那么同时呢保留它的这种甘香。所以说在整套这个制茶的工艺当中呢，蒸青和压榨可以说是最关键的环节。而且这个压榨呢，同样也是北宋年间制造这个官焙茶叶当中尤其重要的一道这个工序。当然后来明代人，比如说明代的一些茶人就对这个压榨的这道工序大不以为然。因为从明代人这个炒青绿茶工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看呢，应当是把茶叶当中最富于精华的那一部分通过种种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才对。而在明代人看来呢，这个压榨的过多呢就会使这个茶叶当中的这个精华流失，所以到明代以后就有了不同于北宋年间的一种看法。我们回到这个大观茶论，这个赵佶呢他还讲到了这个蒸青要讲究火候，也就是说不能蒸得太生，也不能蒸得太熟。你蒸得这个太轻的话呢，泡出来的这个茶汤颜色呢会比较淡，而且呢茶的这个香味出不来。你蒸得太熟的话呢，茶芽呢又会烂掉，茶汤的颜色呢会发红，而发红的这种茶汤的颜色在宋人看来极为不雅，而且呢这个茶芽 蒸得过熟的话呢，也很难把它压制。

成型，这都是结合当时的这种茶叶品种和茶叶生产工艺来讲的。同样，这个赵佶在说到这个压榨的时候呢，也有那么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压榨太轻也不行，太重也不行，时间长也不行，短也不行。压榨时间过短呢，它就会残留很多水分，那么茶叶呢就不耐存放。你压榨时间太长呢，就会把茶芽和茶叶里的这些精华呢都给压榨出去，哎，水分就没了，茶香也就没了。明代人恰恰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说呢，赵佶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必要。可以说呢，后来恰恰是暴露出这样的一种缺陷。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握住这个蒸青的火候和这个压榨的轻重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窍门，完全就是靠这个茶工的经验。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掌握的，完全是靠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茶工，他自己不断的摸索啊，和不断的这个总结所慢慢形成的一套办法。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蒸压的火候和轻重，那么在赵佶看来，制茶工艺呢就掌握了70%-80%。所以在赵佶看来，这个蒸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蒸青绿茶啊，跟我们平时啊，大家尤其是在中国在日常饮用的这些炒青绿茶相比呢，口感滋味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当代的茶人呢啊，总结了一些特征。比如说蒸青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在冲泡之前，你把这些干茶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色泽是深绿的。哎，你比如说如果您在这个韩国或者说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一般的超市里呢，就能够买到一些制作的比较精致的这种袋装的绿茶，你打开以后它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哎，跟你在中国所买到的那种炒青绿茶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它也是一种清香，但这种香味呢，让你觉得略微的有那么一点青涩，就相对来说呢，就更像是从这个茶叶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香味啊。这样的茶呢，你冲泡出来喝到嘴里以后呢，也会略微的有一些这种苦涩。当然呢，这都是相对于中国比较好的这个炒青绿茶的这种口感滋味来讲的啊，并不是说它的这种苦涩就是绝对的苦涩，也不是啊。因为当这个成品茶，尤其是一款好的蒸青绿茶出来的时候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当然也极富这种甘鲜爽滑，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绿茶，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呢，哎，略微的有那么一点涩，哎，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这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体验的。而且呢，每个人他这个对口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饮茶过程当中呢，他追求一种，哎，所谓周作人的那种苦茶的感觉，得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还有的人呢，喜欢先苦后甜，哎，慢慢能够品出一种回甘，哎，这完全是根据每个人他个人的喜好和品茶的这些经验来决定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总的来讲呢，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个绿茶呢，它的香气呢，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就会比较闷一点，而且带着那么一点清气。哎，您如果要问那什么是又是清气呢，这个咱们用语言就没法再表达了，这个只有您自己去品饮了各种品类的绿茶以后，哎，您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文字，比如说清气，您可能就会有所体会啊，或者说有所领悟，哎，就能够明白清气它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它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你比如说碧螺春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炒青绿茶茶汤喝到嘴里以后呢，它这个涩味儿，也就是这个苦涩味儿，哎，会略微的重那么一点儿。这个刚才咱们也讲了，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蒸青绿茶和炒青绿茶相比呢，似乎是没有那么鲜爽，但是

0: 什么叫鲜爽，对吧？每个人对“鲜爽”的这个词，它所概括的啊这种感官的体验，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由蒸馏工艺所形成的那种茶的味道，那才能叫鲜爽。有些人还会觉得，哎，这个蒸馏绿茶这种味道呢，哎，反而更接近于这个大自然天然的这个茶叶，哎，所流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清香，仿佛是更天然，更非人工。其实呢，都是人工造作而成。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想体验这种蒸馏绿茶。除了在日本、韩国可以买到这种茶之外，包括现在中国也在，很少量的进口这种茶。那么这些朋友也许就会问呢，哈，在咱们中国当地，有没有把这种生产工艺一直保留下来，并且由蒸馏绿茶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确实有的，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它就是中国目前来讲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馏绿茶，它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个所用的一些工具呢，都非常的古老，可以说比较接近于这个《陆羽茶经》当中所讲的这些生产的工艺。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6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臣妾孟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初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 置肉于此，待君久矣。”晋献公曰：“卿做得对。”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是。”晋献公道：“然。”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立即哭倒在地，恨曰：“世子真忍心哉？其父尚欲视之，况他忍乎？使君欲废之，妾姑不肯。后仆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晋献公铁青着脸许久说道：“儿起，寡人这就布告群臣，诛杀逆子。”说毕撞钟出朝，召诸文武议事，为胡突久已渡门，李克称足疾，批政父托以他故不治，其余必及朝堂。晋献公开门见山，将申生如何调戏夫人，如何制毒肉中以害君父等罪一一讲给群臣。群臣明知道这是诬陷，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晋献公怒道：“尔等为何不言不语？”连问三遍。东关武出班奏道：“世子无道，罪该当死，臣愿为君讨之。”晋献公喜道：“寡人固知卿乃忠臣，寡人薄卿兵车200乘，梁武为父出讨屈沃。”东关武高声叫道：“遵旨。”晋献公主道：“世子数将兵，善用众，而要慎之。”东关武、梁武齐声回道：“请主公放心，臣等这次出征必定凯歌而还。”说必退朝整顿器械。胡突虽然渡门，却时刻使人打探朝事。文二武奉命征讨屈沃，忙遣次子胡衍密报申生。申生又告太傅杜元款。杜元款曰：“肉已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子可上书自理，群臣之中岂无明白之人？请不要束手就死。”申生叹曰：“君非利己，居不安，食不饱，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爱利己，未必加罪，又以伤君之心，不如我死。”杜元款道：“子既不愿自理，逃亡他国怎样？”申生曰：“君不察吾无罪，而行讨于我，我被弑父之名已出，人将以我为吃枭矣。若出而归罪于今，是恶君也。且张君之恶，必见效于诸侯，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脱罪，是逃死也。我闻之，人不恶君，志不重困，永不逃死。”杜元款长叹一声，不复再劝。申生作书赋予胡突，书曰：“申生有罪，不敢爱死。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望舅爷努力以辅国家。申生虽死，受舅爷之赐十多。”书毕，北向再拜，自缢而死。翌日，东关武率兵来到，闻申生已死，乃知杜元款求之，以报献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矣。”杜元款身带镣铐，被押进宫来。晋献公责之曰：“尔乃三朝重臣，寡人要尔辅佐世子，教以为君之道，难道就是弑父自立吗？”杜元款大呼道：“天乎冤哉！元款之所以不死就服，正欲明世子之心也。肉留宫6日，岂有毒而久不变者乎？”这一喊立即慌了，忙从屏风之后抢出呼道：“主公，
3: 杜元宽辅导世子无状，罪

0: 该万死，何不速速杀之？晋献公竟然听信了李吉之言，喝令力士用重锤击杀杜元款，脑破而死，逝者无不暗暗流泪。但也有拍手称快的，那便是骊姬、二武和幽师，趁晋献公出游之机聚在一起置酒相贺。酒至半酣，东关武突然停杯不饮，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梁武惊问道：
1: 东关兄，这是怎么了？
0: 东关武道：
1: 身生杜元款虽死，重耳夷吾还在，比二人之志之声望不在身生之下，比二人若是不除，必有一人为世子，主公百年之后岂不找我等算账？
0: 梁武道：
1: 如之奈何？
0: 东关武一目骊姬，骊姬道：
2: 若为重耳夷吾之事，东关大夫不必担心，本宫设法将他们除掉不就得了。
0: 翌日晋献公出游归来，仍有骊姬侍寝，睡至半夜，晋献公醒来，忽见骊姬在暗自抽泣，忙问道：
1: 爱卿是不是哪一点不舒服？
0: 骊姬道：非也。晋献公道：
1: 既然无病，为何而哭？
0: 骊姬道：
2: 妾哭身生矣。
0: 晋献公道：
1: 身生？畜生儿，哭他作甚？
0: 骊姬道：
2: 臣妾听人言之，身生之所以敢大胆弑君，乃是受了重耳夷吾教唆。身生既死，二公子归罪于臣妾，终日练兵，欲袭将而杀臣妾，好图大事，主公不可不察。
0: 晋献公将信将疑道：
1: 不会吧？
0: 骊姬道：
2: 怎么不会？主公知道不？前次身生征伐高洛，之所以大胜，乃是因二郎山四道和赵衰介子推相助，此六人者皆重耳之友也。
0: 晋献公良久方道：
1: 此事容寡人察之。
0: 到了翌日，早朝已毕，有近臣奏告：
1: 普渠二公子来锦，已至绛郊，闻世子之事，当即调转车辕回普渠去了。
0: 这是千真万确，赵衰介子推尚未痊愈，便欲去蒲地投奔重耳。行至中途，闻重耳复将，忙追至绛郊，哭诉了身生自杀之事。重耳大惊，忙叫主夷吾商议对策，比二人全都觉着此行入都凶多吉少，不如折回封地观察一段再说。这一折是晋献公心中愈发的生疑，恨声说道：
1: 不敢入都，乃是心中有鬼，必同谋也。
0: 当即命士人伯堤率师征蒲，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捉拿公子夷吾，是为胡突所知，密胡次子胡衍至前谓之曰：
1: 重耳平邪重瞳，状貌伟异，又素有贤名，他日必能成大事，且世子已死，次当即至，如可速往蒲助之出奔，与汝兄毛同心辅佐，以图后举。
0: 胡衍点头允之，牵了一匹快马，连夜奔至蒲地来投重耳。重耳听了胡衍之言，吓得面如土色，许久不语。胡毛陪着小心问道：
3: 据言所说。伯堤马上就到，公子意欲何为？
0: 重耳道：
1: 我欲出奔他国，怎样？
0: 胡毛道：
1: 也可。
0: 说毕忙奔出前厅，招呼车夫、医书及管家头须等准备出逃之物。谁知兀卫备齐，伯堤率兵来到，若依胡毛胡衍之意，当即关闭蒲门，命军士登城守御。重耳长叹一声道：
1: 这城门一关，便是抗拒君命，君命不可抗也。
0: 于是伯堤未受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蒲城，为重耳之宅。重耳入居蒲城前，已娶过二妾，初娶徐盈早卒，再娶逼吉，生一子一女，子名欢，女曰淑姬，夫妻二人恩爱无比。今见伯堤为宅，忙与胡毛胡衍商议出逃之事，按重耳之意，要带上逼吉母子一块走。胡毛胡衍反对，正争执不下，伯堤闯进大门，忙与胡毛胡衍一起驱向后园，伯堤提剑追之。胡毛胡衍越墙而逃，推墙以招重耳，不想重耳迟了一步，衣袂被伯堤抓住，衣袂者衣袖也。

胡毛兄弟的对手，眼睁睁地让他们走脱。胡毛虎演出了蒲城不见重耳，焦急万分。忽见向道转出一人，乃是医书，忙大声叫道：“医书，公子哪里去了？”医书道：“公子去了敌国，要我在此等候二位。”胡毛道：“走，追公子去。”三人跑步前进，约行一射之地，追上了重耳。四人略略休息一会儿，径奔敌国。敌国新任大戎王乃重耳娘舅，夜来坐一奇梦，他狩猎归来，将要进城的时候，空中忽地起了一块乌云，乌云越扩越大，遮住了半边天，咔的一声雷鸣，豆大的雨珠从天而降，乌云悠地散去，即直是一道彩虹，彩虹中慢悠悠地飞出一只苍龙，由晋国方面而来，飞到敌都上空，徐徐降落下来，盘踞在城头之上，点头向他示意。醒来乃南柯一梦。早朝时，大戎主将所作之梦告知于太史。太史曰：“诸有大贵人来敌，请大戎主做好迎接的准备。”话音未落，有士人来报：“启奏大戎主，晋国大公子重耳前来避难。”大戎主喜道：“快请。”等重耳四人进殿后，让之客座。一番寒暄之后，大戎主笑问道：“生儿受封蒲城，好赖也算个鸡头，谁敢惹你，怎的会跑到老舅这儿避难呢？”重耳未曾开口，泪水先流，将立即如何设计陷害申生，自己因甚受到株连之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戎主一拍玉案说道：“真是个大昏君，老舅这就调集兵马，杀到绛都，取了昏君性命，未如报仇。”重耳忙起身阻道：“舅父息怒，以子反复大逆不道，以臣反君亦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之事，生儿岂可为之？”大戎主长叹一声道：“生儿如是说，老舅也就不便强之。这样吧，汝就在我敌国暂住下来，以时住行，不烦生儿操心。”重耳叩道：“多谢舅父。”刚刚安排停顿，又有四人报知大戎主，言说城下有数十人，自道乃重耳故旧，特来相投，请大戎主定夺。大戎主召来重耳，以四人之言告之。重耳将信将疑，亲至城郭，登城而视。为首之人乃是赵衰，赵衰之后乃是介子推，再之后有虚臣、颠杰、先轸、魏抽、头须。虚臣在此之前已辞职入晋，经重耳力荐做了晋国的司空。还有一人抱头还目，朝一根丈八蛇矛，却有些面生。赵衰见到重耳到了，忙大声唤道：“城上可是公子重耳？”重耳大声应道：“正是在下，城下可是贤弟赵衰？”赵衰高声应道：“在下正是赵衰。”重耳道：“贤弟缘何至此？”赵衰道：“追随公子耳。”重耳忙命戎卒打开城门，迎赵衰等人进城。重耳指着抄丈八蛇矛之人，欲待要问，赵衰抢先答道：“此乃大夫贾威之弟，名唤贾佗，力举千军，是晋朝为大夫，闻主上失德，宠妖姬，杀世子，晋旦夕必有大乱，又素知公子礼贤下士，所以愿从出王。”重耳泣曰：“吾乃一亡人，诸君子能携心来辅，如肉复骨，生死不敢忘德。”说毕跪下向众人叩头，众人亦跪。赵衰道：“公子出王入敌，意欲何为？”魏抽抢先说道：“反呢。”意犹未尽，攘臂说道：“公子居仆数年，仆人皆乐为公子死，若借助于敌，以用仆人之众杀入绛城，朝中激愤已深，必有岂为内应者，因以除君侧之恶，按社稷而辅民人，岂不胜于流离盗徒为不克哉？”重耳连连摇手道：“子言虽壮，然朕今君父之事，非亡人所敢为也。”魏抽乃以勇之夫，见重耳不从，遂咬牙切齿道：“公子为利鸡背，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哉？

0: 言劝之道：“公子非为利己，乃为名义耳。”魏抽于是不说话了。昔人有古风一篇，单道重耳从往诸臣之上。重耳虽在难中，有九大豪杰相随，整日习文练武，倒也不觉得寂寞。转眼已过月余，猎得大雁三只，吊在屋檐之下。数日起来，发现一只死公雁的身旁落了一只母雁，顺手捉住，正要带人宰杀，赵衰走了过来，长叹一声道：“公子，您不觉得这只大雁来得有些太容易了吗？”重耳笑道：“是有些容易了。”赵衰道：“你知道这是为甚？”重耳道：“不知也。”赵衰道：“雁通人性，不止通人性，比人还有人性。大雁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夫妻双方有一方故去，另一方不得再娶或再嫁，人们称之为孤雁。孤雁在群雁中地位很低，飞行时殿后，觅食或夜宿时直更，故而当一方被擒后，另一方宁愿去死也不随群雁离去。人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故而人不如雁。”重耳轻叹一声，将母雁放到地上，那雁却凄惨地叫了两声，不肯离去。重耳忽然想起了夷吾，我和夷吾本乃一父同胞，自己接到凶信仓皇而逃，竟忘了告诉他一声，连大雁都不如，我真混。当即遣颠杰去曲城打探夷吾消息，夷吾没有逃。夷吾得到晋献公命人捉拿他的消息，只比重耳晚了一天。这消息是细瑞告诉他的。细瑞是晋朝的大夫，与贾华是邻居。贾华知他和吕夷生是孩提之交，亲如手足，故意把征讨夷吾的消息泄露给他。他便带着从弟谢启连夜出城，途中与狩猎的国社相遇，结伴入区，见了夷吾，告知曰：“贾华之兵旦暮且至，是守是逃，请公子定夺。”夷吾切齿说道：“守。”这一守便与贾华接上了火。贾华本来同情重耳和夷吾，吾有捉拿夷吾回朝之意，略一对阵便退了回去。夷吾不明就里，驱车追赶，追到无人之处，贾华停车问道：“二公子，你有车胜些许？”夷吾道：“50胜。”贾华又道：“臣有车胜些许。”夷吾道：“不知道。”贾华道：“臣有车200胜，而臣并不弱智，难道说200胜斗不过您50胜吗？臣就是斗不过您，臣后面还有25，还有大晋，难道都斗不过您？”夷吾沉默不语。贾华继续说道：“以臣之见，请您学一学大公子，及早出逃，方是上策。”夷吾双手抱拳道：“多谢贾大人提醒，吾这就回城收拾一下，迎夜出王。此恩此德，吾没齿难忘，后会有期。”他调转车头回到城内，召吕夷生、国社、细瑞与之计曰：“我左思右想，凭我们这点兵力，莫说大晋，连贾华都打不过，不如出王。”众人齐声应道：“早该如此。”夷吾道：“我与大哥自幼相善，他已出王于敌，我等一取敌如何？”细瑞道：“不可。”夷吾道：“为甚呢？”细瑞道：“主公因信了妖姬之言，认为申生弑父，二公子同谋，故而才出兵征讨。今一出而同走，妖姬有此意，且敌小国也，主公岂能放过他？奔敌不如奔梁，梁与秦晋、秦方强盛，又是婚姻之国，主公百岁后可借其力以图归也。”夷吾道：“诺。”率众人奔梁。贾华佯装追赶，约二射而返，还报晋献公：“夷吾逃梁。”晋献公大怒道：“二公子惧逃，国威何在？伯狄尚有半截衣袂为证，汝呢，两手空空，吾是何在，将这个无能之辈推出去斩之？”丕正父出班奏道：“这是怪不得贾大夫。”晋献公冷着脸道：“怪谁？”丕正父道：“一年之前，主公遣赵肃驻蒲圩二城，使得聚兵为备，二公子聚会用人，民乐为其用，怎怪得贾大夫。” 梁武未曾仕进之时流浪街头，曾受过贾华一饭之惠，故而也出面为贾华求情。以武者庸才也，王之无虑，可虑者重耳素有贤名，多事从之，重耳不除必有后患，莫如赦贾华而罚重耳，命他戴罪立功。晋献公许之，贾华谢过君恩，整顿器械，择日伐敌。伯狄闻之，自请于献公。臣不才，使重耳逃脱，愿代贾华伐敌，若无成，甘愿领受军法。晋献公壮其语，遂以伯狄代贾华。伯狄并未即发，以为戎主所知，陈兵于乐桑，双方大战了三阵，不分胜负，遂进入相持阶段。批政府担心晋献公增加援兵于敌不利，遂进宫见驾，对献公说道：父子无绝恩之礼，二公子罪恶未彰，既已出逃而追杀之，岂不甚乎？且伐敌未必必胜，徒劳我师，为邻国效。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批政府之言有理，遂命伯狄班师，待骊姬得到消息，为时已晚矣。骊姬口中不说，心内甚恼之，每当侍奉晋献公之时，摆出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献公不傻，知道他因着什么讨好道：重耳已武，因弑君弑父之事而出亡，国人尽知之。二逆子即是想谋反，谁人从之？爱卿不必虑也。且是二逆子已经出亡，这世子之位，除咱西岐何其人也？爱卿应该高兴才对。骊姬转忧为喜，搂住晋献公的脖子，娇声说道：主公打算何时立咱西岐呀？晋献公道：待占卜占事之后方可决定。骊姬道：卜师不可占。晋献公道：为甚？骊姬道：那郭衍、太史苏乃身生异党，狗嘴里岂能吐出象牙？晋献公道：那就不沾了。骊姬道：
1: 既然不沾了，那您能不能说一说何时立咱西岐呀？
0: 晋献公道：三个月后。骊姬道：
1: 太长了，你是存心让臣妾熬白头发呀？
0: 晋献公道：那两个月怎么样？
1: 还有点长。
0: 那就一个月吧，不能再短了，再短何以违背？
2: 骊姬啪的给了晋献公一个长吻。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西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三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
0: 群公子多为重耳夷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
2: 晋献公有子九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四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
0: 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为首者斩之，与之禁逐出国。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至27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外交部发言人27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将于5月27日至6月1日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议情况。毛宁说，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王毅外长提出5点主张：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发出了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的强有力呼声，释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鲜明信号，得到各方积极响应。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秘书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恪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方愿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27日正式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动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前沿科技产品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
7: 在广东汕头，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调用需求可以通过合规电路进入专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推理计算和磁源消耗后，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这里完成。
6: 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7: 从四月底每天1亿磁源调用量，到现在日均100亿磁源，不到一个月，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在这里被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这项试点也正在带动本地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能力嵌入玩具产品，在硬件出海的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6: 广东数米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于德水：
9: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基于咱们那个来数加工中心的相对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7: 算力服务出海的背后，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和硬件供给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深圳，一批只有8丈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里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6: 深圳创业

0: 迎兴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进明。
1: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2: 从数据中心的大算力到桌面端的小算力，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
0: 各位听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制造、家居、交通等场景渗透，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中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
0: 苏州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马宪斌：
3: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2: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
3: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2: 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相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0: 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梦颖：
4: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2: 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倩：
5: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6: 环球华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出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8: 我们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7: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8: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7: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9: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0: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4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11: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0: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9: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0: 各位听友，中国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荐会日前举行，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2: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13: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4: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 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15: 手机端

0: 那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0: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2: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2: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效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力举例说，
0: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特派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4: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陈明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化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陈明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陈明华对此指出，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敏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10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陈冰华对此说，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陈冰华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明华对此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很多网友表示歌词中苦日子每天过、分手快乐、再见清德等内容，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来倒行逆施、苦不堪言的心声。陈明华对此说，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很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据报道，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陈冰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把本来可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以上是总台记者马晓叶的报道。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岁月长河悠悠奔涌，海带文明生生不息。在山东泰安大汶河畔的史前遗址封存着远古文明密码，泰山脚下的岱庙古院承载着千年礼制文脉，一河一庙，一古一今，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让厚重文脉真正走进烟火人间。以下请听由山东泰安台采制的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
15: 在前方展示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主要的彩陶纹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八角星纹。展柜内展示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它的主体装饰就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白色八角星纹。
16: 今年年初，泰安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迎来了一场重磅考古新发现成果展，近2个月的展览迅速掀起全城文博热。 1585.5平方米发掘面积，232处古代遗迹，81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亮相，不少市民游客争相前来一睹刚刚从泥土中苏醒的国宝。温润古朴的彩陶豆，是有红褐色圆点搭配黑色胡叶花瓣纹，镌刻着远古先民的审美智慧。质感细腻的玉钺，是远古时期权力与文明的象征。38号墓葬里层次分明的随葬品，直观展现出史前社会的等级变迁。一件件出土文物，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6000年前泰安先民真实的生活印记。
7: 以前总觉得史前文明离我们特别遥远，就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今天呢，就特地带着孩子来参观了解一下大汶口遗址。我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6000年前的文明，这种文化体验感觉特别有意义。
16: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依托 VR、MR 等现代数字技术，打造了沉浸式体验空间，智能讲解、动手手作、互动体验一应俱全，让古老文明触手可及。
17: 探索大汶口，大汶口人依河而居，住在方形或圆形的半壁学识房子里。
18: 把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高科技完美结合了，就感觉古代的文化活学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非常的神奇，体验感很棒。
16: 从深埋地下的考古遗存到全民共享的文化体验，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让深藏土层的历史瑰宝走进大众视野，这正是泰安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惠民的生动实践。文博热度不减，文化盛会接续登场。如果说大汶口遗址是探索文明起源的考古阵地，那么坐拥东岳祖庭底蕴、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岱庙，便是服务群众、活化文脉的城市文化客厅。
19: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的现场。
16: 刚刚过去的2026国际博物馆日山东省主场活动在泰山脚下的岱庙盛大启幕。这场盛会正是承接大汶口文博热潮、延续文化惠民初心的最好诠释。工艺文物鉴定、泰山书法特展、非遗拓片体验、文创设计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文物元素融入日常。全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展销区内，亚丑月冰箱贴、红桃寿形壶摆件、寿面纹铜尊鼠标垫等等，各地博物馆摆出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
20: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与青州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咱们的第一甲第一名明代的赵秉忠状元卷。那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6月份，学生们要高考了，也希望咱们这个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卷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运。
16: 文化惠民不止于一河一庙，更遍布全城，惠及全民。14五以来，泰安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全市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超300万人次，其中津浦铁路博物馆是津浦线上唯一铁路博物馆，深受广大市民游客欢迎。从泰安始发的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主题旅游列车，构建起贯穿齐鲁文化脉络、延伸至燕赵大地的动态研学走廊，成为传播泰山文化、讲好泰安故事的崭新窗口，让文化惠民的触角延伸得更远。一座古殿承载千年礼制，一处遗址见证文明曙光，一场盛会连结万家民心。从大汶河畔的史前文明惊艳亮相，到岱庙庭前的文化盛会盛大启幕，泰安正以文物为媒，以博物馆为桥，把厚重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普惠的民生福祉， 让璀璨的海岱文明在泰山脚下生生不息，永续绽放。
13: 环球华人，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
2: 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美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
2: 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21: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他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他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前。
2: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22: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 啊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一到两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啊远程的啊防卫体系，然后有两到三艘的导弹驱逐舰

0: 大防空等这电战机啊，或者是啊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啊进去啊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啊，或者是以大防空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了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1艘到2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2: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啊，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啊，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啊、日本海上自卫队啊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啊，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啊，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啊，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啊，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啊，这支联队啊的飞机啊，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啊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啊就会在印太地区啊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3: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 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两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

0: 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啊，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它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2: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它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它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2: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3: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件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件套已经就位了。这5件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件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蓝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2: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至27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外交部发言人27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将于5月27日至6月1日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议情况。毛宁说，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王毅外长提出5点主张：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发出了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的强有力呼声，释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鲜明信号，得到各方积极响应。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秘书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恪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方愿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

0: 于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27日正式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崇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 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的，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7: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3: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3: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9: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3: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4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0: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3: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11: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3: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字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

0: 入到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4: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5: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 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

0: 及促种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0: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0: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0: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

0: 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蓝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得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那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崇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0000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70-80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富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昼夜接力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欣慰，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10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五小事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1+1=2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 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染、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7080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再浓些，融合味再足些，协同力再强些，更好守住为民初心，激活发展动能，凝聚奋进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繁荣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携手同行中奔赴共赴未来。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2: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6: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2: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6: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2: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
7: 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6: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津京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7: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6: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一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三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一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一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六七厘米，但你只有一个三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7: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6: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7: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6: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8: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9: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7: 就在4月份，
9: 它
7: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

0: 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1: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五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2: 我大概是从三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1: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浩城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3: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三月三种到九月九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6: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7: 啊，
6: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7: 开刀，开了没有？
6: 开过的。
7: 这里第几天啊？
6: 三天。
7: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8: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7: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些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8: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 那天是腊月初五。

0: 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汪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 他没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救在进来。就是目前为止，盖一只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0: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 盖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盖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0: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2: 排气了吗？
3: 放进不动，
2: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0: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嘛。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4: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4: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5: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 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4: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两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八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4: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至27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外交部发言人27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将于5月27日至6月1日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议情况。毛宁说，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王毅外长提出5点主张：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发出了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的强有力呼声，释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鲜明信号，得到各方积极响应。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秘书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恪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方愿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27日正式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新知。

0: 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前两期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的讲解啊，大家对于生姜和大蒜的养生药用价值都有了初步的认识。既然这两个东西这么好，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大量的运用呢？尤其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讲到的大蒜，在食用方面又有哪些禁忌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马舒然教授的讲解。
1: 听了我们上面的讲述，朋友们是不是都急不可耐地想多吃一些大蒜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吃大蒜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定的方式方法，还要有一定的注意事项，还要注意吃大蒜的一些禁忌。那么吃大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和方式方法是什么呢？第一呢，要注意鲜蒜和老蒜的差异。鲜蒜它的味道辛辣味相对低一点，它用于烹调调味来用，而老蒜呢，它的辛辣味比较浓，含有的大蒜素也比较多，所以呢，防病治病的时候来使用效果比较好。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吃大蒜的时候，最好呢生吃大蒜比较好，因为大蒜里边所含的大蒜素，生吃的时候它的含量比较高，它的解毒杀菌的作用比较强。那如果你煮熟了再吃，它的大蒜素的含量有一些就会破坏掉了，含量就会减少，所以效果就会降低。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大蒜呢？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口舌生疮、牙龈肿痛，或者胃里有炎症、有胃溃疡，或者大便秘结、经常上火的人，你就不适合再吃大蒜了。大蒜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品，但是呢，经常吃大蒜，口里会有一种大蒜的臭味，而很多人呢，又不喜欢闻这种蒜臭味。那怎么样能保护住它的食疗治病的成分，又能让它口感好一些呢？人们呢，就想到了把大蒜加工成不同的品种，既保留了有效成分，又降低了蒜臭味。大蒜的加工品种有黑蒜、腊八蒜和糖蒜，与生蒜一起被称作大蒜的四兄弟。我们先来讲一下黑蒜。黑蒜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蒜的颜色偏黑。这个黑蒜呢，它主要是经过高温和高湿，在特定的发酵箱里边发酵，然后呢，这个蒜它的辛辣味就降低了，它的口感软烂，既有弹性又比较柔软，吃起来呢味道甘甜。由于黑蒜颜色鲜亮，放在菜品上不但点缀，而且增加了菜品的色泽。特别是我们有的人呢比较喜欢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那么当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加点黑蒜，不仅可以点缀菜品，让菜品更加美观，而且可以有助于食品更加安全。这个呢，就是黑蒜的养生妙用。大蒜的另外一个加工品种，就是我们说的腊八蒜了。腊八蒜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常见的泡制品种，就是把蒜剥了皮，放在醋里边避光保存，过一段时间呢，这个蒜就变得通体碧绿，而且呢口感是酸辣相间。它既能解油腻，又能助消化，而且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可以降血脂。 保护我们的心脑的功能。说起来，这个腊八蒜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民间的传说。在过去的时候呢，每到年关将至，在腊八的时候，人们该还债的还债，该领钱的领钱。那么债主呢，如果想到借债的人家里要债又不好意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腌一罐腊八蒜，然后呢给这个借债的人送过去。借债的人看到债主送来一罐腊八蒜，就知道我该跟人家清算了，我该跟人家算账了，不能再欠债不还了。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糖蒜。说起来，糖蒜它是怎么泡制的呢？就是蒜呢皮不要剥掉，把蒜洗干净之后放在一个罐子里边，里边放上糖、醋、白酒、盐和酱油，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蒜呢就变得又酸又甜，它的口感会变得非常好。那么糖蒜又是怎么来的呢？据传说呢，它是和西汉名臣张良密切相关。西汉名臣张良在晚年退休之后呢，归隐到了城阜县张家湾。他发现当地的人呢，身体都非常强壮，而且都非常长寿。他发现其中的原因就是当地人呢都喜食小蒜，因此呢他也开始吃开小蒜了。但是呢他感觉太辣了，而且口感不好，吃完了嘴里都是一种蒜臭气，所以呢他就开始潜心研究小蒜的改良的配方了。经过多年的研究，他终于发明了糖蒜的泡制方法。现如今我们吃到了可口的糖蒜，我们应该感恩张良的发明。通过刚才的讲解，相信你们对于生姜和大蒜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它们虽然外形不同，但是呢它们都有辛温之性，都能驱散风寒，都有一定的解毒的作用。生姜呢，它主要能够发散风寒，和胃止呕，而且还能解鱼蟹毒，还能温中止痛。而大蒜呢，它主要除了散风寒之外，大蒜呢有解毒杀虫，它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而且呢它有抗癌的效果，还能保护心脑血管。生姜的四兄弟主要有干姜、生姜、泡姜和味姜，它们的功效略有差异。而大蒜的四兄弟生蒜、黑蒜、糖蒜和腊八蒜，它们的功效也各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想用好姜和蒜，我希望你们能够对姜和蒜的不同的形态有所了解。其实在我们的厨房中，除了姜和蒜这两个调味品之外，还有很多的调味品跟姜蒜一样，都是我们人体垃圾的清扫者，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我们身体打扫着战场，排除着垃圾。在今后的讲解当中，我会带着大家一一地认识他们。那么今天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用好姜和蒜，健康长寿永相伴。谢谢大家。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

0: 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呢，我们请中科院李润虎老师和您说说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
3: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 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
2: 听过了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和您说说外科圣手华佗的传说。
3: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羽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赞曹仁与藩臣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5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呢，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其中的一类，视神经脊髓炎。这个病名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极大。下面请听记者张坤与神经内科黄德辉医生的访谈录音。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视神经脊髓炎和多发性硬化等等。这类疾病的名称可能我们听上去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它却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于说会引起失明，造成终身的残疾。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来和您说一说视神经脊髓炎。
15: 那么视神经脊髓炎还有包括的多发性硬化症啊，隶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脱髓鞘疾病。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我们刚才说这两个病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外周的，比如说血管病、炎症、眼眶周边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肌肉病，比如说神经肌肉接头的病，还有呢就是眼眶周边的一些软组织病，还有炎症， 压迫了我们眼周边的一些眼动神经或者视神经而造成的一大组症候，那么它都隶属于影响到视神经或

0: 和眼动神经的这么一大组症候群。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在我们这个脱髓鞘疾病来说，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是一个比较疑难的一类少见病。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还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我们有理由，就是根据我们周边的还有我们手头的资料做一个简单的粗算，比如说多发硬化的这个患病率，中国可能在10万分之2到5水平。而视神经脊髓炎的话，我估计可能还比这个略高一些。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少见病，而且呢是一个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这个神经功能，以致导致生活质量残疾的一个疾病。
1: 您刚才介绍说，这是一种少见病，但是一旦得了这个病，确实是很难治愈的。我想问一下，它主要的一些受累人群是哪些呢？
0: 那么，他受累的人群都是青年人，可以说从2岁到80岁都有报道。但是最常见的，比如多发硬化的常发年龄，一般来说在29岁上下，前后10岁左右。那么在视神经脊髓炎的话，都是在39岁上下，前后这么多。受累的人群来说，在报道是国内外来说啊，叫非外伤性青年致残的首要危险因素，比如说双目失明了，或者走不了路了，或者是截瘫了。对我们的这些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大。
1: 那视神经脊髓炎呢，也是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那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这些发病的人群当中，有哪些地域的特点吗？
0: 中国还有亚洲，在视神经脊髓炎这个发病来说，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因为在疾病的构成比来说。中国可以说有70个多发硬化，就有30个视神经脊髓炎，而美国有100个多发硬化，只有一个视神经脊髓炎。那么，全球都非常关注亚洲，还有我们说中国在视神经脊髓炎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疾病的诊断，视神经脊髓炎相对简单一些，多发硬化复杂。视神经脊髓炎就是视力的下降，这个视力下降是客观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视力是0.8，它可以在3天之内视力就下降到0.1，所以这些老百姓不需要做宣教，很容易就去医院就诊了，往往去眼科就诊了。还有一组病人呢是，首发是什么呢？是突然的脊髓炎，急性脊髓炎，比如说3天之内或者在1天之内，病人就出现截瘫或者是行走障碍、尿便障碍。这些呢，我们的老百姓其实要发生这些也自然来医院。更难诊断的是多发性硬，多发硬化它因为脑子里的病变更多一些，有些病灶就比较泛化，我们叫说没有特殊性的一些体征，比如说偏身有点麻，偏身有点无力，看东西有点重影，还有走路有点歪啊，但是你看那视力好像是有点模糊，这些有些老百姓就确实是不太好。来鉴别，因为以至于不光是老百姓，在我们这个眼科还有神经科的初级到中级的医生来说，对这类疾病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鉴别的手段并不多。所以的话，如果有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突然的视力下降，突然的我们叫复视，就看东西重影啊，突然的走路不稳，或者是四肢无力，或者双下肢无力，或者尿便障碍，这些比较客观。那我们建议他到，我们推荐的一些高等的啊，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出现的就是偶尔的麻啊，或者今天有点疼，后背疼，我觉得不必特别的恐慌，因为这种恐慌可能造成一个医疗过度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从临床症候上来说。
1: 说到这个视力的损害，我想知道它究竟是哪些原因，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这视力的损害或者是下降呢？
0: 有太多太多的疾病，引起视力的损害，这就是我们现在神经眼科要做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说，从视力下降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鉴别它是眼睛，比如说前房、后边的话就是牵扯到视神经了。第一层就是视网膜。这些视锥、视杆细胞，然后它组成的一个视神经，往后延续一直到颅内。那么从这一段是这个判断，比如说我们眼科有相当多的手段，比如说眼底的检查、视网膜电图、视觉诱发电位、视野啊，刚才这个 几位教授都介绍了，还有呢，我们的影像磁共振，还要结合我们的一些免疫学检查，比如说腰穿穴里边的一些异常，来综合来判断。那么一个眼部的疾病，什么可以引起眼睛？你问的问题就很大。那我们眼科都是引起眼睛的疾病，那么这里边的话，就需要专科的人士来做。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呢，就是因为眼科医生可能对神经科的医生，神经科的疾病，他缺乏系统的知识，而且神经科的一个检查手段都是非常的复杂，他要靠我们的一些检查工具、查体、判断。还有定位，就是每个人的解剖啊，怎么去定位？尽管看不到，我们会推断。那么眼科呢，也是非常专啊，比如说，就看眼底病，就看这个视网膜病变，就看视神经病变。那么他们也有非常精密的仪器，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病变位置在哪儿。有了这个位置，我们在影像学是不是有发现？它到底是炎症、肿瘤，还是压迫，还是什么？这个来说，对专科医生来说，就是需要一个特别系统的思维。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关注这个病，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影响到青年人，所以一旦发病，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从上从下，影响的非常大。因为有老人要赡养，要有孩子，他们中间就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这种疾病，它是一个我们叫复发环节的，不断的在发生，在缓解。而且呢，对致残率，我们刚才也讲了，有50%的病人在5年之内就丧失行走能力、独立行走能力啊。所以这些疾病的诊断为的是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其实治疗来说，我们国内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啊，比如我们解放军总医院在国内第一个成立神经眼科啊，然后我们神经科在视神经脊髓炎还多发硬化研究的年头也是最多，到目前为止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透视鞘疾病的研究中心。我们相应的影像、还有免疫、还有病理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很多的优势。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是拥有最大样本量的病人群。这些年工作中也做了不少，比如说我本人就起草了我们中国的多发性硬化的专家共识。中国的视神经脊髓炎的专家共识。
1: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他得了视神经脊髓炎。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到哪个科室去看，不知道是到神经科呀，还是到眼科去看。而且呢，现在呢，对他的生活、工作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特别想请问一下黄教授，究竟视神经脊髓炎能不能治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他的疼痛？
0: 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原则上已经写了，这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是与免疫相关的。它到目前为止是不能治愈，但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它是一个可治疗性的，而非治愈性疾病。这个词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也是可治疗，但非治愈性。那么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我们叫调控或者免疫调节也好，或者疾病修正也好。它能够减缓或者终止，甚至终止啊这个疾病的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能把这条线发展下来，比如说我们5年走不了路了，那么我们通过干预，比如说20年、30年或者50年，那么可能来说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影响很少了。那么我们一直做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药物研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针对多发性硬化。还有视神经脊髓炎的，各种的药物，基本上都在我们中心做过国际的多中心，还有国内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想借助媒体，向这个医务人员还有我们的病人宣教，就是一定要配合好医生，坚定信心去治疗。
2: 视神经脊髓炎是视神经与脊髓同时或相继受累的急性或亚急性脱髓鞘病变，好发于青年，男女均可发病。急性或亚急性发病，病情进展迅速，容易导致截瘫和失明。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表现？如何治疗和预防？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和您说说视神经脊髓炎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 说到视神经脊髓炎呢，我们听起来特别的可怕。

0: 没有证据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外面的一些非正规疗法，甚至一些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的中医啊什么，我们也有中医研究这个治疗这方面，但是来说更多的，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走偏了啊，就是说治疗上来说，花了很长时间，然后没效，病人去验证没效，而我们现在医生推荐的是要叫循证医学。什么叫循证医学？就是已经有大量的临床样本，采用这种方法治疗受益，这样才叫循证，而不是说我研制出来，比如说张三用了好了，那么李四我就想给你用。我们这个循证是严格的随机双盲对照设计以后得出的循证，就像一个人说，我们旁边邻居那天不小心从17楼掉下去了，没摔死，那是不是所有人从17楼掉下去就没问题？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有数据来说话，就是只有这种数据才保证它的安全有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多这些相关的病人啊，就是配合好医生，做这种有循证医学的治疗。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探秘秦岭蜂蜜。
3: 横跨中国中部的秦岭，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初夏来临之际，温润的秦岭之南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亚热带景象，各种生命多彩的蜂姿肆意绽放。这里是地处秦岭南麓腹地的汉中市留坝县。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下个不停，但姚祖元与他的父亲姚辉林却无心欣赏富有诗意的雨景，反而忧心不已。因为初夏是蜂农引蜂分箱的季节，能否顺利决定了今年一年的收成。姚慧林今年52岁了，这是他养蜜蜂的第30个年头。姚家人把蜜蜂养在10公里外的山上，那里是海拔1600多米的无人区。父子两人要先骑摩托车，然后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5、6月份，蜂群里新的蜂王诞生了。这一天天气晴朗，父子两人从家里出发去山里分蜂。呈圆锥形的蜂罩上要糊一层湿润细腻新鲜的牛粪。结好的树段是姚祖元为新蜂王分群准备的家，当地人叫棒棒桶。蜜蜂喜阴凉，午时刺热的阳光照射丛林，这正是分蜂的好时机。蜂王先被吸引到蜂罩里，随后大量的蜜蜂也被吸引。当密密麻麻的蜜蜂爬满了竹笼的时候，姚辉林将蜂罩移动到蜂筒内，一震一抖，新蜂群就诞生了。姚辉林有30年的养蜂经验，他的动作又快又准。尽管这样，分蜂时难免被蜜蜂蜇伤，这在他们父子眼里算不得什么大事。
4: 我们最习惯。
3: 刘爸养蜂人养的都是当地的土蜂，属中华蜂种。刘爸土蜂的蜂王产卵力高，繁殖力强，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品种，但仍少不了姚家父子精心的照顾。秦岭有绿色宝库的美誉，刘坝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南麓，山岭陡峭，海拔落差大，造就了当地温差大、湿度高、利于蜜源植物开花的山地立体气候，也形成了刘坝独特的立体蜜源自然景观，点缀着400多种蜜源植物，四季均有野花盛开。勤劳的刘坝土蜂都是精准的工程师，分蜂后立刻忙碌起来，

0: 五六七月正是蜜蜂产蜜的关键，它们必须争分夺秒跟天上的雨水赛跑。 三个月后，质地纯净的蜂巢已经诱人地排列在蜂箱内。用刀将蜂巢割开，留罢蜂蜜色如琥珀、透明、橙黄、拉丝不断，纯净无杂。留罢土蜂不专门生产花粉、蜂王浆、蜂胶这些副产品，而是将产生的花粉和蜂王浆成分。 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土蜂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留坝人养殖土蜂，每年只采一次蜜，每次割蜜都要为蜜蜂留一半，以备过冬之用。割下的蜂蜜被父子俩装进桶里带回家，分别用纱布和竹篓进行三次过滤，因为人工进行。 第一次和第二次过滤要用很长的时间，一竹篓的蜂蜜要过滤3到4天，3-4天之后，割蜜时掺进去的蜂渣就被过滤掉了。过滤完的蜂蜜装瓶可以直接食用。初步加工后的留坝蜂蜜颜色偏暗，呈深红褐色，味道扎实，并没有非常浓烈的甜。 当地人喜欢用蜂蜜冲水或泡茶喝，稀释过的蜂蜜入喉时滋味平淡，但回味甘甜，很有层次感。丰收的季节，餐桌上少不了一道蜂蜜土豆糍粑。老品种的土豆，只选大小适中的洗净，去皮，放到大锅里蒸熟。 刚蒸熟的土豆不能直接捣烂，要放在桌子上晾凉。放凉之后，塞到石窝里，用木锤慢慢捣碎，一直到土豆泥拉出细长的丝。此时的土豆已经变成了土豆糍粑。土豆糍粑的绵软口感和蜂蜜的甜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留坝土蜂、棒棒桶、百花蜜，这种已经沿用千年的古法，看似低效，但却是留坝人在千百年间严格遵守与蜜蜂平等相处的生存智慧。因为每一滴蜂蜜都是蜜蜂用生命换来的结晶。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玩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 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迭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0: 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至27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外交部发言人27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将于5月27日至6月1日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议情况。毛宁说，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王毅外长提出5点主张：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发出了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的强有力呼声，释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鲜明信号，得到各方积极响应。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秘书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恪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方愿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27日正式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以李白的傲娇，同代诗人能入自己法眼的几乎为零，但有位仁兄虽然大概率而言未曾与李白谋面，却让诗仙青眼有加。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崔颢。后人知道崔颢，皆因他的名作《黄鹤楼》，相传李白极推崇此诗，后来还做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以较胜负。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登金陵凤凰台是否是模仿了黄鹤楼风格而画出？围绕着李白的这首代表作《登金陵凤凰台》确实有着不少传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聊《登金陵凤凰台》。唐·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作者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李白来到金陵时经闻了一连串噩耗，他的好友崔成甫被贬，李世之被迫自杀，李庸被杖杀，朋友故交的相继遭难，让李白终于从访道求仙的出世思想中猛醒过来，开始注意朝廷内外的动向。金陵是他30年前旧游之地，当时的自己是何等轻快，30年后重游，再也写不出当时那种轻快的调子了。这一天，李白游览了金陵城西南的凤凰台。凤凰台遗址在今天南京市吉庆门内来凤街附近。李白登上凤凰台，面对眼前的江水、青山、城市，吊古思今，无限感慨，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七言律诗《登金陵凤凰台》。此诗文字非常老道，是李白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全诗从登台写起，最终结响于报国无门的忧愤，感情深沉，声调激越。李白不仅对金陵城的历史没落而感到伤心，还思考了大唐未来的命运。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堂，以浮云蔽日作比喻，指此当今朝廷为奸贼小人所蒙蔽，对国家前途岌岌可危的局势表示由衷的担忧。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的《黄鹤楼》，很想和他较量一番，于是写了《登金陵凤凰台》。这在调息余隐从化和唐诗纪事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而且也符合李白的性格。后人评价两诗高下时说，两首诗在格律、气韵上难分上下，同为经典。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李白这首诗的首联显然是在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基础上画出的。诗的后四句也受到了崔颢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影响。但崔颢写的是怀乡之情，而李白极目所望者却是长安。兴千古之悲，终归于个人功业，这是李白诗最常用的笔调，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崔颢与李白同样不得志，只是一个托黄鹤，一个托凤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崔颢珠玉在前，李白追赶在后，如今 在中国古诗的殿堂里，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浑厚博大，气势夺人，而崔颢的黄鹤楼擅千古之奇，气魄也绝不在李白之下。究竟孰高孰下，恐怕还是应了那句俗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当我们讲到唐宋年间的这些茶事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比如说蒸青饼茶，或者说蒸青绿茶。那么这个蒸青的工艺呢，从明代以后，中国人的这个在饮茶生活当中呢，炒青绿茶就逐渐代替了这个蒸青绿茶。那么是不是这个蒸青绿茶就在整个的中国人的这个饮茶的生活当中，饮茶的体验当中就消失了呢？其实也不尽然。就像在这个唐代的时候比如说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蒸青的团茶，或者说蒸青饼茶，但其实呢，除了这种团茶饼茶之外，也有大量的这个散茶。我们可以从很多包括当时的一些文人呢、学者呀、诗人呢，从他们的这些优美的诗篇当中，这些茶诗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除了饼茶名重当时之外呢，在民间甚至包括一些当时非常著名的寺院里呢，也非常流行散茶当然就像明代以后，这个饮茶是以这个散茶为主，也就是说饮这个散茶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一样。那么在唐宋年间呢，一般来讲，在整个社会当中，由于文人和这个皇室的这个推崇提倡品饮这个饼茶或者说团茶是当时的一个主流。因为现在很多人日常的这个闲暇时间多了，这个有钱有闲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以后呢，自然而然，因为饮茶本身它就追求一种比较闲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意趣。而且呢，就像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所讲到的今天的人不像过去人一样仅仅就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区域当中，比如说这个湖北流行什么茶，那么当地人可能就喝一种什么茶。那么现在由于这些交通的便利网络资讯的这种发达，你就别说是中国各地的每一种品类的茶叶你可以买到，那么即使是世界各地当中的一些茶品同样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能够买到，这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在体验了中国人本身的这种饮茶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习俗当中非常推崇的比较著名的茶叶的品种，比如说像绿茶呀红茶呀乃至于北方非常流行的这个花茶包括像南方的这种功夫茶乌龙茶等等。怎么说呢，人的这种味觉的欲望可以说是没有尽头的，但凡是他能力能够具备了，他一定要去体验其他的自己从前没有体验过的某种茶品。那么很有可能像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口感，那么渐渐呢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以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样的一种成品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就是说明代以后是绝迹了呢，还是存在过在这儿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它确实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因为中国人从明代以后，这个炒青绿茶逐渐取代了这个蒸青绿茶以后呢， 品饮蒸青绿茶的人呢，可能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因为某种机缘，那么这种非常悠久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蒸青的工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地域当中就保留了下来。当地的人呢，不仅能够善于制作这种茶，同时呢，也会品饮。比如我们一会儿就要讲到的，像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茶啊，还有这个湖北当阳的仙人掌茶。这个仙人掌茶，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对这款茶的命名，恰恰是唐代中国非常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为他的这个侄子，当时的这个中福禅师送给李白的这款茶，李白品饮之后呢，用他极富诗人想象力的，并且结合着自己对这款茶的一个体验，最后来命名的这款茶，也就是仙人掌茶。仙人掌茶呢，后来失传了。那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据说是复制成功。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复制成功的仙人掌茶，就是当年李白所亲自品饮的这款茶。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爱到各地去旅游，比如说去了这个日本、韩国以后呢，也就饮了当地的这种茶。比如说我们喝了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以后，确实会有一些奇妙的感觉，比如说它的那种清香，跟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的那种炒青绿茶，当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类了它的口感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很多人呢追求这个原生态，像日本和韩国的一些茶叶品种呢，它无论从生产工艺卫生的一些要求包括形成这个茶产品之后的一些包装等等，它给人的这种感觉呢，包括一些品饮的方式，像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身心呢不由自主就随着这样的一些仪式呢，就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一盏绿油油的这个抹茶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再按照当地人的方式去品饮的时候呢，在感受到一股清香的同时呢，确实也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不曾有过的一种体验。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这个蒸青工艺的这个绿茶是不是就是中国唐宋年间的这个蒸青团茶、蒸青饼茶的这个工艺呢？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到日本所喝到的这种抹茶或者说绿抹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确实他们的这个生产工艺是蒸青的工艺，但是它是蒸青散茶的工艺这和唐宋年间比较流行的这个蒸青团茶的这个工艺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蒸青绿茶它的口感怎么样，尤其是这个蒸青工艺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么我想很多朋友对这一点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大观茶论，在大观茶论的这个蒸压这一篇呢，就讲到了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我们先来听一下赵佶是怎么来讲述北宋年间的这样的一种蒸青工艺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茶之美恶，游戏于蒸芽、压黄之得失。蒸太生则芽滑，故色青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焦，压久则气结味离，不及则色暗味涩。蒸芽欲积熟而香，压黄欲高浸即止，如此则制造之功时已得七八矣。茶品质的好坏高下，关键在于蒸芽、压黄两道工序是否得当。如果蒸得太生，那芽叶就滑溜，茶的颜色青而味太浓烈；蒸得过熟，那芽叶就烂熟了。

0: 所以茶的颜色赤红而不易凝聚。如果压榨的时间过长，茶的精气消尽，味道就淡薄；压榨的程度不足，茶的颜色暗淡，滋味苦涩不甘滑。蒸芽以刚蒸熟发出香气为好，压黄只要把水汁榨尽就马上停止，这样制茶的功夫就十得其八了。
1: 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在蒸芽这一个篇章当中呢，它其实主要就是讲到了茶叶制作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也就是说当这个茶工把这些新采下来的茶叶拿到这个作坊里以后呢，它紧接着的一道工序就是这个蒸青和压榨。这个蒸青顾名思义，也就是用这个蒸汽来把这个茶叶当中的一些所含有的这种苦涩这种青涩味道给它通过蒸汽的这种方式给它蒸掉，那么同时呢保留它的这种甘香。所以说在整套这个制茶的工艺当中呢，蒸青和压榨可以说是最关键的环节，而且这个压榨呢同样也是北宋年间制造这个官焙茶叶当中尤其重要的一道这个工序。当然后来明代人，比如说明代的一些茶人就对这个压榨的这道工序大不以为然，因为从明代人这个炒青绿茶工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看呢，应当是把茶叶当中最富于精华的那一部分通过种种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才对。而在明代人看来呢，这个压榨的过多呢就会使这个茶叶当中的这个精华流失，所以到明代以后就有了不同于北宋年间的一种看法。我们回到这个《大观茶论》，这个赵佶呢他还讲到了这个蒸青要讲究火候，也就是说不能蒸得太生也不能蒸得太熟，你蒸得这个太轻的话呢，泡出来的这个茶汤颜色呢会比较淡，而且呢茶的这个香味出不来。你蒸得太熟的话呢，茶芽呢又会烂掉，茶汤的颜色呢会发红，而发红的这种茶汤的颜色在宋人看来极为不雅，而且呢这个茶芽蒸得过熟的话呢也很难把它压制成型。这都是结合当时的这种茶叶品种和茶叶生产工艺来讲的。同样这个赵佶在说到这个压榨的时候呢也有那么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压榨太轻也不行，太重也不行，时间长也不行，短也不行，压榨时间过短呢它就会残留很多水分，那么茶叶呢就不耐存放，你压榨时间太长呢就会把茶芽和茶叶里的这些精华呢都给压榨出去，水分就没了，茶香也就没了。明代人恰恰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说呢赵佶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必要，可以说呢后来恰恰是暴露出这样的一种缺陷。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握住这个蒸青的火候和这个压榨的轻重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窍门，完全就是靠这个茶工的经验，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掌握的，完全是靠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茶工他自己不断的摸索和不断的这个总结所慢慢形成的一套办法。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蒸压的火候和轻重，那么在赵佶看来制茶工艺呢就掌握了70%-80%。所以在赵佶看来这个蒸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蒸青绿茶跟我们平时大家尤其是在中国在日常饮用的这些炒青绿茶相比呢，口感滋味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当代的茶人呢总结了一些特征，比如说蒸青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在冲泡之前你把这些干茶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色泽是深绿的。你比如说如果您在这个韩国或者说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一般的超市里呢就能够买到一些制作的比较精致的这种袋装的绿茶，你打开以后它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跟你在中国所买到的那种炒青绿茶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它也是一种清香，但这种香味呢，让你觉得略微的有那么一点青涩，就相对来说呢，就更像是从这个茶叶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香味，啊，这样的茶呢，你冲泡出来，喝到嘴里以后呢，也会略微的有一些这种苦涩。当然呢，这都是相对于中国比较好的这个炒青绿茶的这种口感滋味来讲的，啊，并不是说它的这种苦涩就是绝对的苦涩，也不是，啊，因为当这个成品茶，尤其是一款好的蒸青绿茶出来的时候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当然也极富这种甘鲜爽滑，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绿茶，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呢，哎，略微的有那么一点涩，哎，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这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体验的。而且呢，每个人他这个对口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饮茶过程当中呢，他追求一种，哎，所谓周作人的那种苦茶的感觉，得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还有的人呢，喜欢先苦后甜，哎，慢慢能够品出一种回甘，哎，这完全是根据每个人他个人的喜好和品茶的这些经验来决定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总的来讲呢，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个绿茶呢，它的香气呢，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就会比较闷一点，而且带着那么一点清气。哎，您如果要问那什么是又是清气呢，这个咱们用语言就没法再表达了，这个只有您自己去品饮了各种品类的绿茶以后，哎，您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文字，比如说清气，您可能就会有所体会啊，或者说有所领悟，哎，就能够明白清气它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它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你比如说碧螺春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炒青绿茶茶汤，喝到嘴里以后呢，它这个涩味儿，也就是这个苦涩味儿，哎，会略微的重那么一点儿。这个刚才咱们也讲了，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蒸青绿茶和炒青绿茶相比呢，似乎是没有那么鲜爽。但是什么叫鲜爽？对吧，每个人对鲜爽的这个词，它所概括的啊这种感官的体验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由蒸青工艺所形成的那种茶的味道，那个，才能叫鲜爽。有些人还会觉得，哎，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味道呢，哎，反而更接近于这个大自然天然的这个茶叶，哎，所流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清香，仿佛是更天然更非人工，其实呢都是人工造作而成。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想体验这种蒸青绿茶，除了在日本韩国可以买到这种茶之外，包括现在中国也在很少量的进口这种茶。那么这些朋友也许就会问呢，在咱们中国当地，有没有把这种生产工艺一直保留下来，并且由蒸青绿茶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确实有的，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它就是中国目前来讲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它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个所用的一些工具呢，都非常的古老，可以说比较接近于这个《陆羽茶经》当中所讲的这些生产的工艺。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臣妾孟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晋献公曰：“卿做得对。”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晋献公道：“然。”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立即哭倒在地，恨曰：“世子真忍心哉，其父尚欲视之，况他人乎？使君欲废之，妾姑不肯，后仆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晋献公铁青着脸许久说道：“
4: 而且寡人这就布告群臣，诛杀逆子。”
0: 说毕，撞钟出朝，召朱文武议事，为胡突久已渡门，李克称足疾，批政父托以他故不治，其余必及朝堂。晋献公开门见山，将申生如何调戏夫人，如何制毒肉中以害君父等罪一一讲给群臣。群臣明知道这是诬陷，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晋献公怒道：“
4: 尔等为何不言不语？”
0: 连问三遍。东关武出班奏道：“
4: 世子无道，罪该当死，臣愿为君讨之。”
0: 晋献公喜道：“
4: 寡人固知卿乃忠臣，寡人薄卿兵车200乘，粮物为负，出讨居卧。”
0: 东关武高声叫道：“
4: 遵旨。”晋献公主道：“世子数将兵，善用众，而要慎之。”
0: 东关武、梁武齐声回道：“
4: 请主公放心，臣等这次出征必定凯歌而还。”
0: 说必退朝整顿器械。胡突虽然杜门，却时刻使人打探朝事。文二武奉命征讨屈沃，忙遣次子胡衍密报申生。申生又告太傅杜元款。杜元款曰：“
4: 肉已留宫六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子可上书自理，群臣之中岂无明白之人？请不要束手就死。”
0: 申生叹曰：“
4: 君非利己，居不安，食不饱，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爱利己，未必加罪，又以伤君之心，不如我死。”
0: 杜元款道：“
4: 子既不愿自理，逃亡他国怎样？”
0: 申生曰：“君不察吾无罪，而行讨于我，我被弑父之名已出，人将以我为吃枭矣。
4: 若出而归罪于今，是恶君也。且张君之恶，必见效于诸侯，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脱罪，是逃死也。我闻之，人不恶君，志不重困，永不逃死。”
0: 杜元款长叹一声，不复再劝。申生作书赋予胡突，书曰：“
4: 申生有罪，不敢爱死。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望就业努力以辅国家。申生虽死，受就业之赐十多。”
0: 书毕，北向再拜，自缢而死。
4: 翌日，东关武率兵来到，闻申生已死，乃执杜元款求之，以报献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矣。”
0: 杜元款身带镣铐，被押进宫来。晋献公责之曰：“
4: 尔乃三朝重臣，寡人要尔辅佐世子，教以为君之道，难道就是弑父自立吗？”
0: 杜元款大呼道：“
4: 天乎冤哉！元款之所以不死就服，正欲明世子之心也。肉留宫六日，岂有毒而久不变者乎？”
0: 这一喊，立即慌了，忙从屏风之后抢出，呼道：“
5: 主公，杜元款辅导世子无状，罪该万死，何不速速杀之？”
0: 晋献公竟然听信了立即之言，喝令力士用重锤击杀杜元款，脑破而死，逝者无不暗暗流泪。但也有拍手称快的，那便是立即、二武和优师，趁晋献公出游之机聚在一起置酒相贺。酒至半酣，东关武突然停杯不饮，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梁武惊问道：“
6: 东关兄，这是怎么了？”
4: 东关武道：“申生、杜元款虽死，重耳、夷吾还在，比二人之志之声望不在申生之下。比二人若是不除，必有一人为世子。主公百年之后，岂不找我等算账？”
0: 梁武道：“
4: 如之奈何？”
0: 东关武一目立即，立即道：“
5: 若为重耳、夷吾之事，东关大夫不必担心，本宫设法将他们除掉不就得了。”
0: 翌日，晋献公出游归来，仍有立即侍寝，睡至半夜。晋献公醒来，忽见立即在暗自抽泣，忙问道：“
4: 爱卿是不是哪一点不舒服？”
0: 立即道：“
5: 非也。”
0: 晋献公道：“
4: 既然无病，为何而哭？”
0: 立即道：“
5: 妾哭申生矣。”
0: 晋献公道：“
4: 申生，畜生儿，哭他作甚？”
0: 立即道：“
5: 臣妾听人言之，申生之所以敢大胆弑君，乃是受了重耳、夷吾教唆。申生既死，二公子归罪于臣妾，终日练兵，欲袭将而杀臣妾，好图大事，主公不可不察。”
0: 晋献公将信将疑道：“
4: 不会吧？”
0: 立即道：“
5: 怎么不会？主公知道不？前次申生征伐高洛，之所以大胜，乃是因二郎山四道和赵衰介子推相助，此六人者皆重耳之有也。”
0: 晋献公良久方道：“
4: 此事容寡人察之。”
0: 到了翌日，早朝已毕，有近臣奏告：“
4: 普渠二公子来锦，已至绛郊，闻世子之事，当即调转车辕回普渠去了。”
0: 这是千真万确。赵衰

0: 介子推伤未痊愈，便欲去蒲地投奔重耳。行至中途，闻重耳复将，忙追至将郊，哭诉了身生自杀之事。重耳大惊，忙叫主夷吾商议对策，比二人全都觉着此行入都凶多吉少，不如折回封地观察一段再说。这一折是晋献公心中愈发的生疑，恨声说道：不敢入都，乃是心中有鬼，必同谋也。当即命士人伯堤率师征蒲，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捉拿公子夷吾，是为胡突所致，密胡次子胡衍至前谓之曰：重耳平邪重瞳，状貌伟异，又素有贤名，他日必能成大事，且世子已死，次当即至，如可速往蒲助之出奔，与汝兄毛同心辅佐，以图后举。胡衍点头允之，牵了一匹快马，连夜奔至蒲地来投重耳。重耳听了胡衍之言，吓得面如土色，许久不语。胡毛陪着小心问道：据言所说，伯堤马上就到，公子意欲何为？重耳道：我欲出奔他国，怎样？胡毛道：也可。说毕，忙奔出前厅，招呼车夫医书及管家头须等准备出逃之物。谁知兀卫备齐，伯堤率兵来到，若依胡毛胡衍之意，当即关闭蒲门，命军士登城守御。重耳长叹一声道：这城门一关，便是抗拒君命，君命不可抗也。于是伯堤未受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蒲城，为重耳之宅。重耳入居蒲城前，已娶过二妾，初娶徐盈早卒，再娶逼吉，生一子一女，子名欢，女曰淑姬，夫妻二人恩爱无比。今见伯堤为宅，忙与胡毛胡衍商议出逃之事，按重耳之意要带上逼吉母子一块走。胡毛胡衍反对，正争执不下，伯堤闯进大门，忙与胡毛胡衍一起趋向后园，伯堤提剑追之。胡毛胡衍越墙而逃，推墙以招重耳，不想重耳迟了一步，衣袂被伯堤抓住，衣袂者衣袖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被伯堤抓住衣袖，奋力争执，伯堤怕他走脱，忙举剑去砍。重耳早把手缩进袖子，只被伯堤砍去了半截衣袖，飞身而逃。伯堤欲待再追，被胡毛兄弟挡住，大杀了一阵。伯堤不是胡毛兄弟的对手，眼睁睁地让他们走脱。胡毛胡衍出了蒲城，不见重耳，焦急万分。忽见巷道转出一人，乃是医书，忙大声叫道：医书，公子哪里去了？医书道：公子去了敌国，要我在此等候二位。胡毛道：走，追公子去。三人跑步前进，约行一射之地，追上了重耳。四人略略休息一会儿，径奔敌国。敌国新任大戎王乃重耳娘舅，夜来坐疑奇梦，他狩猎归来，将要进城的时候，空中忽地起了一块乌云，乌云越扩越大，遮住了半边天，咔的一声雷鸣，豆大的雨珠从天而降，乌云悠地散去，即知是一道彩虹，彩虹中慢悠悠地飞出一只苍龙，由晋国方面而来，飞到敌都上空，徐徐降落下来，盘踞在城头之上，点头向他示意。醒来乃南柯一梦。早朝时，大戎主将所作之梦告知于太史。太史曰：诸有大贵人来敌，请大戎主做好迎接的准备。话音未落，有士人来报：启奏大戎主，晋国大公子重耳前来避难。大戎主喜道：快请。等重耳四人进殿后，让之客座。一番寒暄之后，大戎主笑问道：生儿受封蒲城，好赖也算个鸡头，谁敢惹你，怎的会跑到老舅这儿避难呢？重耳未曾开口，泪水先流，将立即如何设计陷害申生，自己因甚 受到株连之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荣主一拍玉案说道：“真是个大昏君，

也就缚。刚刚安排停顿，又有四人报知大荣主，言说城下有数十人自道乃重耳故旧，特来相投，请大荣主定夺。大荣主召来重耳，以四人之言告之。重耳将信将疑，亲至城郭，登城而视。为首之人乃是赵衰，赵衰之后乃是介子推，再之后有虚臣、颠杰、先轸、魏抽、头须。虚臣在此之前以辞职入晋，经重耳力荐做了晋国的司空。还有一人抱头还目，朝一根丈八蛇矛，却有些面生。赵衰见到重耳到了，忙大声唤道：“丞上可是公子重耳？”重耳大声应道：“正是在下，丞下可是贤弟赵衰？”赵衰高声应道：“在下正是赵衰。”重耳道：“贤弟缘何至此？”赵衰道：“追随公子耳。”重耳忙命戎卒打开城门，迎赵衰等人进城。重耳指着抄丈八蛇矛之人，欲待要问，赵衰抢先答道：“此乃大夫贾威之弟，名唤贾驼，力举千军，是晋朝为大夫，闻主上失德，宠妖姬，杀世子，晋旦夕必有大乱，又素知公子礼贤下士，所以愿从出王。”重耳泣曰：“吾乃一亡人，诸君子能携心来辅，如肉复骨，生死不敢忘德。”说毕跪下向众人叩头，众人亦跪。赵衰道：“公子出王入敌，意欲何为？”魏抽抢先说道：“反呢。”意犹未尽，攘臂说道：“公子居仆数年，仆人皆乐为公子死，若借助于敌，以用仆人之众杀入将城，朝中激愤已深，必有岂为内应者，因以除君侧之恶，按社稷而抚民人，岂不胜于流离盗徒为不克哉？”重耳连连摇手道：“子言虽壮，然朕惊君父之事，非亡人所敢为也。”魏抽乃以勇之夫，见重耳不从，遂咬牙切齿道：“公子为利鸡背，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哉？”胡衍劝之道：“公子非为利鸡，乃为名义耳。”魏抽于是不说话了。昔人有古风一篇，单道重耳从往诸臣之盛。重耳虽在难中，有九大豪杰相随，整日习文练武，倒也不觉得寂寞。转眼已过月余，猎得大雁三只，吊在屋檐之下，竖了起来，发现一只死公雁的身旁落了一只母雁，顺手捉住，正要带人宰杀，赵衰走了过来，长叹一声道：“公子，您不觉得这只大雁来得有些太容易了吗？”重耳笑道：“是有些容易了。”赵衰道：“你知道这是为甚？”重耳道：“不知也。”赵衰道：“雁通人性。”不止通人性，比人还有人性。大雁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夫妻双方有一方故去，另一方不得再娶或再嫁，人们称之为孤雁。孤雁在群雁中地位很低，飞行时殿后，觅食或夜宿时直更，故而当一方被擒后，另一方宁愿去死，也不随群雁离去。人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故而人不如雁。重耳轻叹一声，将母雁放到地上，那雁却凄惨地叫了两声，不肯离去。重耳忽然想起了夷吾，我和夷吾本乃一父同胞，自己接到凶信，仓皇而逃，竟忘了告诉他一声，连大雁都不如，我真混。当即前颠杰去曲城打探夷吾消息，夷吾没有逃。夷吾得到晋献公命人捉拿他的消息，只比重耳晚了一天。这消息是细瑞告诉他的。细瑞是晋朝的大夫，与贾华是邻居。贾华知他和吕夷生是孩提之交，亲如手足，故意把征讨夷吾的消息泄露给他。他便带着从弟谢启连夜出城，途中与狩猎的国社相遇，结伴入区，见了夷吾，告之曰：“贾华之兵旦暮且至，是守是逃，请公子定夺。”夷吾切齿说道：“守。”
这一手便与蒋

0: 华接上了火。贾华本来同情重耳和夷吾，吾有捉拿夷吾回朝之意，略一对阵便退了回去。夷吾不明就里，驱车追赶，追到无人之处，贾华停车问道：
1: 二公子，你有车胜些许？
0: 夷吾道：50胜。贾华又道：
1: 臣有车胜些许。
0: 夷吾道：
1: 不知道。
0: 贾华道：
1: 臣有车200胜，而臣并不弱智，难道说200胜斗不过您50胜吗？臣就是斗不过您，臣后面还有25，还有大进，难道都斗不过您？
0: 夷吾沉默不语。贾华继续说道：
1: 以臣之见，请您学一学大公子，及早出逃方是上策。
0: 夷吾双手抱拳道：
1: 多谢贾大人提醒，吾这就回城收拾一下，营业出王，此恩此德，吾没齿难忘，后会有期。
0: 他调转车头回到城内，召吕夷生、国赦、细瑞与之计曰：
1: 我左思右想，凭我们这点兵力，莫说大晋，连贾华都打不过，不如出王。
0: 众人齐声应道：
1: 早该如此。
0: 夷吾道：
1: 我与大哥自幼相善，他已出王于敌，我等一取敌如何？
0: 细瑞道：
1: 不可。
0: 夷吾道：为甚呢？
1: 细瑞道：主公因信了妖姬之言，认为申生弑父，二公子同谋，故而才出兵征讨，今一出而同走，妖姬有此意，且敌小国也，主公岂能放过他？奔敌不如奔梁，梁与秦晋、秦方强盛，又是婚姻之国，主公百岁后可借其力以图归也。
0: 夷吾道：
1: 诺。
0: 率众人奔梁，贾华佯装追赶，约二射而返，还报晋献公。
1: 夷吾逃梁。
0: 晋献公大怒道：
1: 二公子惧逃，国威何在？伯堤尚有半截衣袂为证，汝呢两手空空，吾是何在？将这个无能之辈推出去斩之。
0: 披正父出班奏道：
1: 这是怪不得贾大夫。
0: 晋献公冷着脸道：
1: 怪谁？
0: 披正父道：
1: 一年之前，主公遣赵肃驻蒲圩二城，使得聚兵为备，二公子聚会用人，民乐为其用，怎怪得贾大夫？
0: 梁武未曾试晋之时流浪街头，曾受过贾华一饭之惠，故而也出面为贾华求情。
1: 夷吾者庸才也，王之无虑，可虑者重耳素有贤名，多事从之，重耳不除必有后患，莫如赦贾华而罚重耳，命他戴罪立功。
0: 晋献公许之，贾华谢过君恩，整顿器械，择日伐敌。伯堤闻之，自请于献公：
1: 臣不才，使重耳逃脱，愿代贾华伐敌，若无成，甘愿领受军法。
0: 晋献公壮其语，遂以伯堤代贾华。伯堤并未即发，以为荣主所知，陈兵于乐桑，双方大战了三阵，不分胜负，遂进入相持阶段。披正父担心晋献公增加援兵于敌不利，遂进宫见驾，对献公说道：
1: 父子无绝恩之礼，二公子罪恶未彰，既已出逃而追杀之，岂不甚乎？且伐敌未必必胜，徒劳我师，为邻国效。
0: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披正父之言有理，遂命伯堤班师，待骊姬得到消息，为时已晚矣。骊姬口中不说，心内甚恼之，每当侍奉晋献公之时，摆出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献公不傻，知道他因着什么讨好道：
1: 重耳夷吾因弑君弑父之事而出王，国人尽知之，二逆子即使想谋反，谁人从之？爱卿不必虑也。且是二逆子已经出王，这世子之位出咱西岐何其人也，爱卿应该高兴才对。
0: 骊姬转忧为喜，搂住晋献公的脖子娇声说道：
2: 主公打算何时立咱西岐呀？
0: 晋献公道：
1: 待占卜占事之后方可决定。
0: 骊姬道：
2: 卜师不可占。
0: 晋献公道：
1: 为甚？
0: 骊姬道：
2: 那郭衍、太史苏乃深生一党，狗嘴里岂能吐出象牙？
0: 晋献公道：
1: 那就不占了。
0: 骊姬道：
2: 既然不占了，

0: 不能说一说，何时立钻西岐呀？晋献公道：“
1: 3个月后。”
0: 李姬道：“太长了，你是存心让臣妾熬白头发呀？”晋献公道：“
1: 那2个月怎么样？”“
0: 还有点长。”“
1: 那就1个月吧，不能再短了，再短何以为备？”
0: 立即啪地给了晋献公一个长吻。1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西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秦简，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3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
1: 群公子多为宠儿夷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
0: 晋献公有子9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4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
1: 为首者斩之，与之尽逐出国。”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至27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外交部发言人27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将于5月27日至6月1日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议情况。毛宁说，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王毅外长提出5点主张：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发出了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的强有力呼声，释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鲜明信号，得到各方积极响应。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秘书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恪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方愿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27日正式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动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前沿科技产品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
7: 在广东汕头，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调用需求可以通过合规电路进入专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推理计算和磁源消耗后，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这里完成。
6: 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7: 从四月底每天1亿磁源调用量，到现在日均100亿磁源，不到一个月，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在这里被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这项试点也正在带动本地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能力嵌入玩具产品，在硬件出海的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6: 广东数米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于德水：
9: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基于咱们那个来数加工中心的相对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7: 算力服务出海的背后，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和硬件供给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深圳，一批只有8丈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里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6: 深圳创盈星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进明：
10: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7: 从数据中心的大算力到桌面端的小算力，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
6: 各位听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制造、家居、交通等场景渗透，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中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继续来听报道。
7: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 最近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
6: 苏州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马宪斌：
11: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7: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
11: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7: 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像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6: 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梦颖：
12: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7: 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倩：
13: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0: 环球华人。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4: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出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15: 我们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14: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5: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14: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6: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1到4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4: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 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17: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4: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

0: 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1: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2: 各位听友，中国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荐会日前举行，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3: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4: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5: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6: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1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0: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6: 未来2到3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0: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14%，行业渗透率超过68%。
7: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7: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效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

0: 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2: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了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特派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5: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陈明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化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陈明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陈明华对此指出，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10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陈斌华对此说，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陈斌华说，民进党当

0: 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明华对此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很多网友表示歌词中苦日子每天过、分手快乐、再见清德等内容，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来倒行逆施、苦不堪言的心声。陈明华对此说，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很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据报道，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陈明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把本来可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

0: 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岁月长河悠悠奔涌，海带文明生生不息。在山东泰安大汶河畔的史前遗址封存着远古文明密码，泰山脚下的岱庙古院承载着千年礼制文脉，一河一庙，一古一今，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让厚重文脉真正走进烟火人间。以下请听由山东泰安台采制的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
8: 在前方展示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主要的彩陶纹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八角星纹。展柜内展示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它的主体装饰就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白色八角星纹。
9: 今年年初，泰安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迎来了一场重磅考古新发现成果展，近两个月的展览迅速掀起全城文博热。1585.5平方米发掘面积，232处古代遗迹，81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亮相，不少市民游客争相前来一睹刚刚从泥土中苏醒的国宝。温润古朴的彩陶豆，是有红褐色圆点搭配黑色胡叶花瓣纹，镌刻着远古先民的审美智慧。质感细腻的玉钺，是远古时期权力与文明的象征。38号墓葬里层次分明的随葬品，直观展现出史前社会的等级变迁。一件件出土文物，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6000年前泰安先民真实的生活印记。
10: 以前总觉得史前文明离我们特别遥远，就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今天呢，就特地带着孩子来参观了解一下大汶口遗址。我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6000年前的文明，这种文化体验感觉特别有意义。
9: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依托 VR、MR 等现代数字技术，打造了沉浸式体验空间，智能讲解、动手手作、互动体验一应俱全，让古老文明触手可及。
11: 探索大汶口，大汶口人依河而居，住在方形或圆形的半地学士房子里。
12: 把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高科技完美结合了，就感觉古代的文化活学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非常的神奇，体验感很棒。
9: 从深埋地下的考古遗存到全民共享的文化体验，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让深藏土层的历史瑰宝走进大众视野，这正是泰安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惠民的生动实践。文博热度不减，文化盛会接续登场。如果说大汶口遗址是探索文明起源的考古阵地，那么坐拥东岳祖庭底蕴、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岱庙，便是服务群众、活化文脉的城市文化客厅。
13: 欢迎各位来到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的现场。
9: 刚刚过去的2026国际博物馆日山东省主唱活动在泰山脚下的岱庙盛大启幕。这场盛会正是承接大汶口文博热潮、延续文化惠民初心的最好诠释。工艺文物鉴定、泰山书法特展、非遗拓片体验、文创设计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文物元素融入日常。全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展销区内，亚丑月冰箱贴、红桃兽形壶摆件、兽面纹铜尊鼠标垫等等，各地博物馆摆出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
13: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与青州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咱们的第一甲第一名明代的赵秉忠状元卷。那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份，学生们要高考了，也希望咱们这个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卷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运。
9: 文化惠民不止于一河一庙，更遍布全城，惠及全民。十四五以来，泰安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全市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超300万人次。其中津浦铁路博物馆是津浦县上唯一铁路博物馆，深受广大市民游客欢迎。从泰安始发的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主题旅游列车，构建起贯穿齐鲁文化脉络、延伸至燕赵大地的动态研学走廊，成为传播泰山文化、讲好泰安故事的崭新窗口，让文化惠民的触角延伸得更远。一座古殿承载千年礼制，一处遗址见证文明曙光，一场盛会连结万家民心。从大汶河畔的史前文明惊艳亮相，到岱庙庭前的文化盛会盛大启幕，泰安正以文物为媒，以博物馆为桥，把厚重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普惠的民生福祉，让璀璨的海岱文明在泰山脚下生生不息，永续绽放。
7: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
15: 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
15: 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16: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 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它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它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近。
15: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17: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1到2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2到3艘的导弹驱逐舰它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2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防空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或者是以大防空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的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1艘到2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5: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18: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 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啊，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啊，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

0: 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 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 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05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两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 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核阻力量。
2: 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2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 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2个航母大集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 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和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 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要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 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3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他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 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0: 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100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1: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2: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啊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3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1: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3: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舰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舰套已经就位了。这5舰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舰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拦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 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1: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至27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0: 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外交部发言人27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将于5月27日至6月1日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议情况。毛宁说，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王毅外长提出5点主张：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发出了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的强有力呼声，释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鲜明信号，得到各方积极响应。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秘书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恪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方愿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27日正式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

0: 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2: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3: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2: 现场消费者，
4: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2: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5: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
2: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6: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2: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7: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2: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 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0

0: 六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1: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0: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2: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3: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字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4: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

0: 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3: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4: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3: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4: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3: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4: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3: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4: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 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3: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4: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3: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4: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3: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4: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5: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南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得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4: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3: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4: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6: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 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

0: 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2: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崇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0000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70-80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富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昼夜接力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欣慰，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10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五小事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1+1=2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 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染、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7080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再浓些，融合味再足些，协同力再强些，更好守住为民初心，激活发展动能，凝聚奋进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繁荣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携手同行中奔赴共赴未来。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2: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6: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2: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6: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2: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
7: 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6: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金井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7: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6: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一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三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一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一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六七厘米，但你只有一个三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7: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1: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纵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固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0: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1: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0: 就在4月份，
3: 它
0: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的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

0: 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2: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3: 啊，
2: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3: 开刀，开了没有？
2: 开过的，
3: 这里第几天啊？
2: 3天。
3: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4: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3: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4: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3: 他们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4: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3: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4: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5: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6: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7: 放心不动，
6: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4: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5: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4: 有句话说，

0: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1: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八九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七八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1: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2: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3: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看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2: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2: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

0: 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前两期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的讲解啊，大家对于生姜和大蒜的养生药用价值都有了初步的认识。既然这两个东西这么好，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大量的运用呢？尤其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讲到的大蒜，在食用方面又有哪些禁忌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马舒然教授的讲解。
1: 听了我们上面的讲述，朋友们是不是都急不可耐地想多吃一些大蒜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吃大蒜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定的方式方法，还要有一定的注意事项，还要注意吃大蒜的一些禁忌。那么吃大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和方式方法是什么呢？第一呢，要注意

0: 鲜蒜和老蒜的差异。鲜蒜它的味道辛辣味相对低一点，它用于烹调调味来用，而老蒜呢，它的辛辣味比较浓，含有的大蒜素也比较多，所以呢，防病治病的时候来使用效果比较好。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吃大蒜的时候，最好呢生吃大蒜比较好，因为大蒜里边所含的大蒜素，生吃的时候它的含量比较高，它的解毒杀菌的作用比较强。那如果你煮熟了再吃，它的大蒜素的含量有一些就会破坏掉了，含量就会减少，所以效果就会降低。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大蒜呢？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口舌生疮、牙龈肿痛，或者胃里有炎症、有胃溃疡，或者大便秘结、经常上火的人，你就不适合再吃大蒜了。大蒜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品，但是呢，经常吃大蒜，口里会有一种大蒜的臭味，而很多人呢，又不喜欢闻这种蒜臭味。那怎么样能保护住它的食疗治病的成分，又能让它口感好一些呢？人们呢，就想到了把大蒜加工成不同的品种，既保留了有效成分，又降低了蒜臭味。大蒜的加工品种有黑蒜、腊八蒜和糖蒜，与生蒜一起被称作大蒜的四兄弟。我们先来讲一下黑蒜。黑蒜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蒜的颜色偏黑。这个黑蒜呢，它主要是经过高温和高湿，在特定的发酵箱里边发酵，然后呢，这个蒜它的辛辣味就降低了，它的口感软烂，既有弹性又比较柔软，吃起来呢味道甘甜。由于黑蒜颜色鲜亮，放在菜品上不但点缀，而且增加了菜品的色泽。特别是我们有的人呢，比较喜欢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那么当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加点黑蒜，不仅可以点缀菜品，让菜品更加美观，而且可以有助于食品更加安全。这个呢，就是黑蒜的养生妙用。大蒜的另外一个加工品种，就是我们说的腊八蒜了。腊八蒜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常见的泡制品种，就是把蒜剥了皮，放在醋里边避光保存，过一段时间呢，这个蒜就变得通体碧绿，而且呢，口感是酸辣相间。它既能解油腻，又能助消化，而且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可以降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脑的功能。说起来，这个腊八蒜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民间的传说。在过去的时候呢，每到年关将至，在腊八的时候，人们该还债的还债，该领钱的领钱，那么债主呢，如果想到借债的人家里要债又不好意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腌一罐腊八蒜，然后呢给这个借债的人送过去。借债的人看到债主送来一罐腊八蒜，就知道我该跟人家清算了，我该跟人家算账了，不能再欠债不还了。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糖蒜。说起来，糖蒜它是怎么泡制的呢？就是蒜呢皮不要剥掉，把蒜洗干净之后放在一个罐子里边，里边放上糖、醋、白酒、盐和酱油，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蒜呢就变得又酸又甜，它的口感会变得非常好。那么糖蒜又是怎么来的呢？据传说呢，它是和西汉名臣张良密切相关。西汉名臣张良在晚年退休之后呢，归隐到了城阜县张家湾。他发现当地的人呢，身体都非常强壮，而且都非常长寿。他发现其中的原因 就是当地人呢都喜食小蒜，因此呢他也开始吃开小蒜了。但是呢他感觉太辣了，而且口感不好，吃完了嘴里都是一种蒜臭气，所以呢他就开始潜心研究小蒜的改良的配方了。经过多年的研究，他终于发明了糖蒜的泡制方法。现如今我们吃到了可口的糖蒜，我们应该感恩张良的发明。通过刚才的讲解，相信你们对于生姜和大蒜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它们虽然外形不同，但是呢它们都有辛温之性，都能驱散风寒，都有一定的解毒的作用。生姜呢它主要能够发散风寒，和胃止呕，而且还能解鱼蟹毒，还能温中止痛。而大蒜呢它主要除了散风寒之外，大蒜呢有解毒杀虫，它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而且呢它有抗癌的效果，还能保护心脑血管。生姜的四兄弟主要有干姜、生姜、泡姜和味姜，它们的功效略有差异。而大蒜的四兄弟生蒜、黑蒜、糖蒜和腊八蒜，它们的功效也各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想用好姜和蒜，我希望你们能够对姜和蒜的不同的形态有所了解。其实在我们的厨房中，除了姜和蒜这两个调味品之外，还有很多的调味品跟姜蒜一样，都是我们人体垃圾的清扫者，它们默默无闻地为我们身体打扫着战场，排除着垃圾。在今后的讲解当中，我会带着大家一一地认识它们。那么今天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用好姜和蒜，健康长寿永相伴。谢谢大家。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呢，我们请中科院李润虎老师和您说说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年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

0: 不仅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 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也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 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得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 所以张仲景给他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 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听过了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和您说说外科圣手华佗的传说。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羽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 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 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 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3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 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 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曹，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战曹仁与樊城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这种预防

0: 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呢，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其中的一类，视神经脊髓炎。这个病名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极大。下面请听记者张坤与神经内科黄德辉医生的访谈录音。
6: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7: 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视神经脊髓炎和多发性硬化等等。这类疾病的名称可能我们听上去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它却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于说会引起失明，造成终身的残疾。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来和您说一说视神经脊髓炎。
8: 那么视神经脊髓炎还有包括的多发性硬化症啊，隶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脱髓鞘疾病。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我们刚才说这两个病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外周的比如说血管病、炎症、眼眶周边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肌肉病，比如说神经肌肉接头的病，还有呢就是眼眶周边的一些软组织病，还有炎症压迫了我们眼周边的一些眼动神经或者视神经而造成的一大组症候，那么它都隶属于影响到视神经或者眼动神经的这么一大组症候群。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在我们这个脱髓鞘疾病来说，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是一个比较疑难的一类少见病。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还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我们有理由就是根据我们周边的还有我们手头的资料做一个简单的粗算，比如说多发硬化的这个患病率，中国可能在10万分之2到5水平，而视神经脊髓炎的话，我估计可能还比这个略高一些。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少见病，而且呢是一个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这个神经功能以致导致生活质量残疾的一个疾病。
7: 您刚才介绍说这是一种少见病，但是一旦得了这个病确实是很难治愈的。我想问一下，它主要的一些受累人群是哪些呢？
8: 那么它受累的人群都是青年人，可以说从2岁到80岁都有报道，但是最常见的比如多发硬化的常发年龄一般来说在29岁上下，前后10岁左右。那么在视神经脊髓炎的话都是在39岁上下前后这么多。受累的人群来说，在报道是国内外来说啊，就非外伤性青年致残的首要危险因素，比如说双目失明了，或者走不了路了，或者是截瘫了，对我们的这些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大。
7: 那视神经脊髓炎呢，也是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那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这些发病的人群当中，有哪些地域的特点吗？
8: 中国还有亚洲，在视神经脊髓炎这个发病来说，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因为在疾病的构成比来说，中国可以说有70个多发硬化，就有30个视神经脊髓炎，而美国有100个多发硬化，只有1个视神经脊髓炎。那么全球都非常关注亚洲还有我们说中国在视神经脊髓炎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疾病的诊断，视神经脊髓炎相对简单一些，多发硬化复杂。视神经脊髓炎就是视力的下降，这个视力下降是

0: 客观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视力是0.8，它可以在3天之内视力就下降到0.1，所以这些老百姓不需要做宣教，很容易就去医院就诊了，往往去眼科就诊了。还有一组病人呢是，首发是什么呢？是突然的脊髓炎，急性脊髓炎，比如说3天之内或者在1天之内，病人就出现截瘫或者是行走障碍、尿便障碍。这些呢，我们的老百姓其实要发生这些也自然来医院。更难诊断的是多发性硬，多发硬化它因为脑子里的病变更多一些，有些病灶就比较泛化，我们叫说没有特殊性的一些体征，比如说偏身有点麻，偏身有点无力，看东西有点重影，还有走路有点歪啊，但是你看那视力好像是有点模糊，这些。有一些老百姓就确实是不太好，来鉴别，因为以至于不光是老百姓，在我们这个眼科还有神经科的初级到中级的医生来说，对这类疾病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鉴别的手段并不多。所以的话，如果有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突然的视力下降，突然的我们叫复视，就看东西重影啊，突然的走路不稳。或者是四肢无力，或者双下肢无力，或者尿便障碍，这些比较客观。那我们建议他到，我们推荐的一些高等的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出现的就是偶尔的麻啊，或者今天有点疼，后背疼，我觉得不必特别的恐慌，因为这种恐慌可能造成一个医疗过度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从临床症候上来说。
1: 说到这个视力的损害，我想知道它究竟是哪些原因，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这视力的损害或者是下降呢？
0: 有太多太多的疾病，引起视力的损害，这就是我们现在神经眼科要做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说从视力下降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鉴别它是眼睛，比如说前方、后边的话就是牵扯到视神经了。第一层就是视网膜这些视锥、视杆细胞，然后它组成的一个视神经往后延续一直到颅内。那么从这一段是这个判断。比如说，我们眼科有相当多的手段，比如说眼底的检查、视网膜电图、视觉诱发电位、视野啊，刚才这个几位教授都介绍了，还有呢我们的影像磁共振，还要结合我们的一些免疫学检查，比如说腰穿穴里面的一些异常，来综合来判断。那么一个眼部的疾病，什么可以引起眼睛？你问的问题就很大。那我们眼科都是引起眼睛的疾病，那么这里边的话，就需要专科的人士来做。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呢，就是因为眼科医生可能对神经科的医生，神经科的疾病，他缺乏系统的知识，而且神经科的一个检查手段都是非常的复杂，他要靠我们的一些检查工具、查体判断，还有定位，就是每个人的解剖啊，怎么去定位？尽管看不到，我们会推断。那么眼科呢，也是非常专啊，比如说，就看眼底病，就看这个视网膜病变，就看视神经病变。那么他们也有非常精密的仪器，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病变位置在哪儿。有了这个位置，我们在影像学是不是有发现？它到底是炎症、肿瘤，还是压迫，还是什么？这个来说，对专科医生来说，就是需要一个特别系统的思维。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关注这个病，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影响到青年人，所以一旦发病，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从上从下，影响的非常大。因为有老人要赡养，要有孩子，他们中间就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这种疾病，它是一个我们叫复发环节的，不断的在发生，在缓解。而且呢，对致残率，我们刚才也讲了，有50%的病人在5年之内就丧失行走能力、独立行走能力啊。所以这些疾病的诊断，为的是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其实治疗来说，我们国内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啊。比如我们解放军总医院在国内第一个成立神经眼科啊，然后我们神经科在视神经脊髓炎还多发硬化研究的年头也是最多，到目前为止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透视鞘疾病的研究中心。我们相应的影像、还有免疫、还有病理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很多的优势。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是拥有最大样本量的病人群。这些年工作中也做了不少，比如说我本人就起草了我们中国的 多发性硬化的专家

0: 共识，中国的视神经脊髓炎的专家共识。
1: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他得了视神经脊髓炎。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到哪个科室去看，不知道是到神经科呀，还是到眼科去看。而且呢，现在呢，对他的生活、工作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特别想请问一下黄教授，究竟视神经脊髓炎能不能治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他的疼痛？
0: 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原则上已经写了，这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是与免疫相关的。它到目前为止是不能治愈，但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它是一个可治疗性的，而非治愈性疾病。这个词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也是可治疗，但非治愈性。那么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我们叫调控，或者免疫调节也好，或者疾病修正也好。它能够减缓或者终止，甚至终止啊这个疾病的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能把这条线发展下来，比如说我们5年走不了路了，那么我们通过干预，比如说20年、30年或者50年，那么可能来说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影响很少了。那么我们一直做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药物研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针对多发性硬化。患有视神经脊髓炎的，各种的药物，基本上都在我们中心做过国际的多中心，还有国内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想借助媒体，向这个医务人员，还有我们的病人宣教，就是一定要配合好医生，坚定信心去治疗。
2: 视神经脊髓炎是视神经与脊髓同时或相继受累的急性或亚急性脱髓鞘病变，好发于青年，男女均可发病。急性或亚急性发病，病情进展迅速，容易导致截瘫和失明。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表现？如何治疗和预防？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和您说说视神经脊髓炎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 说到视神经脊髓炎呢，我们听起来特别的可怕。刚才您也介绍了，说它是不可治愈的，但是呢是可治疗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筛查和诊断这种疾病呢？
0: 治疗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也是比较乱，诊断的话也是比较乱，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推广共识，推广一个模式，然后多到全国去宣讲，做这种普及教育。另外呢，让我们的病人呢要接受正规的治疗，更多的病人是接受一些没有证据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外面的一些非正规疗法，甚至一些。我们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的中医啊，什么？我们也有中医研究这个治疗这方面，但是来说更多的，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走偏了啊。就是说治疗上来说，花了很长时间，然后没效，病人去验证没效。而我们现在医生推荐的是要叫循证医学。什么叫循证医学？就是已经有大量的临床样本采用这种方法治疗受益，这样才叫循证，而不是说我研制出来。比如说张三用了好了，那么李四我就想给你用。我们这个循证是严格的随机双盲对照设计以后得出的循证，就像一个人说我们旁边邻居那天不小心从17楼掉下去了，没摔死，那是不是所有人从17楼掉下去就没问题？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有数据来说话，就是只有这种数据才保证它的安全有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多这些相关的病人啊，就是配合好医生做这种有循证医学的治疗。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探秘秦岭蜂蜜。
4: 横跨中国中部的秦岭，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初夏来临之际，温润的秦岭之南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亚热带景象，各种生命多彩的蜂姿肆意绽放。 这里是地处秦岭南麓腹地的汉中市刘坝县。

那里是海拔1600多米的无人区。父子两人要先骑摩托车，然后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五六月份，蜂群里新的蜂王诞生了。这一天天气晴朗，父子两人从家里出发去山里分蜂。呈圆锥形的蜂罩上要糊一层湿润细腻新鲜的牛粪。结好的树段是姚祖元为新蜂王分群准备的家，当地人叫棒棒桶。蜜蜂喜阴凉，午时刺热的阳光照射丛林，这正是分蜂的好时机。蜂王先被吸引到蜂罩里，随后大量的蜜蜂也被吸引。当密密麻麻的蜜蜂爬满了竹笼的时候，姚辉林将蜂罩移动到蜂筒内。一阵一抖，新蜂群就诞生了。姚辉林有30年的养蜂经验，他的动作又快又准。尽管这样，分蜂时难免被蜜蜂蜇伤，这在他们父子眼里算不得什么大事。刘爸养蜂人养的都是当地的土蜂，属中华蜂种。刘爸土蜂的蜂王产卵力高，繁殖力强，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品种，但仍少不了姚家父子精心的照顾。秦岭有绿色宝库的美誉，刘坝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南麓，山岭陡峭，海拔落差大，造就了当地温差大、湿度高、利于蜜源植物开花的山地立体气候，也形成了刘坝独特的立体蜜源自然景观，点缀着400多种蜜源植物，四季均有野花盛开。勤劳的刘坝土蜂都是精准的工程师，分蜂后立刻忙碌起来。5、6、7月正是蜜蜂产蜜的关键，它们必须争分夺秒跟天上的雨水赛跑。3个月后，质地纯净的蜂巢已经诱人地排列在蜂箱内。用刀将蜂巢割开，刘坝蜂蜜色如琥珀，透明橙黄，拉丝不断，纯净无杂。刘坝土蜂不专门生产花粉、蜂王浆、蜂胶这些副产品，而是将产生的花粉和蜂王浆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土蜂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刘坝人养殖土蜂，每年只采一次蜜，每次割蜜都要为蜜蜂留一半，以备过冬之用。割下的蜂蜜被父子俩装进桶里带回家，分别用纱布和竹篓进行3次过滤。因为人工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过滤要用很长的时间，一竹篓的蜂蜜要过滤3到4天。3、4天之后，割蜜时掺进去的蜂渣就被过滤掉了。过滤完的蜂蜜装瓶可以直接食用。初步加工后的刘坝蜂蜜颜色偏暗，呈深红褐色，味道扎实，并没有非常浓烈的甜。当地人喜欢用蜂蜜冲水或泡茶喝。稀释过的蜂蜜入喉时滋味平淡，但回味甘甜，很有层次感。丰收的季节，餐桌上少不了一道蜂蜜土豆糍粑。老品种的土豆，只选大小适中的，洗净去皮，放到大锅里蒸熟。刚蒸熟的土豆不能直接捣烂，要放在桌子上晾凉。放凉之后，塞到食窝里，用木锤慢慢。

0: 碎，一直到土豆泥拉出细长的丝。此时的土豆已经变成了土豆糍粑。土豆糍粑的绵软口感和蜂蜜的甜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牛轧土蜂、棒棒糖、百花蜜，这种已经沿用千年的古法，看似低效，但却是牛轧人在千百年间严格遵守与蜜蜂平等相处的生存智慧。因为每一滴蜂蜜都是蜜蜂用生命换来的结晶。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以李白的傲娇，同代诗人能入自己法眼的几乎为零，但有位仁兄虽然大概率而言未曾与李白谋面，却让诗仙青眼有加。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崔颢。后人知道崔颢，皆因他的名作《黄鹤楼》，相传李白极推崇此诗，后来还做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以较胜负。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登金陵凤凰台是否是模仿了黄鹤楼风格而画出？围绕着李白的这首代表作《登金陵凤凰台》确实有着不少传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聊《登金陵凤凰台》，唐·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作者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李白来到金陵时经闻了一连串噩耗，他的好友崔成甫被贬，李世之被迫自杀，李庸被杖杀，朋友故交的相继遭难，让李白终于从访道求仙的出世思想中猛醒过来，开始注意朝廷内外的动向。金陵是他30年前旧游之地，当时的自己是何等轻快，30年后重游，再也写不出当时那种轻快的调子了。这一天，李白游览了金陵城西南的凤凰台，凤凰台遗址在今天南京市吉庆门内来凤街附近。李白登上凤凰台，面对眼前的江水、青山、城市，吊古思今，无限感慨，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七言律诗《登金陵凤凰台》。此诗文字非常老道，是李白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全诗从登台写起，最终结想于报国无门的忧愤，感情深沉，声调激越。李白不仅对金陵城的历史没落而感到伤心，还思考了大唐未来的命运。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堂，以浮云蔽日作比喻，指此当今朝廷为奸贼小人所蒙蔽，对国家前途岌岌可危的局势表示由衷的担忧。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的《黄鹤楼》，很想和他较量一番，于是写了《登金陵凤凰台》。这在调息余隐从化和唐诗纪事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而且也符合李白的性格。后人评价两诗高下时说，两首诗在格律、气韵上难分上下，同为经典。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李白这首诗的首联显然是在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基础上画出的。诗的后四句也受到了崔颢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影响。但崔颢写的是怀乡之情，而李白极目所望者却是长安。兴千古之悲，终归于个人功业，这是李白诗最常用的笔调，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崔颢与李白同样不得志，只是一个托黄鹤，一个托凤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崔颢珠玉在前，李白追赶在后，如今 在中国古诗的殿堂里，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浑厚博大，气势夺人，而崔颢的黄鹤楼擅千古之奇，气魄也绝不在李白之下。究竟孰高孰下，恐怕还是应了那句俗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当我们讲到唐宋年间的这些茶事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比如说蒸青饼茶，或者说蒸青绿茶。那么这个蒸青的工艺呢，从明代以后，中国人的这个在饮茶生活当中呢，炒青绿茶就逐渐代替了这个蒸青绿茶。那么是不是这个蒸青绿茶就在整个的中国人的这个饮茶的生活当中，饮茶的体验当中就消失了呢？其实也不尽然。就像在这个唐代的时候比如说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蒸青的团茶，或者说蒸青饼茶，但其实呢，除了这种团茶饼茶之外，也有大量的这个散茶。我们可以从很多包括当时的一些文人呢、学者呀、诗人呢，从他们的这些优美的诗篇当中，这些茶诗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除了饼茶名重当时之外呢，在民间甚至包括一些当时非常著名的寺院里呢，也非常流行散茶当然就像明代以后，这个饮茶是以这个散茶为主，也就是说饮这个散茶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一样。那么在唐宋年间呢，一般来讲在整个社会当中，由于文人和这个皇室的这个推崇提倡，品饮这个饼茶或者说团茶是当时的一个主流。因为现在很多人日常的这个闲暇时间多了，这个有钱有闲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以后呢，自然而然因为饮茶本身它就追求一种比较闲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意趣。而且呢，就像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所讲到的今天的人不像过去人一样仅仅就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区域当中，比如说这个湖北流行什么茶，那么当地人可能就喝一种什么茶。那么现在由于这些交通的便利网络资讯的这种发达，你就别说是中国各地的每一种品类的茶叶你可以买到，那么即使是世界各地当中的一些茶品同样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能够买到，这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在体验了中国人本身的这种饮茶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习俗当中非常推崇的比较著名的茶叶的品种，比如说像绿茶呀红茶呀乃至于北方非常流行的这个花茶包括像南方的这种功夫茶乌龙茶等等。怎么说呢，人的这种味觉的欲望可以说是没有尽头的，但凡是他能力能够具备了，他一定要去体验其他的自己从前没有体验过的某种茶品。那么很有可能像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口感，那么渐渐呢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以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样的一种成品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就是说明代以后是绝迹了呢，还是存在过在这儿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它确实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因为中国人从明代以后，这个炒青绿茶逐渐取代了这个蒸青绿茶以后呢， 品饮蒸青绿茶的人呢，可能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因为某种机缘，那么这种非常悠久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蒸青的工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地域当中就保留了下来。当地的人呢，不仅能够善于制作这种茶，同时呢，也会品饮。比如我们一会儿就要讲到的，像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茶啊，还有这个湖北当阳的仙人掌茶。这个仙人掌茶，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对这款茶的命名，恰恰是唐代中国非常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为他的这个侄子，当时的这个中福禅师送给李白的这款茶，李白品饮之后呢，用他极富诗人想象力的，并且结合着自己对这款茶的一个体验，最后来命名的这款茶，也就是仙人掌茶。仙人掌茶呢，后来失传了。那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据说是复制成功。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复制成功的仙人掌茶，就是当年李白所亲自品饮的这款茶。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爱到各地去旅游，比如说去了这个日本、韩国以后呢，也就饮了当地的这种茶。比如说我们喝了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以后，确实会有一些奇妙的感觉。比如说它的那种清香，跟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的那种炒青绿茶，当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类了它的口感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很多人呢追求这个原生态，像日本和韩国的一些茶叶品种呢，它无论从生产工艺卫生的一些要求包括形成这个茶产品之后的一些包装等等，它给人的这种感觉呢，包括一些品饮的方式，像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身心呢不由自主就随着这样的一些仪式呢，就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一盏绿油油的这个抹茶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再按照当地人的方式去品饮的时候呢，在感受到一股清香的同时呢，确实也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不曾有过的一种体验。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这个蒸青工艺的这个绿茶是不是就是中国唐宋年间的这个蒸青团茶、蒸青饼茶的这个工艺呢？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到日本所喝到的这种抹茶或者说绿抹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确实他们的这个生产工艺是蒸青的工艺，但是它是蒸青散茶的工艺这和唐宋年间比较流行的这个蒸青团茶的这个工艺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蒸青绿茶它的口感怎么样，尤其是这个蒸青工艺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么我想很多朋友对这一点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大观茶论，在大观茶论的这个蒸压这一篇呢，就讲到了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我们先来听一下赵佶是怎么来讲述北宋年间的这样的一种蒸青工艺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茶之美恶，尤系于蒸芽、压黄之得失。蒸太生则芽滑，故色青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焦，压久则气结味离，不及则色暗味涩，蒸芽欲积熟而香，压黄欲高尽即止，如此则制造之功时已得七八矣。茶品质的好坏高下，关键在于蒸芽、压黄两道工序是否得当。如果蒸得太生，那芽叶就滑溜，茶的颜色青而味太浓烈；蒸得过熟，那芽叶就烂熟了，所以茶的颜色赤红而不易凝聚。如果压榨的时间过长，茶的精气消尽，味道就淡薄。压榨的程度不足，茶的颜色暗淡，
2: 滋味苦涩不甘滑。蒸牙以刚蒸熟发出香气为好，鸭黄只要把水汁榨尽就马上停止，这样制茶的功夫就十得其八了。
3: 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在蒸鸭这一个篇章当中呢，他其实主要就是讲到了茶叶制作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也就是说当这个茶工把这些新采下来的茶叶拿到这个作坊里以后呢，他紧接着的一道工序就是这个蒸青和压榨。这个蒸青顾名思义，也就是用这个蒸汽来把这个茶叶当中的一些所含有的这种苦涩这种青涩味道给它通过蒸汽的这种方式给它蒸掉，那么同时呢保留它的这种甘香。所以说在整套这个制茶的工艺当中呢，蒸青和压榨可以说是最关键的环节。而且这个压榨呢同样也是北宋年间制造这个官焙茶叶当中尤其重要的一道这个工序。当然后来明代人，比如说明代的一些茶人就对这个压榨的这道工序大不以为然。因为从明代人这个炒青绿茶工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看呢，应当是把茶叶当中最富于精华的那一部分通过种种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才对。而在明代人看来呢，这个压榨的过多呢就会使这个茶叶当中的这个精华流失。所以到明代以后就有了不同于北宋年间的一种看法。我们回到这个大观茶论，这个赵佶呢他还讲到了这个蒸青要讲究火候，也就是说不能蒸得太生也不能蒸得太熟。你蒸得这个太轻的话呢，泡出来的这个茶汤颜色呢会比较淡，而且呢茶的这个香味出不来。你蒸得太熟的话呢，茶芽呢又会烂掉，茶汤的颜色呢会发红。而发红的这种茶汤的颜色在宋人看来极为不雅，而且呢这个茶芽蒸得过熟的话呢也很难把它压制成型。这都是结合当时的这种茶叶品种和茶叶生产工艺来讲的。同样这个赵佶在说到这个压榨的时候呢也有那么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压榨太轻也不行，太重也不行，时间长也不行，短也不行。压榨时间过短呢它就会残留很多水分，那么茶叶呢就不耐存放。你压榨时间太长呢就会把茶芽和茶叶里的这些精华呢都给压榨出去，水分就没了，茶香也就没了。明代人恰恰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说呢赵佶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必要，可以说呢后来恰恰是暴露出这样的一种缺陷。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握住这个蒸青的火候和这个压榨的轻重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窍门，完全就是靠这个茶工的经验。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掌握的，完全是靠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茶工他自己不断的摸索和不断的这个总结所慢慢形成的一套办法。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蒸压的火候和轻重，那么在赵佶看来制茶工艺呢就掌握了70%-80%。所以在赵佶看来这个蒸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蒸青绿茶跟我们平时大家尤其是在中国在日常饮用的这些炒青绿茶相比呢，口感滋味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当代的茶人呢总结了一些特征。比如说蒸青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在冲泡之前你把这些干茶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色泽是深绿的。你比如说如果您在这个韩国或者说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一般的超市里呢就能够买到一些制作的比较精致的这种袋装的绿茶。你打开以后它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跟你在中国所买到的那种炒青绿茶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它也是一种清香，但这种香味呢让你觉得略微的有那么一点青涩，就相对来说呢 就更像是从这个茶叶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香味。啊，这样的茶呢，你冲泡出来，喝到嘴里以后呢，也会略微的有一些这种苦涩。当然呢，这都是相对于中国比较好的这个炒青绿茶的这种口感滋味来讲的。啊，并不是说它的这种苦涩就是绝对的苦涩，也不是。啊，因为当这个成品茶，尤其是一款好的蒸青绿茶出来的时候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当然也极富这种甘鲜爽滑，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绿茶，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呢，哎，略微的有那么一点涩，哎，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这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体验的。而且呢，每个人他这个对口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饮茶过程当中呢，他追求一种，哎，所谓周作人的那种苦茶的感觉，得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还有的人呢，喜欢先苦后甜，哎，慢慢能够品出一种回甘，哎，这完全是根据每个人他个人的喜好和品茶的这些经验来决定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总的来讲呢，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个绿茶呢，它的香气呢，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就会比较闷一点，而且带着那么一点清气。哎，您如果要问那什么是又是清气呢，这个咱们用语言就没法再表达了，这个只有您自己去品饮了各种品类的绿茶以后，哎，您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文字，比如说清气，您可能就会有所体会啊，或者说有所领悟，哎，就能够明白清气它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它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你比如说碧螺春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炒青绿茶茶汤，喝到嘴里以后呢，它这个涩味儿，也就是这个苦涩味儿，哎，会略微的重那么一点儿。这个刚才咱们也

0: 讲了。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蒸青绿茶和炒青绿茶相比呢，似乎是没有那么鲜爽。但是什么叫鲜爽，对吧？每个人对鲜爽的这个词，它所概括的啊这种感官的体验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由蒸青工艺所形成的那种茶的味道，那才能叫鲜爽。有些人还会觉得，哎，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味道呢，哎，反而更接近于这个大自然天然的这个茶叶，哎，所流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清香，仿佛是更天然，更非人工。其实呢，都是人工造作而成。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想体验这种蒸青绿茶，除了在日本、韩国可以买到这种茶之外，包括现在中国也在很少量的进口这种茶。那么这些朋友也许就会问呢，在咱们中国当地，有没有把这种生产工艺一直保留下来，并且由蒸青绿茶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确实有的。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它就是中国目前来讲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它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个所用的一些工具呢，都非常的古老，可以说比较接近于这个陆羽茶经当中所讲的这些生产的工艺。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6日后，献公回宫， 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臣妾孟七江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进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晋献公曰：“
3: 卿做得对。”
6: 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晋献公道：“
3: 然。”
6: 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立即哭倒在地，恨曰：“世子真忍心哉？其父尚欲视之，况他忍乎？使君欲废之，妾姑不肯。后仆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晋献公铁青着脸许久说道：“
3: 而且寡人这就布告群臣，诛杀逆子。”
6: 说毕撞钟出朝，召朱文武议事，为糊涂久已渡门，李克称足疾，批政父托以他故不治，其余必及朝堂。晋献公开门见山，将申生如何调戏夫人，如何制毒肉中以害君父等罪一一讲给群臣。群臣明知道这是诬陷，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晋献公怒道：“
3: 尔等为何不言不语？”
6: 连问三遍。东关武出班奏道：“
3: 世子无道，罪该当死，臣愿为君讨之。”
6: 晋献公喜道：“
3: 寡人固知卿乃忠臣，寡人薄卿兵车200乘，粮物为副，出讨居卧。”
6: 东关武高声叫道：“
3: 遵旨。”
6: 晋献公主道：“
3: 世子数将兵，善用众，而要慎之。”
6: 东关武、梁武齐声回道：“
3: 请主公放心，臣等这次出征必定凯歌而还。”
6: 说必退朝整顿器械。糊涂虽然渡门，却时刻使人打探朝事。文二武奉命征讨屈沃，忙遣次子胡衍密报申生，申生又告太傅杜元款。杜元款曰：“
3: 肉已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子可上书自理，群臣之中岂无明白之人？请不要束手就死。”
6: 申生叹曰：“
3: 君非利己，居不安，食不饱，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爱利己，未必加罪，又以伤君之心，不如我死。”
6: 杜元款道：“
3: 子既不愿自理，逃亡他国怎样？”
6: 申生曰：“君不察吾无罪，而行讨于我，我被弑父之名已出，人将以我为吃枭矣。若出而归罪于今，是恶君也。且张君之恶，必见效于诸侯，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脱罪，是逃死也。我闻之，人不恶君，志不重困，永不逃死。”杜元款长叹一声，不复再劝。申生作书赋予胡突，书曰：“申生有罪，不敢爱死。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望舅爷努力以辅国家。申生虽死，受舅爷之赐十多。”书毕，北向再拜，自缢而死。翌日，东关武率兵来到，闻申生已死，乃执杜元款求之，以报献公曰：“
3: 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矣。”
6: 杜元款身带镣铐，被押进宫来。晋献公责之曰：“
3: 尔乃三朝重臣，寡人要尔辅佐世子，教以为君之道，难道就是弑父自立吗？”
6: 杜元款大呼道：“
3: 天乎冤哉！元款之所以不死就服，正欲明世子之心也。” 肉瘤公六日，其有毒而

0: 而久不变者乎？这一喊，立即慌了，忙从屏风之后抢出，呼道：“
1: 主公，杜元宽辅导世子无状，罪该万死，何不速速杀之？”
0: 季献公竟然听信了李吉之言，喝令力士用重锤击杀杜元宽，脑破而死，逝者无不暗暗流泪，但也有拍手称快的，那便是李姬、二五和优师，趁季献公出游之机聚在一起置酒相贺。酒至半酣，东关武突然停杯不饮，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梁武惊问道：“
2: 东关兄，这是怎么了？”
0: 东关武道：“
2: 身生杜元款虽死，重耳夷吾还在，彼二人之志之声望不在身生之下，彼二人若是不除，必有一人为世子，主公百年之后岂不找我等算账？”
0: 梁武道：“
2: 如之奈何？”
0: 东关武一目立即，立即道：“
1: 若为重耳夷吾之事，东关大夫不必担心，本宫设法将他们除掉不就得了？”
0: 翌日金献公出游归来，仍有李姬侍寝，睡至半夜，晋献公醒来，忽见李姬在暗自抽泣，忙问道：“
2: 爱卿是不是哪一点不舒服？”
0: 李姬道：“
1: 非也。”
0: 晋献公道：“
2: 既然无病，为何而哭？”
0: 李姬道：“
1: 妾哭身生矣。”
0: 晋献公道：“
2: 身生，畜生儿，哭他作甚？”
0: 李姬道：“
1: 臣妾听人言之，申生之所以敢大胆弑君，乃是受了重耳夷吾教唆。申生既死，二公子归罪于臣妾，终日练兵，欲袭将而杀臣妾，好图大事，主公不可不察。”
0: 晋献公将信将疑道：“
2: 不会吧？”
0: 李姬道：“
1: 怎么不会？主公知道不？前次申生征伐高洛，之所以大胜，乃是因二郎山四道和赵衰介子推相助，此六人者皆重耳之友也。”
0: 晋献公良久方道：“
2: 此事容寡人察之。”
0: 到了翌日，早朝已毕，有近臣奏告：“
3: 普渠二公子来锦，已至绛郊，闻世子之事，当即调转车辕回普渠去了。”
0: 这是千真万确，赵衰介子推尚未痊愈，便欲去蒲地投奔重耳。行至中途，闻重耳复将，忙追至绛郊，哭诉了申生自杀之事。重耳大惊，忙叫主夷吾商议对策，彼二人全都觉着此行入都凶多吉少，不如折回封地观察一段再说。这一折是晋献公心中愈发的生疑，恨声说道：“
2: 不敢入都，乃是心中有鬼，必同谋也。”
0: 当即命士人伯堤率师征蒲，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捉拿公子夷吾，是为胡突所知，密胡次子胡衍至前谓之曰：“
2: 重耳平邪重瞳，状貌伟异，又素有贤名，他日必能成大事，且世子已死，次当即至，如可速往蒲助之出奔，与汝兄毛同心辅佐，以图后举。”
0: 胡衍点头允之，牵了一匹快马，连夜奔至蒲地来投重耳。重耳听了胡衍之言，吓得面如土色，许久不语。胡毛陪着小心问道：“
4: 据言所说，伯堤马上就到，公子意欲何为？”
0: 重耳道：“
4: 我欲出奔他国，怎样？”
0: 胡毛道：“
4: 也可。”
0: 说毕，忙奔出前厅，招呼车夫医书及管家头须等准备出逃之物。谁知务卫备齐，伯堤率兵来到，若依胡毛胡衍之意，当即关闭蒲门，命军士登城守御。重耳长叹一声道：“
4: 这城门一关，便是抗拒君命，君命不可抗也。”
0: 于是伯堤未受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蒲城，为重耳之宅。重耳入居蒲城前，已娶过二妾，初娶徐盈早卒，再娶逼吉，生一子一女，子名欢，女曰淑姬，夫妻二人恩爱无比。今见伯堤为宅，忙与胡毛胡衍商议出逃之事，按重耳之意要带上逼吉母子一块走。胡毛胡衍反对，正争执不下，伯堤闯进大门，忙与胡毛胡衍一起趋向后园，伯堤提剑追之。 狐毛虎眼越墙而逃，推墙以

0: 招重耳，不想重耳迟了一步，衣袂被伯狄抓住，衣袂者衣袖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被伯狄抓住衣袖，奋力挣扎。伯狄怕他走脱，忙举剑去砍。重耳早把手缩进袖子，只被伯狄砍去了半截衣袖，飞身而逃。伯狄欲待再追，被胡毛兄弟挡住，大杀了一阵。伯狄不是胡毛兄弟的对手，眼睁睁地让他们走脱。胡毛虎眼出了蒲城，不见重耳，焦急万分。忽见巷道转出一人，乃是医书，忙大声叫道：“医书，公子哪里去了？”医书道：“公子去了敌国，要我在此等候二位。”胡毛道：“走，追公子去。”三人跑步前进，约行一射之地，追上了重耳。四人略略休息一会儿，径奔敌国。敌国新任大戎王乃重耳娘舅，夜来坐疑奇梦，他狩猎归来，将要进城的时候，空中忽地起了一块乌云，乌云越扩越大，遮住了半边天，咔的一声雷鸣，豆大的雨珠从天而降，乌云悠地散去，即直是一道彩虹，彩虹中慢悠悠地飞出一只苍龙，由晋国方面而来，飞到敌都上空，徐徐降落下来，盘踞在城头之上，点头向他示意。醒来乃南柯一梦。早朝时，大戎主将所作之梦告知于太史。太史曰：“诸有大贵人来敌，请大戎主做好迎接的准备。”话音未落，有士人来报：“启奏大戎主，晋国大公子重耳前来避难。”大戎主喜道：“快请。”等重耳四人进殿后，让之客座。一番寒暄之后，大戎主笑问道：“生儿受封蒲城，好赖也算个鸡头，谁敢惹你，怎的会跑到老舅这儿避难呢？”重耳未曾开口，泪水先流，将立即如何设计陷害申生，自己因甚受到株连之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戎主一拍玉案说道：“真是个大昏君，老舅这就调集兵马，杀到绛都，取了昏君性命，为汝报仇。”重耳忙起身阻道：“舅父息怒，以子反复大逆不道，以臣反君亦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之事，生儿岂可为之？”大戎主长叹一声道：“生儿如是说，老舅也就不便强之。这样吧，汝就在我敌国暂住下来，衣食住行不烦生儿操心。”重耳叩道：“多谢舅父。”刚刚安排停顿，又有四人报知大戎主，言说城下有数十人自道乃重耳故旧，特来相投，请大戎主定夺。大戎主召来重耳，以四人之言告知。重耳将信将疑，亲至城郭，登城而视。为首之人乃是赵衰，赵衰之后乃是介子推，再之后有虚臣、颠杰、先轸、魏抽、头须。虚臣在此之前已辞职入晋，经重耳力荐做了晋国的司空。还有一人抱头还目，抄一根丈八蛇矛，却有些面生。赵衰见到重耳到了，忙大声唤道：“城上可是公子重耳？”重耳大声应道：“正是在下，城下可是贤弟赵衰？”赵衰高声应道：“在下正是赵衰。”重耳道：“贤弟缘何至此？”赵衰道：“追随公子耳。”重耳忙命戎卒打开城门，迎赵衰等人进城。重耳指着抄丈八蛇矛之人，欲待要问，赵衰抢先答道：“此乃大夫贾威之弟，名唤贾佗，力举千军，是晋朝为大夫，闻主上失德，宠妖姬，杀世子，晋旦夕必有大乱，又素知公子礼贤下士，所以愿从出王。”重耳泣曰：“吾乃一亡人，诸君子能携心来辅，如肉复骨，生死不敢忘德。”说毕跪下向众人叩头，众人亦跪。赵衰道：“公子出王入敌，意欲何为？”魏抽抢先说道：“反呢，

从遂咬牙切齿道：“公子为利鸡背，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哉？”胡衍劝之道：“公子非为利鸡，乃为名义耳。”魏抽于是不说话了。昔人有古风一篇，单道重耳从往诸臣之上。重耳虽在难中，有九大豪杰相随，整日习文练武，倒也不觉得寂寞。转眼已过月余，猎得大雁三只，吊在屋檐之下。数日起来，发现一只死公雁的身旁落了一只母雁，顺手捉住，正要带人宰杀，赵衰走了过来，长叹一声道：“公子，您不觉得这只大雁来得有些太容易了吗？”重耳笑道：“是有些容易了。”赵衰道：“你知道这是为甚？”重耳道：“不知也。”赵衰道：“雁通人性，不止通人性，比人还有人性。大雁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夫妻双方有一方故去，另一方不得再娶或再嫁，人们称之为孤雁。孤雁在群雁中地位很低，飞行时殿后，觅食或夜宿时值更，故而当一方被擒后，另一方宁愿去死也不随群雁离去。人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故而人不如雁。”重耳轻叹一声，将母雁放到地上，那雁却凄惨地叫了两声，不肯离去。重耳忽然想起了夷吾，我和夷吾本乃一父同胞，自己接到凶信仓皇而逃，竟忘了告诉他一声，连大雁都不如，我真混。当即遣颠杰去曲城打探夷吾消息，夷吾没有逃。夷吾得到晋献公命人捉拿他的消息，只比重耳晚了一天。这消息是细瑞告诉他的。细瑞是晋朝的大夫，与贾华是邻居，贾华知他和吕夷生是孩提之交，亲如手足，故意把征讨夷吾的消息泄露给他。他便带着从弟谢启连夜出城，途中与狩猎的国社相遇，结伴入区，见了夷吾，告之曰：“贾华之兵旦暮且至，是守是逃，请公子定夺。”夷吾切齿说道：“守。”这一守便与贾华接上了火。贾华本来同情重耳和夷吾，无有捉拿夷吾回朝之意，略一对阵便退了回去。夷吾不明就里，驱车追赶，追到无人之处，贾华停车问道：“二公子，你有车胜些许？”夷吾道：“50胜。”贾华又道：“臣有车胜些许。”夷吾道：“不知道。”贾华道：“臣有车200胜，而臣并不弱智，难道说200胜斗不过您50胜吗？臣就是斗不过您，臣后面还有25，还有大晋，难道都斗不过您？”夷吾沉默不语。贾华继续说道：“以臣之见，请您学一学大公子，及早出逃，方是上策。”夷吾双手抱拳道：“多谢贾大人提醒，吾这就回城收拾一下，迎夜出王。此恩此德，吾莫齿难忘，后会有期。”他调转车头回到城内，召吕夷生、国社、细瑞与之计曰：“我左思右想，凭我们这点兵力，莫说大晋，连贾华都打不过，不如出王。”众人齐声应道：“早该如此。”夷吾道：“我与大哥自幼相善，他已出王于敌，我等一取敌如何？”细瑞道：“不可。”夷吾道：“为甚呢？”细瑞道：“主公因信了妖姬之言，认为身生弑父，二公子同谋，故而才出兵征讨。今一出而同走，妖姬有此意，且敌小国也，主公岂能放过他？奔敌不如奔梁，梁与秦晋、秦方强盛，又是婚姻之国，主公百岁后可借其力以图归也。”夷吾道：“诺。”率众人奔梁。贾华佯装追赶，约20射而返，还报晋献公：“夷吾逃梁。”晋献公大怒道：“二公子惧逃，国威何在？伯堤尚有半截衣袂为证，汝呢，两手空空，吾是何在？将这个无能之辈推出去斩之。”披正父出班奏道：“这是怪不得贾大夫。”晋献公冷着脸道：“怪谁？”披正父道：“
一年之前，主公遣赵肃

0: 驻蒲曲二城，使得聚兵为备。二公子聚会用人，民乐为其用，怎怪得贾大夫。梁武未曾仕进之时流浪街头，曾受过贾华一饭之惠，故而也出面为贾华求情。以武者庸才也，王之无虑，可虑者重耳素有贤名，多事从之，重耳不除必有后患，莫如赦贾华而罚重耳，命他戴罪立功。晋献公许之，贾华谢过君恩，整顿器械，择日伐敌。伯狄闻之，自请于献公。臣不才，使重耳逃脱，愿代贾华伐敌，若无成，甘愿领受军法。晋献公壮其语，遂以伯狄代贾华。伯狄并未即发，以为戎主所知，陈兵于乐桑，双方大战了三阵，不分胜负，遂进入相持阶段。批政府担心晋献公增加援兵于敌不利，遂进宫见驾，对献公说道：父子无绝恩之礼，二公子罪恶未彰，既已出逃而追杀之，岂不甚乎？且伐敌未必必胜，徒劳我师，为邻国效。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批政府之言有理，遂命伯狄班师，待骊姬得到消息，为时已晚矣。骊姬口中不说，心内甚恼之，每当侍奉晋献公之时，摆出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献公不傻，知道他因着什么讨好道：重耳已无，因弑君弑父之事而出亡，国人尽知之。二逆子即使想谋反，谁人从之？爱卿不必虑也。且是二逆子已经出亡，这世子之位，除咱西岐何其人也？爱卿应该高兴才对。骊姬转忧为喜，搂住晋献公的脖子，娇声说道：主公打算何时立咱西岐呀？晋献公道：待占卜占事之后，方可决定。骊姬道：卜师不可占。晋献公道：为甚？骊姬道：那郭衍、太史苏乃身生一党，狗嘴里岂能吐出象牙？晋献公道：那就不沾了。骊姬道：
1: 既然不沾了，那您能不能说一说何时立咱西岐呀？
0: 晋献公道：三个月后。骊姬道：
1: 太长了，你是存心让臣妾熬白头发呀？
0: 晋献公道：那两个月怎么样？
1: 还有点长。
0: 那就一个月吧，不能再短了，再短何以违背？
2: 骊姬啪地给了晋献公一个长吻。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西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三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
0: 群公子多为重耳夷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
2: 晋献公有子九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四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
0: 为首者斩之，与之尽逐出国。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动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前沿科技产品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
7: 在广东汕头，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调用需求可以通过合规电路进入专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推理计算和磁源消耗后，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这里完成。
6: 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7: 从四月底每天1亿磁源调用量，到现在日均100亿磁源，不到一个月，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在这里被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这项试点也正在带动本地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能力嵌入玩具产品，在硬件出海的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6: 广东数米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于德水：
9: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基于咱们那个来数加工中心的相对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7: 算力服务出海的背后，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和硬件供给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深圳，一批只有8丈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里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6: 深圳创盈星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进明：
10: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7: 从数据中心的大算力到桌面端的小算力，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
6: 各位听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制造、家居、交通等场景渗透，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中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继续来听报道。
7: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 最近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
6: 苏州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马宪斌：
11: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7: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
11: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7: 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相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6: 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梦颖：
12: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7: 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倩：
13: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0: 环球华人。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4: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15: 我们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14: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5: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14: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6: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1到4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4: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 今年4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17: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4: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16: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6: 各位听友，中国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荐会日前举行，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8: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19: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0: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

0: 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1: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2: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1: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2: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3: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3: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校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2: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1: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特派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4: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陈明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化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陈明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陈明华对此指出，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敏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十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陈冰华对此说，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陈冰华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明华对此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很多网友表示歌词中苦日子每天过、分手快乐、再见清德等内容，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来倒行逆施、苦不堪言的心声。陈明华对此说，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很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 据报道，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陈明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把本来可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以上是总台记者马晓叶的报道。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

0: 四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岁月长河悠悠奔涌，海带文明生生不息。在山东泰安大汶河畔的史前遗址封存着远古文明密码，泰山脚下的岱庙古院承载着千年礼制文脉，一河一庙，一古一今，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让厚重文脉真正走进烟火人间。以下请听由山东泰安台采制的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
11: 在前方展示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主要的彩陶纹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八角星纹。展柜内展示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它的主体装饰就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白色八角星纹。
12: 今年年初，泰安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迎来了一场重磅考古新发现成果展，近2个月的展览迅速掀起全城文博热。1585.5平方米发掘面积， 232处古代。

0: 遗迹，榜式一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亮相，不少市民游客争相前来一睹刚刚从泥土中苏醒的国宝。温润古朴的彩陶豆是有红褐色圆点搭配黑色胡叶花瓣纹，镌刻着远古先民的审美智慧，质感细腻的玉钺是远古时期权力与文明的象征。38号墓葬里层次分明的随葬品，直观展现出史前社会的等级变迁。一件件出土文物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6000年前泰安先民真实的生活印记。
1: 以前总觉得史前文明离我们特别遥远，就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今天呢就特地带着孩子来参观了解一下大汶口遗址，我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6000年前的文明，这种文化体验感觉特别有意义。
0: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依托 VR、MR 等现代数字技术，打造了沉浸式体验空间，智能讲解、动手手作、互动体验一应俱全，让古老文明触手可及。
2: 探索大汶口，大汶口人依河而居，住在方形或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子里。
3: 把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高科技完美结合了，就感觉古代的文化活学活现的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非常的神奇，体验感很棒。
0: 从深埋地下的考古遗存到全民共享的文化体验，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让深藏土层的历史瑰宝走进大众视野，这正是泰安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惠民的生动实践。文博热度不减，文化盛会接续登场。如果说大汶口遗址是探索文明起源的考古阵地，那么坐拥东岳祖庭底蕴、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岱庙，便是服务群众、活化文脉的城市文化客厅。
4: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的现场。
0: 刚刚过去的2026国际博物馆日山东省主场活动在泰山脚下的岱庙盛大启幕，这场盛会正是承接大汶口文博热潮、延续文化惠民初心的最好诠释。工艺文物鉴定、泰山书法特展、非遗拓片体验、文创设计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文物元素融入日常。全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展销区内，亚丑月冰箱贴、红桃兽形壶摆件、兽面纹铜尊鼠标垫等等，各地博物馆摆出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
5: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与青州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咱们的第一甲第一名明代的赵秉忠状元卷。那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6月份，学生们要高考了，也希望咱们这个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卷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运。
0: 文化惠民不止于一河一庙，更遍布全城，惠及全民。14五以来，泰安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全市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超300万人次，其中津浦铁路博物馆是津浦线上唯一铁路博物馆，深受广大市民游客欢迎。从泰安始发的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主题旅游列车，构建起贯穿齐鲁文化脉络、延伸至燕赵大地的动态研学走廊，成为传播泰山文化、讲好泰安故事的崭新窗口，让文化惠民的触角延伸得更远。一座古殿承载千年礼制，一处遗址见证文明曙光，一场盛会连结万家民心。从大汶河畔的史前文明惊艳亮相，到岱庙庭前的文化盛会盛大启幕，泰安正以文物为媒，以博物馆为桥，把厚重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普惠的民生福祉，让璀璨的海岱文明在泰山脚下生生不息，永续绽放。
6: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
8: 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9: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他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他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前。
8: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10: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1到2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2到3艘的导弹驱逐舰 它来作为它的中层到近层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两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黄蜂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或者是以大黄蜂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了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1艘到2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8: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11: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这支联队的飞机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就会在印太地区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菲律宾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是行不通的，但是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8: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12: 以前呢，美军高层

0: 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他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2: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0: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1: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件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件套已经就位了。这5件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件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拦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0: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4: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5: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4: 现场消费者
6: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4: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

0: 股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1: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0: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2: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0: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市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3: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0: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4: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0: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4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5: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威婷：
6: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字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 2026-2027 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7: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 2026-2027 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千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 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10: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11: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0: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1: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0: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11: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0: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它。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1: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0: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1: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0: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 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

0: 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沿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0000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70-80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富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昼夜接力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欣慰，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10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无小事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1+1=2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 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闪、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7080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在浓些，融合味在足些，协同力在强些，更好守住为民初心，激活发展动能，凝聚奋进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繁荣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携手同行中奔赴共赴未来。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2: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6: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2: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6: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2: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 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6: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金井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2: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6: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一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三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一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一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六七厘米，但你只有一个三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2: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6: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纵啊！现在我的分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分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2: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6: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7: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8: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2: 就在4月份，
8: 它
2: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
8: 津
2: 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

0: 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1: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2: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3: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也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6: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7: 啊，
6: 两周之前他发现了肝脏左叶有一个
7: 开刀，开了没有？
6: 开过的。
7: 今天第几天啊？
6: 3天。
7: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8: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7: 天天

0: 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救在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该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0: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 该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该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0: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4: 放进腹肚，
2: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0: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肢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5: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5: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6: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 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

0: 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凌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凌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两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凌的日常。
1: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待遇，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前两期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的讲解啊，大家对于生姜和大蒜的养生药用价值都有了初步的认识。既然这两个东西这么好，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大量的运用呢？尤其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讲到的大蒜，在食用方面又有哪些禁忌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马舒然教授的讲解。
1: 听了我们上面的讲述，朋友们是不是都急不可耐地想多吃一些大蒜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吃大蒜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定的方式方法，还要有一定的注意事项，还要注意吃大蒜的一些禁忌。那么吃大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和方式方法是什么呢？第一呢，要注意鲜蒜和老蒜的差异。鲜蒜它的味道辛辣味相对低一点，它用于烹调调味来用。而老蒜呢，它的辛辣味比较浓，含有的大蒜素也比较多，所以呢防病治病的时候来使用效果比较好。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吃大蒜的时候最好呢生吃大蒜比较好，因为大蒜里边所含的大蒜素生吃的时候它的含量比较高，它的解毒杀菌的作用比较强。那如果你煮熟了再吃，它的大蒜素的含量有一些就会破坏掉了，含量就会减少，所以效果就会降低。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大蒜呢？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口舌生疮、牙龈肿痛，或者胃里有炎症、有胃溃疡，或者大便秘结、经常上火的人，你就不适合再吃大蒜了。大蒜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品，但是呢经常吃大蒜口里会有一种大蒜的臭味，而很多人呢又不喜欢闻这种蒜臭味。那怎么样能保护住它的食疗治病的成分，又能让它口感好一些呢？人们呢就想到了把大蒜加工成不同的品种，既保留了有效成分，又降低了蒜臭味。大蒜的加工品种有黑蒜、腊八蒜和糖蒜，与生蒜一起被称作大蒜的四兄弟。我们先来讲一下黑蒜。黑蒜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蒜的颜色偏黑。这个黑蒜呢，它主要是经过高温和高湿，在特定的发酵箱里边发酵，然后呢这个蒜它的辛辣味就降低了，它的口感软烂，既有弹性又比较柔软，吃起来呢味道甘甜。由于黑蒜颜色鲜亮，放在菜品上不但点缀，而且增加了菜品的色泽。特别是我们有的人呢

0: 比较喜欢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那么当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加点黑蒜，不仅可以点缀菜品，让菜品更加美观，而且可以有助于食品更加安全。这个呢，就是黑蒜的养生妙用。大蒜的另外一个加工品种，就是我们说的腊八蒜了。腊八蒜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常见的泡制品种，就是把蒜剥了皮，放在醋里边避光保存，过一段时间呢，这个蒜就变得通体碧绿，而且呢，口感是酸辣相间。它既能解油腻，又能助消化，而且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可以降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脑的功能。说起来，这个腊八蒜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民间的传说。在过去的时候呢，每到年关将至，在腊八的时候，人们该还债的还债，该领钱的领钱。那么债主呢，如果想到借债的人家里要债又不好意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腌一罐腊八蒜，然后呢给这个借债的人送过去。借债的人看到债主送来一罐腊八蒜，就知道我该跟人家清算了，我该跟人家算账了，不能再欠债不还了。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糖蒜。说起来，糖蒜它是怎么泡制的呢？就是蒜呢皮不要剥掉，把蒜洗干净之后放在一个罐子里边，里边放上糖、醋、白酒、盐和酱油，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蒜呢就变得又酸又甜，它的口感会变得非常好。那么糖蒜又是怎么来的呢？据传说呢，它是和西汉名臣张良密切相关。西汉名臣张良在晚年退休之后呢，归隐到了城阜县张家湾。他发现当地的人呢，身体都非常强壮，而且都非常长寿。他发现其中的原因就是当地人呢，都喜食小蒜，因此呢，他也开始吃开小蒜了。但是呢，他感觉太辣了，而且口感不好，吃完了嘴里都是一种蒜臭气，所以呢，他就开始潜心研究小蒜的改良的配方了。经过多年的研究，他终于发明了糖蒜的泡制方法。现如今，我们吃到了可口的糖蒜，我们应该感恩张良的发明。通过刚才的讲解，相信你们对于生姜和大蒜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它们虽然外形不同，但是呢，它们都有辛温之性，都能驱散风寒，都有一定的解毒的作用。生姜呢，它主要能够发散风寒，和胃止呕，而且还能解鱼蟹毒，还能温中止痛。而大蒜呢，它主要除了散风寒之外，大蒜呢有解毒杀虫，它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而且呢它有抗癌的效果，还能保护心脑血管。生姜的四兄弟主要有干姜、生姜、泡姜和味姜，它们的功效略有差异。而大蒜的四兄弟生蒜、黑蒜、糖蒜和腊八蒜，它们的功效也各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想用好姜和蒜，我希望你们能够对姜和蒜的不同的形态有所了解。其实在我们的厨房中，除了姜和蒜这两个调味品之外，还有很多的调味品跟姜蒜一样，都是我们人体垃圾的清扫者。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我们身体打扫着战场，排除着垃圾。在今后的讲解当中，我会带着大家一一地认识他们。那么今天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用好姜和蒜，健康长寿永相伴。谢谢大家。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呢，我们请中科院李润虎老师和您说说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

0: 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
1: 听过了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和您说说外科圣手华佗的传说。
0: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于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赞曹仁玉翻成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5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 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呢，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其中的一类，视神经脊髓炎。这个病名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极大。下面请听记者张坤与神经内科黄德辉医生的访谈录音。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视神经脊髓炎和多发性硬化等等，这类疾病的名称可能我们听上去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它却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于说会引起失明，造成终身的残疾。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来和您说一说视神经脊髓炎。
15: 那么视神经脊髓炎还有包括的多发性硬化症啊，隶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脱髓鞘疾病。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我们刚才说这两个病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外周的比如说血管病、炎症、眼眶周边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肌肉病，比如说神经肌肉接头的病，还有呢就是眼眶周边的一些软组织病，还有炎症 压迫了我们眼周边的一些眼动神经或者视神经而造成的一大组症候，那么它都隶属于影响到视神经或者眼动神经的这么一大组症候群。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在我们这个脱髓鞘疾病来说，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是一个比较疑难的一类少见病。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还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我们有理由就是根据我们周边的还有我们手头的资料做一个简单的粗算，比如说多发硬化的这个患病率，中国可能在10万分之2到5水平，而视神经脊髓炎的话，我估计可能还比这个略高一些。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少见病，而且呢是一个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这个神经功能，以致导致生活质量残疾的一个疾病。
14: 您刚才介绍说这是一种少见病，但是一旦得了这个病，确实是很难治愈的。我想问一下，它主要的一些受累人群是哪些呢？
15: 那么它受累的人群都是青年人，可以说从2岁到80岁都有报道，但是最常见的比如多发硬化的常发年龄一般来说在29岁上下，前后10岁左右。那么在视神经脊髓炎的话都是在39岁上下，前后这么多。受累的人群来说，在报道是国内外来说啊，叫非外伤性青年致残的首要危险因素，比如说双目失明了，或者走不了路了，或者是截瘫了，对我们的这些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大。
14: 那视神经脊髓炎呢，也是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那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这些发病的人群当中，有哪些地域的特点吗？
15: 中国还有亚洲，在视神经脊髓炎这个发病来说，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因为在疾病的构成比来说，中国可以说有70个多发硬化，就有30个视神经脊髓炎，而美国有100个多发硬化，只有1个视神经脊髓炎。那么，全球都非常关注亚洲，还有我们说中国在视神经脊髓炎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疾病的诊断，视神经脊髓炎相对简单一些，多发硬化复杂。视神经脊髓炎就是视力的下降，这个视力下降是客观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视力是0.8，它可以在3天之内视力就下降到0.1，所以这些老百姓不需要做宣教，很容易就去医院就诊了，往往去眼科就诊了。还有一组病人呢是首发是什么呢？是突然的脊髓炎，急性脊髓炎，比如说3天之内或者在1天之内，病人就出现截瘫或者是行走障碍、尿便障碍。这些呢，我们的老百姓其实要发生这些也自然来医院。更难诊断的是多发性硬化，多发硬化它因为脑子里的病变更多一些，有些病灶就比较泛泛化，我们叫说没有特殊性的一些体征，比如说偏身有点麻，偏身有点无力，看东西有点重影，还有走路有点歪啊，但是你看那视力好像是有点模糊，这些有一些老百姓就确实是不太好来鉴别。因为以至于不光是老百姓，在我们这个眼科还有神经科的初级到中级的医生来说，对这类疾病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鉴别的手段并不多。所以的话，如果有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突然的视力下降，突然的我们叫复视，就看东西重影啊，突然的走路不稳，或者是四肢无力，或者双下肢无力，或者尿便障碍，这些比较客观，那我们建议他到我们推荐的一些高等的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出现就是偶尔的麻啊，或者今天有点疼，后背疼，我觉得不必特别的恐慌，因为这种恐慌可能造成一个医疗过度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从临床症候上来说。
14: 说到这个视力的损害，我想知道它究竟是哪些原因，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这视力的损害或者是下降呢？
15: 有太多太多疾病引起视力的损害，这就是我们现在神经眼科要做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说从视力下降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鉴别它是眼睛，比如说前方后边的话就是牵扯到视神经了，第一层就是视网膜，这些视锥视杆细胞，然后它组成的一个视神经往后延续一直到颅内。那么从这一段是这个判断， 比如说我们眼科有相当多的手段，比如说眼底的检查、视网膜电图、

0: 视觉、诱发、电位、视野啊，刚才这个几位教授都介绍了，还有呢我们的影像磁共振，还要结合我们的一些免疫学检查，比如说腰穿穴里面的一些异常，来综合来判断。那么一个眼部的疾病，什么可以引起眼睛？你问的问题就很大。那我们眼科都是引起眼睛的疾病，那么这里边的话，就需要专科的人士来做。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呢，就是因为眼科医生可能对神经科的医生，神经科的疾病，他缺乏系统的知识，而且神经科的一个检查手段都是非常的复杂，他要靠我们的一些检查工具、查体、判断。还有定位，就是每个人的解剖啊，怎么去定位？尽管看不到，我们会推断。那么眼科呢，也是非常专啊，比如说，就看眼底病，就看这个视网膜病变，就看视神经病变。那么他们也有非常精密的仪器，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病变位置在哪儿。有了这个位置，我们在影像学是不是有发现？它到底是炎症、肿瘤，还是压迫，还是什么？这个来说，对。专科医生来说，就是需要一个特别系统的思维，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关注这个病，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影响到青年人，所以一旦发病，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从上从下，影响的非常大，因为有老人要赡养，要有孩子，他们中间就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这种疾病，它是一个我们叫复发环节的，不断的在发生，在缓解。而且呢，对致残率，我们刚才也讲了，有50%的病人在5年之内就丧失行走能力、独立行走能力啊。所以这些疾病的诊断为的是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其实治疗来说，我们国内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啊，比如我们解放军总医院在国内第一个成立神经眼科啊，然后我们神经科在视神经脊髓炎还多发硬化研究的。年头也是最多，到目前为止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透视鞘疾病的研究中心。我们相应的影像、还有免疫、还有病理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很多的优势。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是拥有最大样本量的病人群。这些年工作中也做了不少，比如说我本人就起草了我们中国的多发性硬化的专家共识。中国的视神经脊髓炎的专家共识。
1: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他得了视神经脊髓炎。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到哪个科室去看，不知道是到神经科呀，还是到眼科去看。而且呢，现在呢，对他的生活、工作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特别想请问一下黄教授，究竟视神经脊髓炎能不能治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他的疼痛？
0: 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原则上已经写了，这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是与免疫相关的。它到目前为止是不能治愈，但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它是一个可治疗性的，而非治愈性疾病。这个词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也是可治疗，但非治愈性。那么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我们叫调控或者免疫调节也好，或者疾病修正也好。它能够减缓或者终止，甚至终止啊，这个疾病的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能把这条线发展下来，比如说我们5年走不了路了，那么我们通过干预，比如说20年、30年或者50年，那么可能来说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影响很少了。那么我们一直做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药物研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针对多发性硬化。患有视神经脊髓炎的，各种的药物基本上都在我们中心做过国际的多中心，还有国内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想借助媒体，向这个医务人员还有我们的病人宣教，就是一定要配合好医生，坚定信心去治疗。
2: 视神经脊髓炎是视神经与脊髓同时或相继受累的急性或亚急性脱髓鞘病变，好发于青年，男女均可发病。急性或亚急性发病，病情进展迅速，容易导致截瘫和失明。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表现？如何治疗和预防？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和您说说视神经脊髓炎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 说到视神经脊髓炎呢，我们听起来特别的可怕。刚才您也介绍了，说它是不可治愈的，但是呢是可治疗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筛查和诊断这种疾病呢？
0: 治疗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也是比较乱，诊断的话也是比较乱，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推广共识，推广一个模式，然后多到全国去宣讲，做这种普及教育。另外呢，让我们的病人呢要接受正规的治疗，更多的病人是接受一些没有证据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外面的一些非正规疗法，甚至一些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的中医啊什么。我们也有中医研究这个治疗这方面，但是来说更多的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走偏了啊，就是说治疗上来说花了很长时间，然后没效，病人去验证没效。而我们现在医生推荐的是要叫循证医学。什么叫循证医学？就是已经有大量的临床样本采用这种方法治疗受益，这样才叫循证，而不是说我研制出来，比如说张三用了好了，那么李四我就想给你用。我们这个循证是严格的随机双盲对照设计以后得出的循证。就像一个人说，我们旁边邻居那天不小心从十七楼掉下去了，没摔死，那是不是所有人从十七楼掉下去就没问题？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有数据来说话，只有这种数据才保证它的安全有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多这些相关的病人啊，就是配合好医生做这种有循证医学的治疗。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探秘秦岭蜂蜜。
4: 横跨中国中部的秦岭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初夏来临之际，温润的秦岭之南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亚热带景象，各种生命多彩的蜂姿肆意绽放。这里是地处秦岭南麓腹地的汉中市刘坝县。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下个不停，但姚祖元与他的父亲姚辉林却无心欣赏富有诗意的雨景，反而忧心不已。因为初夏是蜂农引蜂分香的季节，能否顺利决定了今年一年的收成。姚慧林今年52岁了，这是他养蜜蜂的第30个年头。姚家人把蜜蜂养在10公里外的山上，那里是海拔1600多米的无人区。父子两人要先骑摩托车，然后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5、6月份，蜂群里新的蜂王诞生了。这一天天气晴朗，父子两人从家里出发去山里分蜂。呈圆锥形的蜂罩上要糊一层湿润细腻新鲜的牛粪。结好的树段是姚祖元为新蜂王分群准备的家，当地人叫棒棒桶。蜜蜂喜阴凉，午时刺热的阳光照射丛林，这正是分蜂的好时机。蜂王先被吸引到蜂罩里，随后大量的蜜蜂也被吸引。当密密麻麻的蜜蜂爬满了竹笼的时候，姚辉林将蜂罩移动到蜂筒内，一阵一抖，新蜂群就诞生了。姚辉林有30年的养蜂经验，他的动作又快又准，尽管这样分蜂时难免被蜜蜂蜇伤，这在他们父子眼里算不得什么大事。刘坝养蜂人养的都是当地的土蜂， 属中华风种。刘霸土蜂的蜂王产卵力高，繁殖力强，

0: 楚风都是精准的工程师，分封后立刻忙碌起来。五六七月正是蜜蜂产蜜的关键，他们必须争分夺秒跟天上的雨水赛跑。三个月后，质地纯净的蜂巢已经诱人地排列在蜂箱内。用刀将蜂巢割开，留坝蜂蜜色如琥珀，透明、橙黄，拉丝不断，纯净无杂。留坝土蜂不专门生产花粉、蜂王浆、蜂胶这些副产品，而是将产生的花粉和蜂王浆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土蜂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留坝人养殖土蜂，每年只采一次蜜，每次割蜜都要为蜜蜂留一半，以备过冬之用。割下的蜂蜜被父子俩装进桶里带回家，分别用纱布和竹篓进行三次过滤，因为人工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过滤要用很长的时间，一竹篓的蜂蜜要过滤3到4天，三四天之后，割蜜时掺进去的蜂渣就被过滤掉了。过滤完的蜂蜜装瓶可以直接食用。初步加工后的留坝蜂蜜，颜色偏暗，呈深红褐色，味道扎实，并没有非常浓烈的甜。当地人喜欢用蜂蜜冲水或泡茶喝，稀释过的蜂蜜入喉时滋味平淡，但回味甘甜，很有层次感。丰收的季节，餐桌上少不了一道蜂蜜土豆糍粑。老品种的土豆只选大小适中的，洗净去皮，放到大锅里蒸熟。刚蒸熟的土豆不能直接捣烂，要放在桌子上晾凉。放凉之后，塞到食窝里，用木锤慢慢捣碎，一直到土豆泥拉出细长的丝。此时的土豆已经变成了土豆糍粑。土豆糍粑的绵软口感和蜂蜜的甜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留坝土蜂、棒棒糖、百花蜜，这种已经沿用千年的古法，看似低效，但却是留坝人在千百年间严格遵守与蜜蜂平等相处的生存智慧。因为每一滴蜂蜜都是蜜蜂用生命换来的结晶。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

0: 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 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以李白的傲娇，同代诗人能入自己法眼的几乎为零，但有位仁兄虽然大概率而言未曾与李白谋面，却让诗仙青眼有加。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崔颢。后人知道崔颢，皆因他的名作《黄鹤楼》，相传李白极推崇此诗，后来还做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以较胜负。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登金陵凤凰台是否是模仿了黄鹤楼风格而画出？围绕着李白的这首代表作《登金陵凤凰台》确实有着不少传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聊《登金陵凤凰台》。唐·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作者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李白来到金陵时经闻了一连串噩耗，他的好友崔成甫被贬，李世之被迫自杀，李庸被杖杀，朋友故交的相继遭难，让李白终于从访道求仙的出世思想中猛醒过来，开始注意朝廷内外的动向。金陵是他30年前旧游之地，当时的自己是何等轻快，30年后重游，再也写不出当时那种轻快的调子了。这一天，李白游览了金陵城西南的凤凰台。凤凰台遗址在今天南京市吉庆门内来凤街附近。李白登上凤凰台，面对眼前的江水、青山、城市，吊古思今，无限感慨，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七言律诗《登金陵凤凰台》。此诗文字非常老道，是李白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全诗从登台写起，最终结响于报国无门的忧愤，感情深沉，声调激越。李白不仅对金陵城的历史没落而感到伤心，还思考了大唐未来的命运。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堂，以浮云蔽日作比喻，指此当今朝廷为奸贼小人所蒙蔽，对国家前途岌岌可危的局势表示由衷的担忧。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的《黄鹤楼》，很想和他较量一番，于是写了《登金陵凤凰台》。这在调息余隐从化和唐诗纪事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而且也符合李白的性格。后人评价两诗高下时说，两首诗在格律、气韵上难分上下，同为经典。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李白这首诗的首联显然是在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基础上画出的。诗的后四句也受到了崔颢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影响。但崔颢写的是怀乡之情，而李白极目所望者却是长。

0: 安。兴千古之碑，终归于个人功业，这是李白诗最常用的笔调，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崔颢与李白同样不得志，只是一个托黄鹤，一个托凤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崔颢珠玉在前，李白追赶在后，如今在中国古诗的殿堂里，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浑厚博大，气势夺人，而崔颢的黄鹤楼善千古之奇，气魄也绝不在李白之下。究竟孰高孰下，恐怕还是应了那句俗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当我们讲到唐宋年间的这些茶事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比如说蒸青饼茶，或者说蒸青绿茶。那么这个蒸青的工艺呢，从明代以后，中国人的这个在饮茶生活当中呢，炒青绿茶就逐渐代替了这个蒸青绿茶。那么是不是这个蒸青绿茶就在整个的中国人的这个饮茶的生活当中，饮茶的体验当中就消失了呢？其实也不尽然。就像在这个唐代的时候比如说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蒸青的团茶，或者说蒸青饼茶，但其实呢，除了这种团茶饼茶之外，也有大量的这个散茶。我们可以从很多包括当时的一些文人呢、学者呀、诗人呢，从他们的这些优美的诗篇当中，这些茶诗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除了饼茶名重当时之外呢，在民间甚至包括一些当时非常著名的寺院里呢，也非常流行散茶当然就像明代以后，这个饮茶是以这个散茶为主，也就是说饮这个散茶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一样。那么在唐宋年间呢，一般来讲，在整个社会当中，由于文人和这个皇室的这个推崇提倡，品饮这个饼茶或者说团茶是当时的一个主流。因为现在很多人日常的这个闲暇时间多了，这个有钱有闲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以后呢，自然而然，因为饮茶本身它就追求一种比较闲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意趣。而且呢，就像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所讲到的今天的人不像过去人一样仅仅就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区域当中，比如说这个湖北流行什么茶，那么当地人可能就喝一种什么茶。那么现在由于这些交通的便利网络资讯的这种发达，你就别说是中国各地的每一种品类的茶叶你可以买到，那么即使是世界各地当中的一些茶品同样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能够买到，这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在体验了中国人本身的这种饮茶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习俗当中非常推崇的比较著名的茶叶的品种，比如说像绿茶呀红茶呀乃至于北方非常流行的这个花茶包括像南方的这种功夫茶乌龙茶等等。怎么说呢，人的这种味觉的欲望可以说是没有尽头的，但凡是他能力能够具备了，他一定要去体验其他的自己从前没有体验过的某种茶品。那么很有可能像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口感，那么渐渐的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很多朋友就会问了， 以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样的一种成品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就是说明代以后，是绝迹了呢，还是存在过？在这儿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它确实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因为中国人从明代以后，这个炒青绿茶逐渐取代了这个蒸青绿茶以后呢，品饮蒸青绿茶的人呢，可能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因为某种机缘，那么这种非常悠久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蒸青的工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地域当中就保留了下来。当地的人呢，不仅能够善于制作这种茶，同时呢，也会品饮。比如我们一会儿就要讲到的，像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茶啊，还有这个湖北当阳的仙人掌茶。这个仙人掌茶，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对这款茶的命名，恰恰是唐代中国非常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为他的这个侄子，当时的这个中福禅师送给李白的这款茶，李白品饮之后呢，用他极富诗人想象力的，并且结合着自己对这款茶的一个体验，最后来命名的这款茶，也就是仙人掌茶。仙人掌茶呢，后来失传了。那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据说是复制成功。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复制成功的仙人掌茶，就是当年李白所亲自品饮的这款茶。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爱到各地去旅游，比如说去了这个日本、韩国以后呢，也就饮了当地的这种茶。比如说我们喝了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以后，确实会有一些奇妙的感觉。比如说它的那种清香，跟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的那种炒青绿茶，当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类了它的口感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很多人呢追求这个原生态，像日本和韩国的一些茶叶品种呢，它无论从生产工艺卫生的一些要求包括形成这个茶产品之后的一些包装等等，它给人的这种感觉呢，包括一些品饮的方式，像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身心呢不由自主就随着这样的一些仪式呢，就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一盏绿油油的这个抹茶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再按照当地人的方式去品饮的时候呢，在感受到一股清香的同时呢，确实也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不曾有过的一种体验。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这个蒸青工艺的这个绿茶是不是就是中国唐宋年间的这个蒸青团茶、蒸青饼茶的这个工艺呢？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到日本所喝到的这种抹茶或者说绿抹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确实他们的这个生产工艺是蒸青的工艺，但是它是蒸青散茶的工艺这和唐宋年间比较流行的这个蒸青团茶的这个工艺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蒸青绿茶它的口感怎么样？尤其是这个蒸青工艺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么我想很多朋友对这一点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大观茶论，在大观茶论的这个蒸压这一篇呢，就讲到了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我们先来听一下赵佶是怎么来讲述北宋年间的这样的一种蒸青工艺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茶之美恶，尤系于蒸芽、压黄之得失。蒸太生则芽滑，故色青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焦；压久则气结味离，不及则色暗味涩。蒸芽欲积熟而香，压黄欲高浸即止。如此则制造之功时已得七八矣。茶品质的好坏高下，关键在于蒸芽、压黄两道工序是否得当。
1: 如果蒸得太生，那芽叶就滑溜，茶的颜色青而味太浓烈，蒸得过熟，那芽叶就烂熟了，所以茶的颜色赤红而不易凝聚。如果压榨的时间过长，茶的精气消尽，味道就淡薄，压榨的程度不足，茶的颜色暗淡，滋味苦涩不甘滑。蒸芽以刚蒸熟发出香气为好，压黄只要把水汁榨尽就马上停止，这样制茶的功夫就十得其八了。
3: 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在蒸芽这一个篇章当中呢，他其实主要就是讲到了茶叶制作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也就是说当这个茶工把这些新采下来的茶叶拿到这个作坊里以后呢，他紧接着的一道工序就是这个蒸青和压榨。这个蒸青顾名思义，也就是用这个蒸汽来把这个茶叶当中的一些所含有的这种苦涩这种青涩味道给它通过蒸汽的这种方式给它蒸掉，那么同时呢保留它的这种甘香。所以说在整套这个制茶的工艺当中呢，蒸青和压榨可以说是最关键的环节，而且这个压榨呢同样也是北宋年间制造这个官焙茶叶当中尤其重要的一道这个工序。当然后来明代人，比如说明代的一些茶人就对这个压榨的这道工序大不以为然，因为从明代人这个炒青绿茶工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看呢，应当是把茶叶当中最富于精华的那一部分通过种种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才对。而在明代人看来呢，这个压榨的过多呢就会使这个茶叶当中的这个精华流失，所以到明代以后就有了不同于北宋年间的一种看法。我们回到这个大观茶论，这个赵佶呢他还讲到了这个蒸青要讲究火候，也就是说不能蒸得太生也不能蒸得太熟，你蒸得这个太轻的话呢，泡出来的这个茶汤颜色呢会比较淡，而且呢茶的这个香味出不来，你蒸得太熟的话呢茶芽呢又会烂掉，茶汤的颜色呢会发红，而发红的这种茶汤的颜色在宋人看来极为不雅，而且呢这个茶芽蒸得过熟的话呢也很难把它压制成型。这都是结合当时的这种茶叶品种和茶叶生产工艺来讲的。同样这个赵佶在说到这个压榨的时候呢也有那么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压榨太轻也不行，太重也不行，时间长也不行，短也不行，压榨时间过短呢它就会残留很多水分，那么茶叶呢就不耐存放，你压榨时间太长呢就会把茶芽和茶叶里的这些精华呢都给压榨出去，水分就没了，茶香也就没了。明代人恰恰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说呢赵佶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必要，可以说呢后来恰恰是暴露出这样的一种缺陷。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握住这个蒸青的火候和这个压榨的轻重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窍门，完全就是靠这个茶工的经验，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掌握的，完全是靠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茶工他自己不断的摸索和不断的这个总结所慢慢形成的一套办法。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蒸压的火候和轻重，那么在赵佶看来制茶工艺呢就掌握了70%-80%。所以在赵佶看来这个蒸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蒸青绿茶跟我们平时大家尤其是在中国在日常饮用的这些炒青绿茶相比呢口感滋味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当代的茶人呢总结了一些特征，比如说蒸青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在冲泡之前你把这些干茶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色泽是深绿的。你比如说如果您在这个韩国或者说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一般的超市里呢就能够买到 一些制作的比较精致的这种袋装的绿茶，你打开以后它散发

0: 出来的那种味道，哎，跟你在中国所买到的那种炒青绿茶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它也是一种清香，但这种香味呢，让你觉得略微的有那么一点儿青涩，就相对来说呢，就更像是从这个茶叶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香味。啊，这样的茶呢，你冲泡出来，喝到嘴里以后呢，也会略微的有一些这种苦涩。当然呢，这都是相对于中国比较好的这个炒青绿茶的这种口感滋味来讲的。啊，并不是说它的这种苦涩就是绝对的苦涩，也不是，啊，因为当这个成品茶，尤其是一款好的蒸青绿茶出来的时候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当然也极富这种甘鲜爽滑，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绿茶，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呢，哎，略微的有那么一点儿涩，哎，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这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体验的，而且呢，每个人他这个对口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饮茶过程当中呢，他追求一种，哎，所谓周作人的那种苦茶的感觉，得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还有的人呢，喜欢先苦后甜，哎，慢慢能够品出一种回甘，哎，这完全是根据每个人他个人的喜好和品茶的这些经验来决定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总的来讲呢，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个绿茶呢，它的香气呢，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就会比较闷一点，而且带着那么一点清气。哎，您如果要问那什么是又是清气呢？这个咱们用语言就没法再表达了，这个只有您自己去品饮了各种品类的绿茶以后。哎，您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文字，比如说氢气，您可能就会有所体会啊，或者说有所领悟，哎，就能够明白氢气它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它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你比如说碧螺春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炒青绿茶，茶汤喝到嘴里以后呢，它这个涩味儿，也就是这个苦涩味儿，哎，会略微的重那么一点儿，这个刚才咱们也讲了，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蒸青绿茶和炒青绿茶相比呢，似乎是没有那么鲜爽。但是什么叫鲜爽，对吧？每个人对鲜爽的这个词，它所概括的，啊，这种感官的体验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由蒸青工艺所形成的那种茶的味道，那才能叫鲜爽。有些人还会觉得，哎，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味道呢，哎，反而更接近于这个大自然天然的这个茶叶，哎，所流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清香，仿佛是更天然，更非人工，其实呢，都是人工造作而成。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想体验这种蒸青绿茶。除了在日本、韩国可以买到这种茶之外，包括现在中国也在。很少量的进口这种茶，那么这些朋友也许就会问呢，在咱们中国当地，哎，有没有把这种生产工艺一直保留下来，并且由蒸青绿茶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确实有的，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它就是中国目前来讲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它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个所用的一些工具呢，都非常的古老，可以说比较接近于这个《陆羽茶经》当中所讲的这些生产的工艺。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

0: 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6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臣妾孟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晋献公曰：“
6: 卿做得对。”
5: 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晋献公道：“
6: 然。”
5: 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
7: 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
5: 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
7: 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
5: 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立即哭倒在地，恨曰：“
7: 世子真忍心哉？其父尚欲视之，况他人乎？使君欲废之，妾姑不肯。后仆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
5: 晋献公铁青着脸许久说道：“
6: 而且寡人这就布告群臣，诛杀逆子。”
5: 说毕，撞钟出朝，召诸文武议事。韦胡突久已渡门，李克称足疾，批政父托以他故不治，其余必及朝堂。晋献公开门见山，将申生如何调戏夫人，如何制毒肉中以害君父等罪一一讲给群臣。群臣明知道这是诬陷，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晋献公怒道：“
6: 尔等为何不言不语？”
5: 连问3遍。东关武出班奏道：“
6: 世子无道，罪该当死，臣愿为君讨之。”
5: 晋献公喜道：“
6: 寡人固知卿乃忠臣，寡人薄卿兵车。”

0: 200胜，梁武为父，出讨屈沃。东关武高声叫道：“
1: 遵旨。”
0: 晋献公主道：“
1: 世子数将兵，善用众，而要慎之。”
0: 东关武、梁武齐声回道：“
1: 请主公放心，臣等这次出征必定凯歌而还。”
0: 说必退朝整顿器械。胡突虽然杜门，却时刻使人打探朝事。闻二武奉命征讨屈沃，忙遣次子胡衍密报申生。申生又告太傅杜元款。杜元款曰：“
1: 肉已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子可上书自理，群臣之中岂无明白之人？请不要束手就死。”
0: 申生叹曰：“
1: 君非利己，居不安，食不饱，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爱利己，未必加罪，又以伤君之心，不如我死。”
0: 杜元款道：“
1: 子既不愿自理，逃亡他国怎样？”
0: 申生曰：“君不察吾无罪，而行讨于我，我被弑父之名已出，人将以我为吃枭矣。若出而归罪于今，是恶君也。且张君之恶，必见效于诸侯，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脱罪，是逃死也。我闻之，人不恶君，志不重困，永不逃死。” 杜元款长叹一声，不复再劝。申生作书赋予胡突，书曰：“
1: 申生有罪，不敢爱死。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望舅爷努力以辅国家。申生虽死，受舅爷之赐十多。”
0: 书毕，北向再拜，自缢而死。
1: 翌日，东关武率兵来到，闻申生已死，乃执杜元款求之，以报献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矣。”
0: 杜元款身带镣铐，被押进宫来。晋献公责之曰：“
1: 尔乃三朝重臣，寡人要尔辅佐世子，教以为君之道，难道就是弑父自立吗？”
0: 杜元款大呼道：“
1: 天乎冤哉！元款之所以不死就服，正欲明世子之心也。肉留宫6日，岂有毒而久不变者乎？”
0: 这一喊，立即慌了，忙从屏风之后抢出，呼道：“
2: 主公，杜元款辅导世子无状，罪该万死，何不速速杀之？”
0: 晋献公竟然听信了立即之言，喝令力士用重锤击杀杜元款，脑破而死，逝者无不暗暗流泪。但也有拍手称快的，那便是立即、二武和优师，趁晋献公出游之机聚在一起置酒相贺。酒至半酣，东关武突然停杯不饮，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梁武惊问道：“
3: 东关兄，这是怎么了？”
0: 东关武道：“
1: 申生、杜元款虽死，重耳、夷吾还在，彼二人之志之声望不在申生之下。彼二人若是不除，必有一人为世子。主公百年之后，岂不找我等算账？”
0: 梁武道：“
3: 如之奈何？”
0: 东关武一目立即，立即道：“
2: 若为重耳、夷吾之事，东关大夫不必担心，本宫设法将他们除掉，不就得了？”
0: 翌日，晋献公出游归来，仍有立即侍寝，睡至半夜。晋献公醒来，忽见立即在暗自抽泣，忙问道：“
1: 爱卿是不是哪一点不舒服？”
0: 立即道：“
2: 非也。”
0: 晋献公道：“
1: 既然无病，为何而哭？”
0: 立即道：“
2: 妾哭申生矣。”
0: 晋献公道：“
1: 申生，畜生儿，哭他作甚？”
0: 立即道：“
2: 臣妾听人言之，申生之所以敢大胆弑君，乃是受了重耳、夷吾教唆。申生既死，二公子归罪于臣妾，终日练兵，欲袭将而杀臣妾，好图大事，主公不可不察。”
0: 晋献公将信将疑道：“
1: 不会吧？”
0: 立即道：“
2: 怎么不会？主公知道不？前次申生征伐高洛，之所以大胜，乃是因二郎山四道和赵衰介子推相助，此六人者皆重耳之友也。”
0: 晋献公良久方道：“
1: 此事容寡人察之。”
0: 到了翌日，早朝已毕，有近臣奏告：“
4: 普渠二公子来锦，已至绛郊，
0: 闻世子之事，当即调转车辕回浦区去了。这是千真万确，赵衰介子推伤未痊愈，便欲去蒲地投奔重耳。行至中途，闻重耳复将，忙追至将交，哭诉了申生自杀之事。重耳大惊，忙叫住夷吾商议对策，比二人全都觉着此行入都凶多吉少，不如折回封地观察一段再说。这一折是晋献公心中愈发的生疑，恨声说道：
3: 不敢入都，乃是心中有鬼，必同谋也。
0: 当即命士人伯堤率师征蒲，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捉拿公子夷吾，是为胡突所知，密胡次子胡衍至前谓之曰：
3: 重耳平邪重瞳，状貌伟异，又素有贤名，他日必能成大事，且世子已死，次当即至，如可速往浦助之出奔，与汝兄毛同心辅佐，以图后举。
0: 胡衍点头允之，牵了一匹快马，连夜奔至蒲地来投重耳。重耳听了胡衍之言，吓得面如土色，许久不语。胡毛陪着小心问道：
4: 据言所说，伯堤马上就到，公子意欲何为？
0: 重耳道：
4: 我欲出奔他国，怎样？
0: 胡毛道：
4: 也可。
0: 说毕，忙奔出前厅，招呼车夫医书及管家头须等准备出逃之物。谁知务卫备齐，伯堤率兵来到，若依胡毛胡衍之意，当即关闭蒲门，命军士登城守御。重耳长叹一声道：
4: 这城门一关，便是抗拒君命，君命不可抗也。
0: 于是伯堤未受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蒲城，为重耳之宅。重耳入居蒲城前，已娶过二妾，初娶徐盈早卒，再娶逼吉生一子一女，子名欢，女曰淑姬，夫妻二人恩爱无比。今见伯堤为宅，忙与胡毛胡衍商议出逃之事，按重耳之意要带上逼吉母子一块走。胡毛胡衍反对，正争执不下，伯堤闯进大门，忙与胡毛胡衍一起趋向后园，伯堤提剑追之。胡毛胡衍越墙而逃，推墙以招重耳，不想重耳迟了一步，衣袂被伯堤抓住，衣袂者衣袖也。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被伯堤抓住衣袖，奋力挣执，伯堤怕他走脱，忙举剑去砍。重耳早把手缩进袖子，只被伯堤砍去了半截衣袖，飞身而逃。伯堤欲待再追，被胡毛兄弟挡住，大杀了一阵。伯堤不是胡毛兄弟的对手，眼睁睁地让他们走脱。胡毛胡衍出了蒲城，不见重耳，焦急万分，忽见巷道转出一人，乃是医书，忙大声叫道：
3: 医书，公子哪里去了？
0: 医书道：
3: 公子去了敌国，要我在此等候二位。
0: 胡毛道：
3: 走，追公子去。
0: 三人跑步前进，约行一射之地，追上了重耳。四人略略休息一会儿，径奔敌国。敌国新任大戎王乃重耳娘舅，夜来坐疑奇梦，他狩猎归来，将要进城的时候，空中忽地起了一块乌云，乌云越扩越大，遮住了半边天，咔的一声雷鸣，豆大的雨珠从天而降，乌云悠地散去，即知是一道彩虹，彩虹中慢悠悠地飞出一只苍龙，由晋国方面而来，飞到敌都上空，徐徐降落下来，盘踞在城头之上，点头向他示意。醒来乃南柯一梦。早朝时，大戎主将所作之梦告知于太史。太史曰：
3: 诸有大贵人来敌，请大戎主做好迎接的准备。
0: 话音未落，有士人来报：
3: 启奏大戎主，晋国大公子重耳前来避难。
0: 大戎主喜道：
3: 快请。
0: 等重耳四人进殿后，让之客座。一番寒暄之后，大戎主笑问道：
3: 生儿受封蒲城，好赖也算个鸡头，谁敢惹你，怎的会跑到老舅这儿避难呢？
0: 重耳未曾开口，泪水先流，将立即如何设计陷害申生，自己因甚受到株连之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荣主一拍玉案说道：“
3: 真是个大昏君，老舅这就调集兵马，杀到绛都，取了昏君性命，为汝报仇。”
0: 重耳忙起身阻道：“
3: 舅父息怒，以子反复大逆不道，以臣反君亦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之事，生儿岂可为之？”
0: 大荣主长叹一声道：“
3: 生儿如是说，老舅也就不便强之。这样吧，汝就在我敌国暂住下来，以时住行，不烦生儿操心。”
0: 重耳叩道：“多谢舅父。”刚刚安排停顿，又有四人报知大荣主，言说城下有数十人，自道乃重耳故旧，特来相投，请大荣主定夺。大荣主召来重耳，以四人之言告之。重耳将信将疑，亲至城郭，登城而视。为首之人乃是赵衰，赵衰之后乃是介子推，再之后有虚臣、颠杰、先轸、魏抽、头须。虚臣在此之前已辞职入晋，经重耳力荐做了晋国的司空。还有一人抱头还目，朝一根丈八蛇矛，却有些面生。赵衰见到重耳到了，忙大声唤道：“
3: 城上可是公子重耳？”
0: 重耳大声应道：“
3: 正是在下，城下可是贤弟赵衰？”
0: 赵衰高声应道：“
3: 在下正是赵衰。”
0: 重耳道：“
3: 贤弟缘何至此？”赵衰道：“追随公子耳。”
0: 重耳忙命戎卒打开城门，迎赵衰等人进城。重耳指着抄丈八蛇矛之人，欲待要问，赵衰抢先答道：“
3: 此乃大夫贾威之弟，名唤贾驼，力举千军，是晋朝为大夫，闻主上失德，宠妖姬，杀世子，晋旦夕必有大乱，又素知公子礼贤下士，所以愿从出王。”
0: 重耳泣曰：“
3: 吾乃一亡人，诸君子能携心来辅，如肉复骨，生死不敢忘德。”
0: 说毕跪下向众人叩头，众人亦跪。赵衰道：“
3: 公子出王入敌，意欲何为？”
0: 魏抽抢先说道：“
3: 烦呢。”
0: 意犹未尽，攘臂说道：“
3: 公子居仆数年，仆人皆乐为公子死，若借助于敌，以用仆人之众杀入绛城，朝中激愤已深，必有岂为内应者，因以除君侧之恶，按社稷而抚民人，岂不胜于流离盗徒为不克哉？”
0: 重耳连连摇手道：“
3: 子言虽壮，然朕今君父之事，非亡人所敢为也。”
0: 魏抽乃以勇之夫，见重耳不从，遂咬牙切齿道：“
3: 公子为利鸡背，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哉？”
0: 胡衍劝之道：“
3: 公子非为利鸡，乃为名义耳。”
0: 魏抽于是不说话了。昔人有古风一篇，单道重耳从往诸臣之圣。
1: 重耳虽在难中，有九大豪杰相随，整日习文练武，倒也不觉得寂寞。转眼已过月余，猎得大雁三只，吊在屋檐之下，竖了起来，发现一只死公雁的身旁落了一只母雁，顺手捉住，正要带人宰杀，赵衰走了过来，长叹一声道：“
3: 公子，您不觉得这只大雁来得有些太容易了吗？”
0: 重耳笑道：“
3: 是有些容易了。”
0: 赵衰道：“
3: 你知道这是为甚？”
0: 重耳道：“不知也。”
3: 赵衰道：“雁通人性，不只通人性，比人还有人性。大雁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夫妻双方有一方故去，另一方不得再娶或再嫁，人们称之为孤雁。孤雁在群雁中地位很低，飞行时殿后，觅食或夜宿时直更，故而当一方被擒后，另一方宁愿去死，也不随群雁离去。人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故而人不如雁。”
0: 重耳轻叹一声，将母雁放到地上，那雁却凄惨地叫了两声，不肯离去。重耳忽然想起了夷吾， 我和夷吾本乃一父同胞，自己接到凶信仓皇而逃，竟忘了告诉他一声，连大雁都不如，我真混。

0: 区见了夷吾，告之曰：贾华之兵，旦暮且至，是守是逃，请公子定夺。夷吾切齿说道：守。这一守便与贾华接上了火。贾华本来同情重耳和夷吾，吾有捉拿夷吾回朝之意，略于对阵便退了回去。夷吾不明就里，驱车追赶，追到无人之处，贾华停车问道：二公子，你有车胜些许？夷吾道：50胜。贾华又道：臣有车胜些许。夷吾道：不知道。贾华道：臣有车200胜，而臣并不弱智，难道说200胜斗不过您50胜吗？臣就是斗不过您，臣后面还有25，还有大进，难道都斗不过您？夷吾沉默不语。贾华继续说道：以臣之见，请您学一学大公子，及早出逃方是上策。夷吾双手抱拳道：多谢贾大人提醒，吾这就回城收拾一下，营业出王，此恩此德，吾没齿难忘，后会有期。他调转车头回到城内，召吕夷生、国赦、细锐与之计曰：我左思右想，凭我们这点兵力，莫说大晋，连贾华都打不过，不如出王。众人齐声应道：早该如此。夷吾道：我与大哥自幼相善，他已出王于敌，我等一取敌如何？细锐道：不可。夷吾道：为甚呢？细锐道：主公因信了妖姬之言，认为申生弑父，二公子同谋，故而才出兵征讨，今一出而同走，妖姬有此意，且敌小国也，主公岂能放过他？奔敌不如奔梁，梁与秦晋、秦方强盛，又是婚姻之国，主公百岁后可借其力以图归也。夷吾道：诺。率众人奔梁，贾华佯装追赶，约二射而返，环抱晋献公。夷吾逃梁，晋献公大怒道：二公子惧逃，国威何在？伯堤尚有半截衣袂为证，汝呢，两手空空，吾是何在，将这个无能之辈推出去斩之？披正父出班奏道：这是怪不得贾大夫。晋献公冷着脸道：怪谁？披正父道：一年之前，主公遣赵肃驻蒲圩二城，使得聚兵为备，二公子聚会用人，民乐为其用，怎怪得贾大夫？梁武未曾仕进之时流浪街头，曾受过贾华一饭之惠，故而也出面为贾华求情。夷吾者庸才也，王之无虑，可虑者重耳素有贤名，多事从之，重耳不除必有后患，莫如赦贾华而罚重耳，命他戴罪立功。晋献公许之。贾华谢过君恩，整顿器械，择日伐敌。伯堤闻之，自请于献公：臣不才，使重耳逃脱，愿代贾华伐敌，若无成，甘愿领受军法。晋献公壮其语，遂以伯堤代贾华。伯堤并未即发，以为荣主所知，陈兵于乐桑，双方大战了三阵，不分胜负，遂进入相持阶段。披正父担心晋献公增加援兵于敌不利，遂进宫见驾，对献公说道：父子无绝恩之礼，二公子罪恶未彰，既已出逃而追杀之，岂不甚乎？且伐敌未必必胜，徒劳我师，为邻国效。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披正父之言有理，遂命伯堤班师，待骊姬得到消息，为时已晚矣。骊姬口中不说，心内甚恼之，每当侍奉晋献公之时，摆出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献公不傻，知道他因着什么讨好道：重耳夷吾因弑君弑父之事而出王，国人尽知之，二逆子即使想谋反，谁人从之？爱卿不必虑也。且是二逆子已经出王，这世子之位出咱西岐，何其人也，爱卿应该高兴才对。骊姬转忧为喜，搂住晋献公的脖子娇声说道：
1: 主公打算何时立咱西岐呀？
0: 晋献公道：待占卜占事之后方可决定。骊姬道：
1: 卜师不可占。
0: 晋献公道：为甚？

0: 李姬道：“那郭偃、太史苏乃身生意的，狗嘴里岂能吐出象牙？”晋献公道：“
1: 那就不沾了。”
0: 李姬道：“既然不沾了，那您能不能说一说，何时立赞西齐呀？”晋献公道：“
1: 3个月后。”
0: 李姬道：“太长了，你是存心让臣妾熬白头发呀？”晋献公道：“
1: 那2个月怎么样？”“
0: 还有点长。”“
1: 那就1个月吧，不能再短了，再短何以为备？”
0: 立即啪的给了晋献公一个长吻。1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西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3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
1: 群公子多为宠儿夷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
0: 晋献公有子9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4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
1: 为首者斩之，与之尽逐出国。”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

0: 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1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诗情画卷。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4: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3: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4: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3: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4: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5: 出去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3: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4: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6: 越走越近。
4: 对。
3: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2: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3: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7: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看起来是很琐碎啊，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3: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8: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3: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9: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家

0: 那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0: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飘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4: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6: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7: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3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2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6: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 制备高性能稀土永

0: 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3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2: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3: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4: 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的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2: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5: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6: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哦，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2: 党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1: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7: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2: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

0: 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1: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0: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2: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0: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3: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4: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5: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6: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7: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8: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戟、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韧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记，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记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9: 作为落实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7: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10: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7: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11: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in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In this trip for me, like a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7: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12: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7: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13: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you have this reach. It's amazing.
7: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14: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15: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7: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16: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17: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18: 环球华人。
1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1: 你好，
19: 道一声谢谢。
21: 谢谢。
2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9: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2: 如果
1: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

0: 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0: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9: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1: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9: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 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晤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0: 环球华人，
9: 美日高调3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12: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13: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12: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14: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3个岛，这3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它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它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 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就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他这个取的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2: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15: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2: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

0: 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呢，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2: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期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个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啊、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一二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他的整个的方案他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3: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

0: 溢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4: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 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

0: 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

0: 制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

0: 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艺术融入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2: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3: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2: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那时候红糖哪儿都在，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1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3: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2: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儿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3: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2: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3: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

0: 冲毁。季槐花只能拿着铲包钻过两座山洞，再趟过一道河，在村民和跛落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来的大水，
2: 到脖子了那水了。
1: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铲包，又是药箱啊，铲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0: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五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拉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刚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水也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0: 在平玉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3: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些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0: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4: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5: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4: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0: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6: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0: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1: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2: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1: 走着去。
2: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1: 我这鞋80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0: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1次1支。1日3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7: 哦，喝你给管事。
1: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0: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 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2: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0: 52载行一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9: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10: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11: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中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10: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柠条、花棒，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 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2: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10: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土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3: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景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1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13: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了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1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2: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 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铺，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1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14: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1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无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园无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中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10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益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 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效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6: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2: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6: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这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2: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 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步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6: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已经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2: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步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6: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思想，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止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的，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2: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

0: 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无不存。
1: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几个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不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不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不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不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3: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的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不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地回忆说，去年吴不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地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4: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然后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叶贵地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不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不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地，
4: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P7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

0: 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起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1: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1: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2: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1: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鹤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6: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7: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6: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

0: 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1: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0: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1: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0: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1: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0: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1: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0: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0: 王玉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0: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其实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0: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他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0: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

0: 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0: 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从古至今，许许多多麻辣口味的美食都以其辛香刺激的滋味和口感征服了无数食客的味蕾。在现代人的餐桌上，川渝火锅、麻辣豆腐、水煮肉片、麻辣香锅、辣子鸡、毛血旺，一道道色泽红艳、香气扑鼻的麻辣佳肴令人垂涎不止，欲罢不能。这些美食中麻味的主要来源就是小小的花椒。这种食材体积很小，如果人们在品尝菜肴时不小心吃上一粒，那刺激的麻香就会瞬间释放，从舌尖到心尖，人们都会在这种独特的体验中收获别样的舒爽和愉悦，并继续一块接着一块不由自主的大快朵颐。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令许多人喜爱的佐料，除了能帮助人们增进食欲外，还有着更多的食疗与药用价值。从我国最早的中医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到药学据典《本草纲目》中，都记载了它的药用疗效。此外，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花椒还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化价值。从《诗经》中的诗歌唱咏到汉代时的社会风俗，都展现了花椒具有的重要地位。那么，有着千年发展历史的花椒，到底蕴含着怎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又是在什么契机之下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的？小小的一粒花椒，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有益的影响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温中止痛说花椒》。
2: 大家好，在现代社会，人们努力打拼，往往食欲下降，而厨房里边呢，就有一味麻香的小调料，它能刺激人们因努力打拼而食欲下降的味蕾，而且呢还以其独特的辛香味儿，能够不断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出内啡肽，以轻微自虐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压，并且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那么这个麻香的小调料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小花椒。小花椒还是性价比超高的调味料。为什么在古代只是皇宫皇室的人可以享用，而普通百姓却无法问津的呢？我们要从小花椒之名谈起。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 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那么花椒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呢？花椒之名始载于《诗经》，以毁之名首见于《尔雅》。今椒树丛生，食大者名为毁。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文献中，诸如《诗经》《楚辞》《山海经》多次出现了花椒，古人赋予花椒很多的含义，借以表达心中美好的情怀和对幸福生活的希冀。那么花椒具体表现有哪三个方面的寓意呢？第一个方面，作为香物祭祀敬神。早期人们把花椒作为祭祀敬神的香物，在《楚辞·章句》中指出，椒香物所以降神，因为花椒具有芳香自然淳朴之性，具有敬神祭神降神之用。在《屈原·楚辞》中也记载了惠尧征西兰芥，殿贵酒西椒浆，意思是说用兰草做成的菜肴，用花椒酿制的美酒，用来供奉神明。后世人们在新年饮之，用于表达天人合一，庄稼丰润，生活幸福，家庭祥和，社会安定。花椒第二个寓意呢，是作为香物表达定情和爱情忠贞。花椒在古人眼中象征着神圣纯洁和美好，人们常常用花椒和芳草香木象征纯洁的爱情。花椒作为爱情的信物，在《诗经·东门之分》中约略可见，在这里边记载了视尔如桥，以我握椒，说的就是一个青年男子看上了一位女子，邀请她去舞蹈，在一番愉快的舞蹈之后，男女双方互相对视，男子说，看你的小脸儿像粉红色的锦葵花。这个女子呢羞羞答答的，不好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是用一捧花椒送给了这个男子，这就是表达的定情之意。我常想，在现代的社会中，青年男女 互相一见钟情，他们会赠给对方一捧红玫瑰或者香槟百合，以此来表达定情。而在古代，人们是用花椒来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定情。花椒气味芳烈，在先秦时期，人们常把花椒作为香物随身佩戴，作为爱情彼此忠贞的象征物和化身，寄托美好的情怀和志趣。古人非常迷恋香草香木，在《诗经》和《楚辞》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芳香的草木，特别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之中，就充满了辛夷、花椒、肉桂和兰草等芳香的植物。古代青年男女还会佩戴花椒制成的香物来表达彼此的忠贞。古人还把花椒处于室内，使香气袭人，美己悦人。其清新的香气不仅使人心旷神怡，还能对人的心情的舒缓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是作为子孙繁衍的象征。花椒的果实攒聚繁密，让人和多子多福相联系，于是在古代赠送花椒就表达了祝福子孙繁衍昌盛的意义。这正符合古代封建大家族中追求子嗣昌盛的寓意。花椒多子代表着多子多福，幸福美满。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玉树临风，可观佳木。南山有桑，北山有杨，惜别折柳，槐枣甜香。草木陪伴我们生长，草木注意我们的健康。敬请关注食药记，东方有佳木。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呢新增了一个内容《食药记》，食是识别的食，认识的食。我们的《食药记》呢将带领大家认识一些木本的药用植物。许多的树木可全身都有用，全身都是宝。柳枝、柳絮、桑叶、桑葚、桑枝、桑皮、槐花、杏仁、大枣、连翘、枸杞子、地骨皮、核桃仁、山楂等等，它们的药用价值无比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扬的柳絮、柳华入药。杨花柳絮伴春风，每年的春季大街上呢总是飞着杨絮、柳絮。这些柳絮、柳毛有的时候很让人烦恼，会钻进你的眼睛，钻进你的鼻孔，让你忍不住的打喷嚏、流眼泪，甚至有一些人呢还会诱发过敏。可是您知道吗，就是这飞扬的柳絮，它可以入药，并且颇有渊源。上古时期，早在《神农本草经》记载的365味药物中呢，就有柳絮的一席之地。柳华，味苦寒，主治风水、黄疸、面热黑，一名柳絮、柳叶治马疥加疮，柳石溃痈逐脓血，柳子汁治渴生川泽。这段话呢，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下品。《神农本草经》是以柳华为主药，富有柳叶、柳石、柳子的功用。明朝李时珍的技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本草纲目》中呢以柳为主条，向下分别记述柳华、柳叶、柳枝以及根白皮、柳胶、柳寄生、柳耳等。原来呀，柳的全身都与医药结缘，柳絮可以疗疾，并非仅仅记载于医学典籍。医药的运用呢，往往来源于生活的积累。比如说，在一本叙述每年例行农事活动的古代典籍《四民月令》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述：3月3日以及上除，采柳絮可以愈疮。在现代的医案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用柳絮来治病非常的简便。比如说南宫县大堤村一位姓潘的村民，在1955年的夏天出现了尿道刺痛、尿浑浊带血，于是呢，村医取柳絮用火断成炭性，研为细末，加入红糖溶于250克黄酒中，同柳絮炭一次冲服，用了这个方子呢，基本上他的症状就能够痊愈了。而这个医案呢，引自中医验方会选。说起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道题呢都是有点含糊的。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四个选项，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选项一是花，选项二花絮，选项三果实，选项四种子。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柳絮繁盛之时，飘落到地上的柳絮累积在花丛下，厚厚的，有点像洁白的白雪。东晋才女谢道韫呢，就有未若柳絮因风起的佳句，描写春天雪似柳絮漫天飞舞。反观呢，积累的柳絮更像是积雪一样，古代的柳絮也可能会比现在的呢更为壮观，取之用药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是柳树的种植成活非常的容易，剪一根枝条插在地上，似乎就能成为日后的一株大柳树。在著名的佛教刻石风景名胜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其中呢，龙门山药方洞的龙门石刻药方始刻于南北朝时代北齐武平六年，也就是公元575年，其中呢就有用柳枝叶治疮的两则单方，后世还分别被唐朝的千金一方和宋朝的太平盛会方转录。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柳叶、柳枝的复方也不少，不仅限于治疮，
治小便白浊，还有面上恶疮、黄疸、初起等，也都有很好的效用。小小的柳叶方便易得，它的医药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未吹柳梢折柳枝，很多小朋友呢都喜欢折柳树的枝儿来玩儿。在折了之后呢，去皮把它做成圆筒，可以制成柳梢吹着玩儿。折柳相送，尽显文人情怀。其实柳枝的另一个功效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所耳闻，那就是柳枝接骨。用力折柳枝，啪的一声，柳的木芯被折断了，但是柳枝的青皮还连缀着。这是一个非常直观而常见的现象，被医学上借用，就有了这样一个医学术语，叫做柳枝状骨折。柳枝状骨折呢，说的呢就是骨头呢像柳树的枝一样被折断了，骨头断了，但是外面呢皮肉相连。借助 X 线检查呢，就只会看到角度的改变，而看不到骨折线。这种骨折恢复快，不易移位，属于稳定性骨折。而我们说的柳枝接骨，您没听错，就是用柳枝呢曾经在古代的时候突破历史局限，它来替代骨头，帮助骨折痊愈。相传古代扁鹊、华佗等名医呢已经有了很高超的外科手术甚至接骨技术，到元代的时候正骨已经成为中医学中的专科。但是最早谁先创立了柳枝接骨技术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传说明朝末年的傅青主就曾经采用柳枝接骨，神乎其技。这个描述呢，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柳枝接骨是临床中的秘技。有一则清晰的文献记载，讲述了清朝医生用杨木，也就是柳枝来接骨。这个技术呢，见于清代钱秀昌所著的《伤科补药》一书中。除了传说中神乎其技的用柳枝接骨，另外一些比较平常的用法是用柳枝来做外固定，或者是呢用它熬成膏药来使用。说到医药与柳树的渊源，又不能不提世界上发现最早使用最广泛的消炎止痛剂，百年名药乙酰水杨酸。老百姓更熟知的是它的商品名阿司匹林。没有柳树的药用，就没有阿司匹林那么早的发现。所以说呢，柳树它在医学上的药用价值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杨花柳絮伴春风，关于柳树的药用价值，在今天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以后我们的食药记这个小环节呢，还将继续为您介绍柳的其他医学用途。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0: 状。
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整形美容需谨慎。在物质水平提升之后呢，人们呢开始追求美丽，林林总总的整形美容手术就是通向美丽的捷径。然而一些不规范不安全的医疗整形手术给求美者造成了肉体以及精神伤害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要美，但更要安全没有后患的美。大大小小的整形美容手术其实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风险，怎么样合理的规避和防范，让求美者美得没有后顾之忧呢？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齐佐良教授，和各位朋友呢聊一聊整形美容手术的风险以及防范。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齐佐良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8: 齐佐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在口腔颌面外科和整形外科临床工作，积累了两个交叉学科的经验，并能应用显微外科手术与器官再造和组织缺损，手术风格追求精益求精。齐佐良的研究方向是颅颌面先天畸形、后天畸形、颅颌骨创伤、组织缺损、器官再造、唇腭裂的修复及治疗、面型轮廓整复，如颧骨颧弓缩小、下颌角截骨术等诊断标准、测量手段、测量指标及三维模拟的研究，临床面型轮廓重塑各种术式的比较、并发症预防的前瞻性研究、各种原因导致的面神经瘫痪的治疗，包括面神经吻合、面神经移植、吻合神经血管的羁绊移植。
7: 您好，齐教授，欢迎您。
3: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7: 今天啊，咱们说怎么样求美，怎么样美的安全，美的没有后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整形美容手术它是有一个怎么样规范的流程，就是从我们走进医院那一刻开始，我们都要做些什么，医生呢又会对我们做些什么，您给我们讲讲。
3: 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个不断的提高，这个 GDP 的总量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其中美容消费就成为人民消费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吧，那个我国的美容外科和美容行业这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呢，大家呢在美容外科发展的这个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弊端，那就是美容所造成的风险和对求美者所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些年呢，这个大家通过广播电视等等一些媒体呢，可能也了解到了一些做美容手术能够给这个求美者造成一些伤害。那么作为一个求美者要做美容手术之前，那么他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如何去规避风险呢？其实这是摆在一个求美者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7: 很现实。
3: 对的。那么那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呢，就是求做一个美容手术啊，不能太冲动，因为你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考虑，要知道自己呢在这个容貌方面，这个甚至有一些生理功能方面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那么这个缺陷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美容的治疗和美容的手术来弥补这些缺陷，或者是做到锦上添花的这种那个情况。 那么这个渠道很多了，你可以通过很多那个专业的整形美容的知识去阅读一些书籍啊，网上查一查呀，做一些了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医院里面去就诊，请这些有资质的一些医生甚至是专家，是吧？了解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去咨询一下。那么根据医生给你的建议和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判断，这样呢去确定选择一种美容的治疗，相对的呢这个比较科学可行一些。那么在程序上呢，我都建议大家是这样做，就是你最好是先到一些比较大型的公立医院当中，那个整形美容科去看一些那个专家的一些门诊去咨询，你不一定呢一下就选择去做手术。那么咨询以后给你一段有一个交流和考虑的时间，那么你也可以觉得我多走几个医生，多看几个医生，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样呢使你在这个领域更加了解。当你和医生交流得很好，要确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要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的程序。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医院里面要给你做一些化验检查，看看你的身体状况是吧，是否适合这个治疗。然后呢在医生和你进行交流的这个手术方面，然后再做出一个术式方面的选择，你属于这个手术的一个适应症是吧。那么实施了手术以后再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理过程，那么这样子呢它就容易愈合，那么就容易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结果。
7: 其实我感觉从您的这个刚才的介绍当中啊，在真正的选择医生选择做什么手术之前，就是您讲这个术式之前，等于说术前的功夫要花得很大啊，就等于在术前去考量啊，包括您说的怎么样去评估，怎么去看看我到底是需要做什么，这个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这是前期的这个工作啊，做手术之前。那么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进到这个医院了，找到这位医生了，我给他提出我的要求了，那么医生给你一个方案，你回去再琢磨，那我们这医生不是今天这门诊白看了吗？没有把这个病人收进来呀。
3: 这个我们更主张是医生在和病人或者求美者在做美容手术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为什么我在强调，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你在选择要做一个手术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最好不要一时的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手术做了，思想准备不充分，做完以后呢可能没有达到你所理想当中的那个结果，这样子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纠纷和误解。我们主张医生呢就是在这个正式和做手术之前，能够和病人之间和求美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交流，说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一个认可，这样子呢这个准备就很充分，一般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病人也能够接受。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做医生在做任何一种美容治疗之前，关于它的风险、手术这个效果的评估，我们有这个义务要告知这个求美者，也应该让求美者知道，说我做这个美容手术是吧，可能好的方面会是什么样子，也有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是都有哪一些，是吧，如何去避免这些风险的产生，那么这些呢就便于求美者去做出一些决定。
7: 对，其实这个总结起来就是告诉咱们的求美者，你也不要太着急动手，对医生来说也是一样，咱们医生也不要太着急动手，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然后咱们再进入最后的实质性的这些步骤哈。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您看刚才您讲了，说在进这个专科整形美容医院之前，最好去一些综合性的医院的整形科，先去了解了解情况。那么这个了解的过程是不是也是求美者本身他的一个比较的过程？那么对医院的这个资质的选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国家美容外科这个行业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处于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那么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一个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还没有到达一个那个非常成熟的阶段。那么在这个初期阶段里面呢，就是说尤其是民营医疗美容机构里面是吧，他们在这个有很多初期的呢这个规模上面、技术力量上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当然了，我说近代进入到一个中级阶段呢，就是说民营资本大量的进入到了整形美容这个里面的投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整形美容医院是吧，建的规模也很大也很漂亮。那么他们里面呢也有很多原来在国立医院里面这个工作的甚至是一些专家 那以后退休了，甚至的有的就辞职的离开了这个公立医院，到这个民营医院来进行这个从医。那么这部分呢，是需要我们作为一个求美者，在你选择的时候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根据我现在对我们整形美容医疗机构现在的这个了解呢，是我们大型的国有医院当中，这个整形美容科相对的这个技术力量相对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一些很有规模的整形美容的这个民营的医疗机构，他们现在无论在设备条件以及这个人员技术力量上面也有非常明显的提高，也有很多很有这个水平的医生在那里工作。但是这些如何的选择呢，作为一个求美者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考量。这个公立医院当中呢，可能存在的收费相对的比较低一些，
1: 对，
3: 但是呢这个恐怕服务啊，还有这个他的那种那个人文环境啊，不一定有这个一些大型的民营医疗机构那么好。
7: 对，怎么都是人多。
3: 对，就是民营医疗机构它的优势呢，就是相对的来就诊的病人少，但是它收费高，但是它的服务和设施等等这个环境是吧，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是吧？那么这些都是说作为求美者，你要选择做手术，是吧？这很多条件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7: 对，其实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何况现在咱们知道，您刚才也讲了，因为物质水平提高了，美容这一块在咱们 GDP 啊，就整个消费领域占的这个比重也就大了。我们看到，不光您刚才说的各种规模的民营医院，还有很多的像美容院啊，不是具有医疗资质的这样的机构，也都开始来往这块蛋糕上来动刀子来切来了，所以大家更需要擦亮眼睛，做出一个理性的比较和选择。这也就是在术前，我们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术前做一个考量啊、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齐教授来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您是等于说在整形美容领域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很多整形美容手术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风险还有流程这些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今天想通过几个具体的整形的项目啊，来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得到美啊。那我们选择的这几个项目有微整形，有脂肪移植和面部轮廓。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脂肪移植这一块吧。因为脂肪移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多次的涉及到哈，也讲到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了解，就是说脂肪移植它的应用范围比原来要扩展了，不光是在美容的范围，比如说哪儿缺陷凹下去一块，咱们给它填起来。那么现在有一些面部的问题，像什么黑眼圈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也都可以通过脂肪移植来实现，来把这个改善了。那我们现在在脂肪移植方面，您跟我们再说一说，它解决的这些新问题都有哪些，让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
3: 好的，这个我想这样，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选择这个做美容手术，是吧？我们是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做
7: 啊？还是咱们刚
3: 刚涉及到这个问题呢，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
7: 再
3: 提醒我们这个求美者。我们现在呢看到有很多呀是没有医疗美容资质的，
7: 对，
3: 这样的那个地方，是吧？在
7: 比如
3: 美
7: 容院
3: 手术，比如说生活美容的美容院，
7: 是
3: 我见过理发店的牌子上面写着做双眼皮和隆鼻等等手术。
7: 哦，这样。
3: 那个我也接触过这样的病人，说那个被医生啊，说他所谓的医生了，到是不是医生我也没搞不清楚，说带到这个宾馆里面去做这个美容手术。
7: 哦，
3: 这个也听说过呢，有人在会所里面。在这个实施一些美容手术，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属于医疗美容机构了，按道理是没有资质进行这个医疗美容的，其实这个合法性有很大的问题。
7: 是
3: 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为求美者去做了美容治疗，就会导致很严重的伤害。另外就是有一些倒是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他那个消费啊，那个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被斩了一刀，是吧？甚至那个很高昂的这个费用，
7: 多花钱效果
3: 还不好，所以这些就不好。所以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呢，提醒我们要做美容治疗的人，是吧？你要看清楚，就是说要做美容治疗，要选择，要么就是医院， 吧？要不整形美容医院，
7: 对，
3: 或者整形美容诊所都可以，
7: 嗯，
3: 这些它是有这个政府批准给他们的整形美容的那个资质的。
7: 对，
3: 回过头来呢，再谈一下这个脂肪移植这个问题，
7: 是
3: 吧？
7: 咱们再来说
3: 脂
7: 肪移植。
3: 那么
7: 脂
3: 肪移植呢，
7: 嗯，
3: 这些年在全世界的整形美容外科的学术交流当中呢，这个无论是文献还有这个学术演讲报告都很多，
7: 嗯，
3: 那么就是这个领域。

0: 域里面，在这个整形和美容上面都有很多的很广泛的应用。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两大块，一块呢是有畸形的，通过这个脂肪移植来纠正它的这个畸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使它的形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形态。还有一种呢是属于美容治疗，说本身也不是畸形，我只不过是为了做更好看一些。那么我就先谈一下这个畸形的问题。
1: 好，
0: 在这个畸形治疗方面呢，这个用的最多的有一种病叫半侧颜面萎缩症。
1: 嗯，
0: 那么这种病的病因不清楚，是吧？一侧的脸呢，在某一些部位，甚至整个半侧脸，以这个中线为界，是吧？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组织萎缩。
1: 半边脸小，
0: 小、
1: 啊、
0: 不光是小，就是组织萎缩之后，这个肉变薄了。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的，就剩骨头外面一层皮。是吧？这是最严重的情况了。那么在过去呢，有很多这样的治疗呢，需要补充它的软组织，都是采用这个大型手术，做一个什么带血管的这个筋膜瓣啊，什么什么这些弦外科的手术来修复。那么由于脂肪移植在这个领域的应用以后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创伤小了，我也可以叫做是一种微创的治疗。那么获得一个结果比较好，而且呢使他面部的这个表情相对的比较对称，不太受影响。
1: 嗯，
0: 那么这种治疗呢现在在这个临床上应用的很广泛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半侧颜面短小症，属于先天发育的一种畸形。
1: 嗯，他这骨骼也就
0: 骨骼也畸形，所以骨骼畸形呢是这样，我们先给他做颧骨上颌骨或者下颌骨的一些矫正以后呢，
1: 嗯，
0: 他还做不到一个形态上的一个比较好的对称。那么这些小范围的需要弥补，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那么采用脂肪移植的办法，通过脂肪注射来纠正，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就是搭起框架然后再填充。
0: 那么现在更广泛的应用在呢，你比如说像乳腺癌的病人，是吧？一侧乳腺切除以后，那么也是一个严重的不对称畸形，脂肪移植呢可以去配合一些乳房再造的手术，是吧？也包括一些这个假体充填以后的一些形态上的不满意，是吧？我们通过脂肪注射来进行这个修复，也取得非常好的结果。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一些什么瘢痕啦等等的这些，在这个临床上这种不对称的畸形，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矫治。
1: 嗯，
0: 那么另外一大类就是美容治疗，
1: 锦上添花这类的。
0: 对了，
1: 嗯，
0: 那么美容治疗用的比较多的呢，现在一个就是年轻化的手术。
1: 嗯，
0: 那么随着人的衰老呢，它有一个组织容量的减少，皮还是这些皮，但是组织容量减少了以后呢，那么肯定就皮就皱起来了，
1: 蔫巴了。
0: 那么这一皱起来，再有松弛，是吧？皱纹也多了，这个皮肤组织也松垂了。我们做这个美容手术有一个叫老百姓说拉皮手术，
1: 对，
0: 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上呢叫做这个皮肤提升的手术。这个手术只起到了一个提升的作用，解决不了组织容量的问题。那么通过脂肪移植的办法，能够使这个组织容量再增加，来扩增以后使它的皱纹减少，那么这也是使它年轻化，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
1: 好，听众朋友，关于整形美容领域的风险防范，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周许医生，请他呢来和我们说一说鼻子整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4: 可能最普通的隆鼻呢，就是延长鼻根，让鼻根上抬，使整体的鼻子的长度增加。
1: 嗯，
4: 因为中国特别是女性，尤其是到中年女性，往往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脑门特别大。
1: 脑门大？
4: 脑门大特别大，就是发际线特别高。
1: 哦，
4: 其实往往呢，并不是你脑门特别大，往往是因为你鼻子特别短。因为这个面部纵向的比例分配就是靠鼻子来衡量的。
1: 嗯嗯，
4: 就是从鼻根到发际线的话是一个鼻子高度，然后从鼻根点到下颌点中点的话是另外一个鼻子的高度。
1: 嗯，
4: 一般加在一起正好脸长三个鼻子，
1: 三段
4: 就三庭。
1: 哦，哎，那为什么打断您一下，为什么要到中年以后才会发现我这个前额宽了呢，实际是鼻子短了呢？年轻时候没发现。

0: 啊，这样的啊，对，
1: 对，
0: 对，脑门上面的还不太在意啊。
1: 对，
0: 嗯，那您说的这个就是说隆鼻的一种适应情况。
1: 嗯，
0: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还会觉得自己的鼻尖不够美，哎，非要弄的一个翘翘的那种鼻尖，这个也应该属于隆鼻的范畴吧？
1: 对，属于比较复杂一点隆鼻、
0: 嗯、复杂一些啊、哦。那这个会不会也跟您讲的外鼻手术整形用的那个软骨一样，还是用假体呢？
1: 这个恐怕用简单用假体，有时候往往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这个时候就要做软骨了、
0: 哦，
1: 要做鼻尖重新整形的。
0: 嗯，那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就是说隆鼻呢，实际上也是歪鼻整形中的一部分呢？
1: 一部分
0: 啊、哦，就是相对来说，隆鼻更目的更单纯一些，更为简单一些，而整个的这个歪鼻整形，它涉及的面部的这个部位啊，还有功能啊，就更多一些，
1: 更多了，
0: 嗯，更复杂一些。好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陕西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初到西安的人大都是奔着曾经的唐朝古都长安城来的，毕竟这里曾是大唐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各地举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汇集于长安。他们用诗歌描述自己在长安应试时的不同文化心态和心理感受，同时也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共同记录了当时长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让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从诗歌中更清晰地看到唐代长安城中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百态。他们或记录长安城的繁华，或描摹山川的壮美，或抒发满腔的豪情，或感慨世事的变迁，留下名篇佳作数千首。长相思在长安，唐代帝都长安留下了诗人们的足迹，也与唐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是李商隐到长安郊外揽胜时写的一首《登乐游原》。《登乐游原》，唐·李商隐。

0: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是唐代都城长安郊外的游览胜地，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长安人游玩的好去处。因为地理位置高，便于揽胜，文人墨客也经常来此作诗抒怀。唐代诗人们在乐游原留下了近百首绝句，历来为人所称道。李商隐的这首《登乐游原》便是最著名的一首。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由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后来李商隐又因岳父王茂之的缘故，陷入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在官场之中异常失意。此诗应当是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或五年，也就是公元844或845年。当时李商隐退居太原，往来京师，路过乐游原而作下此诗。这首《乐游原》正是他当时心境郁闷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作者的伤感情绪。诗人因为排遣意不适的情怀而登上乐游原，看到了一轮辉煌灿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乎感慨说：傍晚时分，我心情不太好，独自驱车登上了乐游原，这夕阳晚景的确十分美好，只不过已是黄昏时分了呀。此诗不用点，语言明白如画，毫无雕饰，节奏明快。诗的前两句点明登乐游原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中的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含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至今人们还在用这两句诗来抒发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感慨。不过此诗也有另外一种解读的角度，近年来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这种观点认为，此诗最后的只是二字在这里并不是转折的意思，而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其实明清以后的一些学者也是因为这个观点而将后两句解释为夕阳无限美好啊，因为已经接近了黄昏才能看到，一反伤感怅惘的语气，使得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变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产生了全新的意义，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国开始陆续的进行这种垃圾分类，的确是一件好事儿。我想这个多数人是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对地球这样一个共同的居住空间的清洁，哎，它是有着一种本能的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按照某国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硬性的要求中国人也去那么做，因为每个国家每一个地域的这种生活习俗是不一样的。那么垃圾分类在

0: 有的国家会呈现出那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到了中国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的一个变化，它究竟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新的样态呢？这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来讲这个垃圾分类，其实呢，人类不仅仅是对周围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它有着一种干净的要求，那么它同样呢，对日常的这个饮食也是自古以来随着这个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人们对这个食品卫生的要求呢也就越来越高。比如我们中国古代人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就非常的典型。我们古人在茶叶制作上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卫生标准的。古时候呢并没有这个我们今天人所非常熟悉的什么质量监督部门产品也不需要什么质量证书一切产品呢它都是以是否受到喜爱从而好卖为目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朴素的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人们如果在这个泡茶喝茶的时候呢，偶尔的发现一些不是茶叶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粗梗一些非茶之类的东西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多半呢是在这个茶叶加工的过程当中制茶的师傅他没有做到足够的洁净。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品茶的体验呢会使买茶的人不太高兴，那么下一次怎么还会去买你家的茶呢？那么当然从这个官备茶的角度来说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皇室成员在品茶的时候突然在这个茶杯当中发现了异物乃至于这个茶叶当中所残留下来的一些粗梗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那些白核污地这很有可能是杀头之罪，而且不可能是治罪一人，他会株连到很多人从这个产茶地的茶农对吧，到制茶师，到最后负责这个监修的这些官员等等可能都要问罪。所以呢当然也有这么一种来自这个皇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从普通民间的角度来讲也会使买茶人不高兴，人家下次就不会买你家的茶。所以呢古人呢在制茶的时候他对这个茶叶卫生的要求呢实际上是非常直接和简单的。这个茶叶好喝这个茶就卖得好对吧，你这个工艺到位了自然茶叶的这个质量就有所保证。所以我们又要说到这个赵佶的，也就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赵佶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此呢就早有所论述。这位赵佶皇帝呢他在这个制茶的开篇呢首先就提到了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洁净。赵佶究竟是怎么讲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1: 涤牙为洁，浊气为净，蒸压为其意，盐膏为热，焙火为凉，饮而有少沙者，涤浊之不精也，纹理燥赤者，焙火之过熟也。夫燥茶先度日晷之长短，君功力之重寡，会采择之多少，是一日造成，恐茶过朽则害色味。牙液一定要洗净，制茶器具也一定要清洗干净，蒸茶压茶一定要恰到好处，盐茶一定要趁热，烘焙的火力一定要恰好，饮茶时茶中有细沙石粒，那就是清洗的不够细致茶叶的纹理干燥发红，那就是烘焙火候过了呀。制茶时先要考虑时间的长短，调节制茶人工的多少，总计茶叶采摘数量的多少，然后一天内制成茶，

0: 又怕茶青过夜后再制造会损害茶的色泽和滋味。
1: 哎，这个赵佶呢，在制造这一章当中呢，就讲涤牙为洁，浊气为净。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对这个洁净的要求。那么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最早开始于这个宋太宗，也就是在这个宋太宗至道年间呢，就专门的下令呢，对这个研茶工序啊，提出必须遵行的一些卫生要求。哎，我们今天人都没法想象，在一道皇帝的这个诏书当中就讲到，诏建州岁贡龙凤茶，丁夫西剃去须发，先洗涤手爪，及心净衣，力敢违者论其罪。什么意思呢？从这个至道二年九月开始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建州啊，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啊，这个武夷山茶区这块，当时的这一块产茶区呢，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就是为这个皇家制作官备的贡茶啊，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这些龙团凤饼。那么制作这些贡茶的制作工序呢，它要求先要剃去这些茶工的须发啊，也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胡子呀、长头发呀都要去掉。哎，像这种手段呢，其实在今天看来是对这个茶工的一种侮辱啊，但在当时就是这么严格要求的。而且从客观上来讲，他的确保证了在这个制茶过程当中讲究卫生，可以说也算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同时呢，在这个生产茶叶的这个多道生产工序当中呢，对这种洁净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看来呢，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其实呢，这种在制作茶叶工序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恰恰后来在日本的这个茶叶生产过程当中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比如说茶叶从采摘到这个制作最后成型，整个过程不落地啊，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当然也是不仅有古代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也同时结合了一些现代工艺，这样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茶叶制作的非常系统化的，同时又能在每一道细节当中保证茶叶的卫生和质量，这种生产工序呢，近代以来确实是在日本得到了某种继承和发展。那么当然呢，随着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对这个品茶饮茶的这种要求也逐渐的多样化，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顺应着这样的一个现实呢，那么中国的茶叶生产呢，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制造这一章呢，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啊，也就是说，想要把这个采摘好的这些茶芽呀和这些茶叶呢，变成上等的茶砖啊，或者说这个茶饼，它其实需要六道工序。第一呢，就是要把这个茶芽、茶叶和这个制茶设备要清洗干净。第二呢，就是这个蒸青。第三呢，是压榨。第四呢，就是把压榨过的这些茶呀堆放到很多这个竹笼里，哎，再把这个竹笼呢架到这个炭火上来这个烘焙。而第五呢，就是调制出合适的一些这个在今天看来呢叫粘合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比如说这个甘草膏啊、麝香膏啊。哎，大家别忘了宋代非常有名的这些龙团凤饼啊，这种蒸青饼茶呢，它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像明代以后的那种炒青绿茶，也就是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绿茶的这种芳香和本有的这种味道，而是添加了很多香料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植物。这一点是这个宋代蒸青饼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第六道工序

那就是将这个烘焙过的这些茶呀，用这些粘合剂混合均匀以后呢，比如说添一点这个麝香膏啊，再加一点这个甘草膏啊，最后把它放到一个模子里，压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茶砖。这6道工序呢，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洗茶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保证这个洁净，所有的这个制造工具也需要清理得干干净净。蒸青呢，要求这个火候恰当，我们在这个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了，包括压榨啊，也要这个轻重适宜。烘焙要求用最好的炭火，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炭火呢？也就是没有异味啊，也没有这个烟尘，否则呢，这个茶的香味和品相就会受到这个污染。其实呢，这些都是从这个如何通过这个卫生，也就是说从一个卫生的条件来保证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不受污染。所以呢，这样的一款成品茶一到手，如果茶汤呢让人感觉有点这个牙碜，什么原因？一定是因为制茶的时候没有洗干净。如果这个茶砖它显露出红色的裂纹，那就是因为烘焙的时候这个炭火过猛。所以说呢，高手制茶向来都是当天采摘、当天蒸压、当天烘焙、当天成型，所有工序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绝不让这个茶芽过夜，否则就会影响到这个成品茶的外观和风味。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北宋年间，对这个茶叶品质的这个要求啊，是非常的细致，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制作工序的传统呢，宋代以后呢，尽管茶叶的形态产生了变化，茶叶的工艺也有了一些新的转变，但是对茶叶制作工序当中的卫生的要求是一直延续了下来。那么直到这个近代以后呢，中国传统的这种茶叶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人的这种品饮的要求。当它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时候呢，传统工艺所支撑的那些理念，其实就逐渐的瓦解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断裂呢，实际上在中国整个茶文化史的发展当中呢，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人们才意识到，那么在古代浩如烟海的这些茶学著作当中呢，有一部叫《大观茶论》的，而且就是由当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文人皇帝所亲自著作，由他把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制茶工艺和理念非常清晰的阐释了出来，这对后人的启发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中国茶人所要做的一件事儿呢，就是要在现代茶叶生产的这些工序当中呢，如何再把过去的中国人在生产茶叶、采摘茶叶当中所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和理念呢，把它们成功的进行嫁接、融合，从而呢形成更适合于当代中国人要求的茶叶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像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一样，中国当代茶市的这个兴盛呢，也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提高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茶叶产量逐渐增大，人们对茶叶的这种要求也越来越大。这实际上就给茶叶生产呢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要扩大这个茶叶的生产量，那么会不会就会在某些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序当中，我就把这些非常必要的这些环节，我就把它省略掉，也就是说它非常有可能以这个牺牲茶叶质量为代价来保证茶叶一定的生产量，其实这是中国当代茶叶生产上一个存在着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古人在这一点上孰轻孰重把握的是非常到位的，也就是说他宁肯牺牲这个茶叶的生产量，
一定。

0: 也要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这当然离不开这个，比如说皇室的要求，啊，这是在封建时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那确实也是在客观上，啊，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卫生的标准，和对生产工艺的一个严格的要求，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无论是在北宋年间的官备茶的生产方面也好，还是专门为民间提供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来讲呢，都是同样成立的。我们再来看现代的这个制茶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包产到户40年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它其实形成了这个茶农啊，他拥有自己的这个茶园。哎，大部分这些茶类的这个初期的制作呢，它其实都是在一些千千万万的一些小茶农手里来完成的。哎，那么即使有些茶类呢是由一些大品牌的工厂啊收购茶青，但是像采摘啊，还有这些茶青的这些运送呢，还是由这些小茶农来完成的。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茶叶加工当中啊，所一再要求的，比如说茶叶不落地啊，要保证这个茶青的洁净。那像这个要求呢，那么放在有些小茶农的手里呢，哎，就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了。而对这些小茶农来讲呢，每天能够生产多少量，哎，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实际上，这就存在着茶叶生产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或者说不足。好，感谢收听老陆说茶，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

0: 献公伊犁进行了加封西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三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群公子多为宠儿，夷吾之等，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晋献公有子九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四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为首者斩之，与之尽逐出国。这一斩便是6人，6人之魂天天夜里到他榻前哭闹，闹得晋献公睡不着觉，头痛欲裂。二武献计让他到国外走走，一来散心，二来寻访名医。晋献公道：当今孰为名医？二武异口同声道：扁鹊。晋献公道：他都有些什么手段？东关武道：眼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征，五脏六腑无不动逐。晋献公笑道：有这么神吗？梁武道：有，不信主公可以召周之乔问之。周之乔在国时，国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过其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曰：请试之。内侍报至国君，国君泪流沾襟，言扁鹊入室。扁鹊教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晋献公道：扁鹊现今何处？东关武道：岐之卢村。恰在此时，周惠王崩，世子正即位，即为周襄王。周襄王为世子时，王有废之立其弟子代之意，因齐桓公力保，方才得以保全，待他做了周主，感念齐桓公之恩德，将春季后的座赐之于齐。周礼赐座是一个荣誉，周天子赐座只能赐予王室，其他人无权享受。这一次破例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能不高兴吗？一来为了庆贺，二来想以此来夸耀与诸侯，遍洒鸿渐，邀各国前来葵丘会盟，晋国也在被邀请之列。晋献公接到邀请之后，便准备车驾依约入齐，途中遭遇山体滑坡，耽搁了5日，未能赶上会盟，于是掉过头去前往卢村扑了一个空，扁鹊已于一旬前复楚。会盟未曾赶上，寻医又不着，加之一路劳顿，回到国中病愈发重了，吃啥吐啥，瘦得皮包骨头，立即坐于榻前，以手晋献公之额，泣之曰：
1: 君晋主群公子而立奚齐，一旦设有不讳，我妇人也。奚齐幼幼，倘群公子携外援以求人，妾母子所靠何忍呢？
0: 晋献公强打精神曰：爱卿勿忧，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寡人当以幼君托之。言毕，即召荀息于榻前，以手抚其肩问曰：寡人闻世直立身，忠信为本，何以谓之忠信呢？荀息对曰：敬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晋献公曰：寡人欲以若孤托大夫，大夫能许我乎？荀息曰：君既有命，就是要臣赴汤蹈火，虽万死不敢辞也。晋献公泪流满面，连道2声好：卿真忠臣也。数日后，晋献公崩，立即将奚齐拉到了荀息跟前，泣之曰：
1: 臣妾将幼君交给您了，您看着办吧。
0: 荀息道：请夫人放心，臣这就奉幼君主丧。国礼凡主丧之人，便是当然的国君。奚齐做了国君，这一年他才13岁，13岁娃娃懂个啥，还不是立即和荀息说了算。 于是荀息被拜为上卿，梁武、东关武加左右司马练兵巡行国中，以备非常。西岐虽被立为国君，大臣们并不拥戴，当然荀息和二武、伯堤等人除外。登基那日，胡突托病不治，李克、批政父虽然到了，却在窃窃私语。李克道：“汝自以利，王公子若何？”批政父回道：“此事全在荀息，待晚饭后探之。”晚饭是在批政父家吃的，范毕二人登车同往荀息府中。荀息将二人掩直入内，问之曰：“二位这般时候相访，为着何事？”李克直言不讳道：“主公宴驾，重耳夷吾拒在国外，兄为守国大臣，乃不应长公子立位，而立鄙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党，愿息其母子入于骨髓，只碍于主公耳。今主公已崩，岂能无谋乎？秦敌抚之于外，国人应之于内，兄何策以御之？”荀息道：“我先受君遗托，而辅西岐，则西岐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万一力不从心，唯有一死，以谢先君而已。”批政父曰：“死无益也，何不改图？”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许以先君，虽无益，敢食言乎？”批政父欲待再劝，李克以目视之，二人遂辞了荀息，同车而归。李克叹曰：“你我二人以昔有同僚之谊，故告之以利害，彼却不听，奈何？”批政父道：“彼为西岐，我为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李克曰：“请批兄明示。”批政父曰：“我有一心腹力士，可使他便服混于侍卫服役之中，伺机杀掉西岐。”李克道：“善。”遂依计而行。西岐虽已为君，然献功未葬，不得不为之守灵，熬得二目通红，一坐下便想打盹。力士趁他打盹之机，一剑自后背刺入，直透前胸。是时优师在旁护驾，忙挺剑来救，亦为力士所杀。灵堂大乱，力士趁机逃出。荀息闻变，急忙入朝，抚尸大痛也：“我受一命托孤，不能保护新君，我之罪也。”说毕用衣袂遮面，一头向玉柱撞去。幸亏梁武手疾眼快，拦腰将他抱住。他一边挣扎一边哭道：“我对不起先君，你让我死吧。”立即含泪劝道：“
2: 先君灵柩在宾，大夫独不念乎？且右君虽死，尚有卓子在，可抚也。”
0: 荀息收泪说道：“若非夫人提醒，险些误了大事。”当即将灵堂侍卫全部格杀，又召百官进宫，就在进献宫灵堂之内商议拥立卓子之事。李克、批政父扬为有恙，未曾入朝。梁武曰：“新君之死是李批二人所为，今又不来上朝，其计昭然，请以兵讨之。”荀息道：“李批二人尽知老臣也，根深蒂固，尽有七余大夫，其党居六，讨而不胜，大事去矣。不如姑且引之，以安其心而缓其谋。似丧事已毕，改元正位，外结灵党，内散其党，然后方可图也。”梁武退而思卫东关武道：“荀息忠面少谋，做事迂缓，不可是也。李克、批政父虽为同党，而李克为先世子之冤，贤冤独身，若除李克，则批氏之心多矣。”东关武道：“何策除之啊？”梁武道：“据先君出殡之日尚有五日，帝愿率甲兵300伏之东门，似李克到来，突起攻之，不愁李克不死。”
2: 东关武道：“此计甚好，但伏甲兵300目标太大，不如改为勇士。”
0: 梁武道：“兄有可驱使的勇士否？”
2: 东关武道：“帝手中虽说无现成的勇士可供驱使，但帝使得一人，姓屠，字按仪，能赴3000军绝地而驰。
0: 若以绝路淡之，可驱使也。梁武道：好。遂召屠岸夷入府，许他杀了李克，授以大夫之职。屠岸夷果然心动，慨然允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出了梁武府邸之后，屠岸夷忽然有些心虚，李克乃其余之首，杀之可乎？且是李克文武双全，屡屡将兵，能杀之乎？不知不觉来到了追传府门，暗自思道：追传也是其余之一，且与我素来相善，何不找他商量商量？主意已定，实质成功，敲响了追传之门。门人见是屠岸夷，放其入内。追传见是好友到了，让至内堂设宴相款，酒足饭饱之后，屠岸夷方将二五之谋密告于追传，且询之曰：此事可行乎？追传曰：不可行。屠岸夷曰：为什么？追传曰：故世子身生之缘，举国莫不痛之，皆因李姬母子之故。今李丕二大夫欲兼李姬之党，迎立公子重耳为君，此一举也。如若伏佞仇忠，干此不义之事，我等必不容辱，徒受万代骂名，不可不可也。屠岸夷悚然心惊，谢之曰：此等大事，我这小人之辈岂能知之？若非大夫训诫，差点成了千古罪人，我这就回还二五，辞去刺杀李大夫的恶差。追传曰：不能辞。屠岸夷道：这又为何？追传曰：汝若辞职，二五必再遣他人，不如杨诺而反戈以诛逆党，我以盈利之功于汝，汝不识富贵，且有一名，与为不义杀身强至千倍。屠岸夷道：大夫之教是也。追传道：得无辩乎？屠岸夷道：大夫若是不信，我愿意蒙试。追传忙命宰鸡，以血涂屠岸夷之唇，蒙之曰：福保重耳，铲除逆党，若为事，有子为道，有女为娼，天之见。待屠岸夷离去，追传夜访皮政富，告知二五之谋。翌日，皮政富言之于李克，各自整顿丝甲，约定送葬齐发。至期，李克称病不会葬。屠岸夷为东关武道：朱大夫皆在葬，唯李克独留，以天夺其命也，请受甲兵三百人，为其抵而歼之。东关武道：善。遂拨甲士三百付与屠岸夷，屠岸夷领兵而去。杨为李克府邸，李克故意使人去墓地告别，寻西经问其变。东关武道：闻李克将趁西为乱，吾等使家客以兵为止，承泽大夫之功，不成不相累也。事已至此，寻西也不好再说什么，草草葬了献公，命二五秦兵攻打李克，自己则奉卓子坐于朝堂以待好音。东关武率兵来到东市，屠岸夷来见，拖延禀事，趁东关武不备，一把将他擒住，以臂拉其颈，颈折而亡。军中大乱，屠岸夷振臂大呼道：公子重耳引擒敌之兵，已在城外，我奉李克大夫之命，为故世子身生深渊，诛奸佞之党，迎立重耳为君，汝等愿从者皆来，不愿者自去。军士闻重耳为君，无不踊跃从之。梁武闻东关武被杀，急趋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屠岸夷率兵追来，李克、披正父、追传各引丝甲一道。梁武料不能脱，拔剑自刎不成，被屠岸夷只手擒来。李克趁势挥刀劈为两段。忽有一支人马滚滚而来，李克举目视之，为首者乃贾华，大喜，合为义军，一起杀入朝堂。 荀息见众人杀来，面不改色，左手抱镯子，右手举袖掩之。镯子哪见过这等阵势，哇哇大哭起来。

荀息谓李克曰：“孺子何罪？宁杀我，岂留此先君一块肉？”李克曰：“神生安在，以先君一块肉也。”说毕，故目屠岸夷，还不下手。屠岸夷抢上前去，就荀息手中夺过了镯子，抛于街，镯子一命呜呼。荀息再也忍耐不住，挺剑来杀李克，被屠岸夷拦住，指八合被劈为两段。李克大叫道：“诸位还不快快随我去杀妖姬！”说毕，仗剑先行，杀入宫中。立即闻变，也不收拾细软，孤身一人逃入贾军之宫。贾军避之不纳，走入后园，遥见李克杀来，知不能免，从桥上投水而死。李克命屠岸夷将他从水中捞出，鞭之300，血肉横飞，不成人形。卓姿之母闻姐姐被鞭，不甘受辱，自焚于别宫。李克鞭过利基，又传令下去，灭尽25级幽师之族，被杀者2000多人。铲除逆党之后，李克大集百官于朝堂，率先说道：“今数念已除，国不可一日无君。我意在群公子中择一人为君，诸位意下如何？”百官皆曰：“李大夫之言甚是。”李克曰：“在群公子中，重耳最长且贤，择他如何？”百官异口同声道：“正当如此。”李克道：“诸位若是赞同老夫之见，请书名于简。”批正父曰：“且慢，李君之事，若无胡突老国舅参与，断难成事。”李克曰：“那就请批大夫辛苦一趟，去把老国舅接进朝堂。”批正父驱车来到胡突府邸，说明来意，胡突婉言拒之。批正父追问原因，胡突曰：“老夫二子俱从重耳出往，是同事也。突老矣，为朱大夫之命，是听。”批正父还报李克。李克道：“老国舅既然不愿意来，也不可过于勉强。在座的总共39人，在朝中居任要职，有我等联名拥立，也算是与礼无亏了。”说毕，执笔先书几名，赐批正父，以下为齐举、贡华、贾华、追传等，共39人，后来者俱不及书。书毕，以上士之衔假屠岸夷，使之奉表往敌，奉迎公子重耳。重耳做梦都在想着诛杀利基及其逆党，极致看了朱大夫的奉迎之简，眉头扭成了一个疙瘩。屠岸夷见他久久无语，催促道：“众大夫在近，翘首以待，长公子何日启程？臣好先行一步，欲为接驾。”重耳回曰：“壮士先去驿馆歇息，容在下与诸位兄弟议议再说。”等屠岸夷出门后，魏抽一脸不快地说：“公子，容在下说句不敬的话，您打算在敌国待一辈子吗？”重耳道：“傻话，敌国再好，非吾家也。”魏抽道：“既然这样，众大夫请您回去，且还要奉您为君，您为何不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重耳拿起奉迎之简递给魏抽：“请汝把这件东西仔细看看。”魏抽接简在手，反反复复看了7-8遍，头一昂道：“没错呀。”重耳道：“汝再看一看列名者。”魏抽又将简后的列名看了一遍：“列名者也没错呀。”重耳进一步提醒道：“是不是少了些什么？”魏抽道：“您是说少了几个人？”重耳道：“正是。”魏抽道：“咱朝大夫将军以上的官员满打满算不到50个，位列简表的39人占绝对多数，再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大局。”重耳道：“那看少谁？少了老国舅也无碍大局吗？”魏抽倒抽了一口凉气：“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老国舅胡突乃3朝元老，在晋有着很高威望，长公子重耳是他看着爱着长大的，两个儿子又跟着长公子，立长公子之事他应该比谁都迫切，可他为什么不署名呢？难道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对，应该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因他长期称病不朝，李克大夫疏忽了他也是人之常情。”重耳就像魏抽肚中的蛔虫，

0: 一旦未尽，还不到回国的时候。魏抽道：“贤君有子九人，已死去三人，尚有六人，且不说他的堂侄族孙。公子若是不愿回国为君，众文武必要迎立他人，届时公子悔之不及。”重耳笑道：“天若作我，何患无国？”胡衍颔首说道：“公子之言是也，且是以丧乱得国，皆非美名，公子还是勿行为好。”虚臣赵衰假托先轸介子推先即开口支持重耳的主张，这一役重耳心中更有了数，将涂岸仪召进客厅，一脸歉疚地说：“啊，对不起，重耳有负百官之望，不打算回国为君。”涂岸仪惊声问道：“为什么？”重耳道：“在下得罪君父，逃亡四方，生既不得斩问安待善之诚，死又不得尽释含哭泣之礼，何敢趁乱而贪国，请百官更立他人，重耳不敢为也。”涂岸仪不得不走了。涂岸仪含恨回到绛都，将重耳之言点滴不落地讲给了百官。良久，李克说道：“请上士再辛苦一趟，务必请公子回来。”涂岸仪道：“国君者，人之望也，为争此位，兄弟反目者有之，父子相残者亦有之，他重耳坐享其成还不愿干，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李克轻轻哼了一声：“庶子不得无礼。”涂岸仪不得不将下半截话吞回肚去。梁尧弥站了起来。梁尧弥者，晋之下大夫也，与国社相善，因国社而结识夷吾，常来常往，故而早有迎立夷吾之心，只不过位卑未敢轻言，今见重耳不愿回国为君，正合他意，于是大着胆子说道：“先君尚有六子，六子皆先君骨肉，为什么不可以迎夷吾，非要吊死在重耳这棵树上呢？”李克道：“夷吾贪而忍，贪则无信，忍则无亲，不如重耳。”梁尧弥道：“夷吾堂堂晋国一公子，竟然为一个老乞丐吮吸脓血，世人孰不敬之，岂能无亲？”李克无话可说：“为君恶者，无有恶于殷纣王，殷纣王尚有文太师等三位师友，何况夷吾乎？”于是与夷吾相善的几个大夫纷纷站起来开言，主张迎立夷吾。李克瞅了瞅批正父和贾华，二人皆不置可否，轻叹一声说道：“那就迎夷吾吧。”遣谁为使呢？当然是梁尧弥了，因他首倡迎立夷吾，不能不去。涂岸仪也要去，未等李克开言，梁尧弥抢先说道：“李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盗寇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涂岸仪刚出禁境，遥见一对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书着一个斗大的禁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禁军征粮，怎么梁境里会有禁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社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社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社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

0: 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1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9: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8: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9: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8: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9: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10: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叫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8: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 国强家财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9: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1: 越走越近。
9: 对。
8: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7: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8: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2: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啊，看起来是很琐碎，哦，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哦，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8: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3: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8: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4: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8: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4: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5: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飘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1: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16: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7: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两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16: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3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8: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18: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19: 能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 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8: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20: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21: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8: 党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7: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8: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22: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8: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23: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8: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24: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8: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25: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26: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27: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28: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29: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 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0: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戟、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纹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韧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记，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礼，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记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7: 作为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2: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1: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3: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and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 in this trip for me.Like a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1: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3: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1: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 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4: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0: of this canyon and to have this ridge. It's amazing.
1: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2: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3: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1: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5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4: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5: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7: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8: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9: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

0: 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1: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4: 环球华人，
1: 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3: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5: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

0: 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1: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潜意识机所部署的它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它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了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3: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 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呢、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2: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的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 它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它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3: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他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 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

0: 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势里头发挥的功能。 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 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 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2: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 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新片儿、AI、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 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 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 掂量掂量，
3: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学生的法定节日。妈，我拿到了剑桃。你用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路过。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3: 管弦政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步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步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步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艺术融入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4: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5: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4: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 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那时候红糖哪儿都在，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那是19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5: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4: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5: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4: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5: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跛落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4: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的那大水，
6: 到脖子了那水了。
4: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儿，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5: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4: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拉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水也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5: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7: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5: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8: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6: 比如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

0: 孩子都是金大夫，
1: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2: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3: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踏实多了。就
2: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1: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4: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1: 走着去。
4: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1: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2: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腰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腰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家里怎么些个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5: 哦，喝你的管事。
1: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2: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4: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2: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 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0: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5: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8: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5: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9: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5: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 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0: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5: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10: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5: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1: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5: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12: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5: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步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吴步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中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10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意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 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住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3: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2: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3: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2: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 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步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3: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已经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2: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步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3: 我们真的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思想，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积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2: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3: 现在给我们在 CAS 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7: 自主研发。
3: 对，
2: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3: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2: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3: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2: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8: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5千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2: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 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7: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2: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7: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P7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起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2: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8: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2: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8: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2: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9: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8: 责任，
3: 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2: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仪器、吉化、长贺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10: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11: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0: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11: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10: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11: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10: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11: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10: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11: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

0: 在这里了。
1: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1: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1: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他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从古至今，许许多多麻辣口味的美食都以其辛香刺激的滋味和口感征服了无数食客的味蕾。在现代人的餐桌上，川渝火锅、麻辣豆腐、水煮肉片、麻辣香锅、辣子鸡、毛血旺，一道道色泽红艳、香气扑鼻的麻辣佳肴令人垂涎不止，欲罢不能。这些美食中麻味的主要来源就是小小的花椒。这种食材体积很小，如果人们在品尝菜肴时不小心吃上一粒，那刺激的麻香就会瞬间释放，从舌尖到心尖，人们都会在这种独特的体验中收获别样的舒爽和愉悦，并继续一块接着一块不由自主的大快朵颐。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令许多人喜爱的佐料，除了能帮助人们增进食欲外，还有着更多的食疗与药用价值。从我国最早的中医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到药学据典《本草纲目》中，都记载了它的药用疗效。此外，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花椒还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化价值。从《诗经》中的诗歌唱咏到汉代时的社会风俗，都展现了花椒具有的重要地位。那么，有着千年发展历史的花椒，到底蕴含着怎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又是在什么契机之下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的？小小的一粒花椒，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有益的影响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温中止痛说花椒。
2: 大家好，在现代社会，人们努力打拼，往往食欲下降，而厨房里边呢，就有一味麻香的小调料，它能刺激人们因努力打拼而食欲下降的味蕾，而且呢还以其独特的辛香味儿，能够不断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出内啡肽，以轻微自虐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压，并且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那么这个麻香的小调料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小花椒。小花椒

还是性价比超高的调味料。为什么在古代只是皇宫皇室的人可以享用，而普通百姓却无法问津的呢？我们要从小花椒之名谈起。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那么花椒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呢？花椒之名始载于《诗经》，以毁之名首见于《尔雅》。今椒树丛生，食大者名为毁。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文献中，诸如《诗经》《楚辞》《山海经》多次出现了花椒，古人赋予花椒很多的含义，借以表达心中美好的情怀和对幸福生活的希冀。那么花椒具体表现有哪三个方面的寓意呢？第一个方面，作为香物祭祀敬神。早期人们把花椒作为祭祀敬神的香物，在《楚辞·章句》中指出，椒香物所以降神，因为花椒具有芳香自然淳朴之性，具有敬神祭神降神之用。在《屈原·楚辞》中也记载了惠瑶征西兰芥，殿贵酒西椒浆，意思是说用兰草做成的菜肴，用花椒酿制的美酒，用来供奉神明。后世人们在新年饮之，用于表达天人合一，庄稼丰润，生活幸福，家庭祥和，社会安定。花椒第二个寓意

0: 呢，是作为香物表达定情和爱情忠贞。花椒在古人眼中象征着神圣、纯洁和美好，人们常常用花椒和芳草香木象征纯洁的爱情。花椒作为爱情的信物，在《诗经·东门之分》中约略可见，在这里边记载了"视尔如桥，以我握椒"，说的就是一个青年男子看上了一位女子，邀请她去舞蹈。在一番愉快的舞蹈之后，男女双方互相对视，男子说，看你的小脸儿像粉红色的锦葵花。这个女子呢，羞羞答答的，不好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是用一捧花椒送给了这个男子，这就是表达的定情之意。我常想，在现代的社会中，青年男女互相一见钟情，他们会赠给对方一捧红玫瑰或者香槟百合，以此来表达定情。而在古代，人们是用花椒来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定情。花椒气味芳烈，在先秦时期，人们常把花椒作为香物随身佩戴，作为爱情彼此忠贞的象征物和化身，寄托美好的情怀和志趣。古人非常迷恋香草香木，在《诗经》和《楚辞》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芳香的草木，特别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之中，就充满了辛夷、花椒、肉桂和兰草等芳香的植物。古代青年男女还会佩戴花椒制成的香物来表达彼此的忠贞。古人还把花椒处于室内，使香气袭人，美己悦人。其清新的香气不仅使人心旷神怡，还能对人的心情的舒缓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是作为子孙繁衍的象征。花椒的果实攒聚繁密，让人和多子多福相联系，于是在古代赠送花椒就表达了祝福子孙繁衍昌盛的意义。这正符合古代封建大家族中追求子嗣昌盛的寓意。花椒多子代表着多子多福，幸福美满。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玉树临风，可观佳木。南山有桑，北山有杨，惜别折柳，怀藻甜香。草木陪伴我们生长，草木注意我们的健康。敬请关注食药记，东方有佳木。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呢新增了一个内容，食药记。识是识别的识，认识的识。我们的食药记呢将带领大家认识一些木本的药用植物。许多的树木可全身都有用，全身都是宝。柳枝、柳絮、桑叶、桑葚、桑枝、桑皮、槐花、杏仁、大枣、连翘、枸杞子、地骨皮、核桃仁、山楂等等，它们的药用价值无比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扬的柳絮、柳华。

入药。杨花柳絮伴春风，每年的春季大街上呢，总是飞着杨絮柳絮，这些柳絮柳毛有的时候很让人烦恼，会钻进你的眼睛，钻进你的鼻孔，让你忍不住的打喷嚏流眼泪，甚至有一些人呢还会诱发过敏。可是您知道吗，就是这飞扬的柳絮，它可以入药，并且颇有渊源。上古时期，早在《神农本草经》记载的365味药物中呢，就有柳絮的一席之地。柳滑，味苦寒，主治风水、黄疸、面热黑，一名柳絮、柳叶治马疥加疮，柳石溃痈逐脓血，柳子汁治渴生川泽。这段话呢，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下品。《神农本草经》是以柳滑为主药，富有柳叶、柳石、柳子的功用。明朝李时珍的技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本草纲目》中呢，以柳为主条，向下分别记述柳滑、柳叶、柳枝以及根白皮、柳胶、柳寄生、柳耳等。原来呀，柳的全身都与医药结缘，柳絮可以疗疾，并非仅仅记载于医学典籍。医药的运用呢，往往来源于生活的积累。比如说，在一本叙述每年例行农事活动的古代典籍《四民月令》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述：3月3日以及上除，采柳絮可以愈疮。在现代的医案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用柳絮来治病非常的简便。比如说南宫县大堤村一位姓潘的村民，在1955年的夏天出现了尿道刺痛、尿浑浊带血，于是呢，村医取柳絮用火断成炭性，研为细末，加入红糖溶于250克黄酒中，同柳絮炭一次冲服，用了这个方子呢，基本上他的症状就能够痊愈了。而这个医案呢，引自中医验方会选。说起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道题呢都是有点含糊的。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四个选项，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选项一是花，选项二花絮，选项三果实，选项四种子。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柳絮繁盛之时，飘落到地上的柳絮累积在花丛下，厚厚的，有点像洁白的白雪。东晋才女谢道韫呢，就有未若柳絮因风起的佳句，描写春天雪似柳絮漫天飞舞。反观呢，积累的柳絮更像是积雪一样，古代的柳絮也可能会比现在的呢更为壮观，取之用药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是柳树的种植成活非常的容易，剪一根枝条插在地上，似乎就能成为日后的一株大柳树。在著名的佛教刻石风景名胜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其中呢，龙门山药方洞的龙门石刻药方始刻于南北朝时代北齐武平6年，也就是公元575年，其中呢就有用柳枝叶治疮的两则单方，后世还分别被唐朝的千金一方和宋朝的太平盛会方转录。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柳叶、柳枝的复方也不少，不仅限于痔疮、治小便白浊，还有面上恶疮、黄疸初起等，也都有很好的效用。小小的柳叶方便易得，它的医药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未吹柳梢折柳枝，很多小朋友呢都喜欢折柳树的枝儿来玩儿。在折了之后呢，去皮把它做成圆筒，可以制成柳梢吹着玩儿。折柳相送，尽显文人情怀。其实柳枝的另一个功效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所耳闻，那就是柳枝接骨。
用力折柳枝，啪的一声，柳的木芯被折断了，但是柳枝的青皮还连缀着。这是一个非常直观而常见的现象，被医学上借用，就有了这样一个医学术语，叫做柳枝状骨折。柳枝状骨折呢，说的呢就是骨头呢像柳树的枝一样被折断了，骨头断了，但是外面呢皮肉相连。借助 X 线检查呢，就只会看到角度的改变，而看不到骨折线。这种骨折恢复快，不易移位，属于稳定性骨折。而我们说的柳枝接骨，您没听错，就是用柳枝呢，曾经在古代的时候突破历史局限，它来替代骨头，帮助骨折痊愈。相传古代扁鹊、华佗等名医呢，已经有了很高超的外科手术，甚至接骨技术。到元代的时候，正骨已经成为中医学中的专科。但是最早谁先创立了柳枝接骨技术，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传说，明朝末年的傅青主就曾经采用柳枝接骨，神乎其技。这个描述呢，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柳枝接骨是临床中的秘技。有一则清晰的文献记载，讲述了清朝医生用杨木，也就是柳枝来接骨。这个技术呢，见于清代钱秀昌所著的《伤科补药》一书中。除了传说中神乎其技的用柳枝接骨，另外一些比较平常的用法是用柳枝来做外固定，或者是呢用它熬成膏药来使用。说到医药与柳树的渊源，又不能不提世界上发现最早、使用最广泛的消炎止痛剂，百年名药乙酰水杨酸。老百姓更熟知的是它的商品名阿司匹林。没有柳树的药用，就没有阿司匹林那么早的发现。所以说呢，柳树它在医学上的药用价值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杨花柳絮伴春风，关于柳树的药用价值，在今天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以后我们的食药记这个小环节呢，还将继续为您介绍柳的其他医学用途。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整形美容需谨慎。
13: 在物质水平提升之后呢，人们呢开始追求美丽，林林总总的整形美容手术就是通向美丽的捷径。然而一些不规范不安全的医疗整形手术给求美者造成了肉体以及精神伤害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要美，但更要安全没有后患的美。大大小小的整形美容手术其实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风险，怎么样合理的规避和防范，让求美者美得没有后顾之忧呢？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齐佐良教授，和各位朋友呢聊一聊整形美容手术的风险以及防范。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齐佐良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4: 齐佐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在口腔颌面外科和整形外科临床工作，积累了两个交叉学科的经验，并能应用显微外科手术与器官再造和组织缺损。手术风格追求精益求精。齐佐良的研究方向是颅颌面先天畸形、后天畸形、颅颌骨创伤、组织缺损、器官再造、 唇腭裂的修复及治疗，面型轮廓整复，如颧骨颧弓缩小、下颌角截骨术等诊断标准、测量手段、测量指标及三维模拟的研究，临床面型轮廓重塑各种术式的比较，并发症预防的前瞻性研究，各种原因导致的面神经瘫痪的治疗，包括面神经吻合、面神经移植、吻合神经血管的羁绊移植。
13: 您好，齐教授，欢迎您。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3: 今天啊，咱们说怎么样求美，怎么样美的安全，美的没有后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整形美容手术，它是有一个怎么样规范的流程，就是从我们走进医院那一刻开始，我们都要做些什么，医生呢又会对我们做些什么，您给我们讲讲。
2: 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个不断的提高，这个 GDP 的总量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其中美容消费就成为人民消费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吧，那个我国的美容外科和美容行业这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呢，大家呢在美容外科发展的这个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弊端，那就是美容所造成的风险和对求美者所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些年呢，这个大家通过广播电视等等一些媒体呢，可能也了解到了一些做美容手术能够给这个求美者造成一些伤害。那么作为一个求美者，要做美容手术之前，那么他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如何去规避风险呢？其实这是摆在一个求美者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3: 很现实。
2: 对的。那么那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呢，就是求做一个美容手术啊，不能太冲动，因为你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考虑，要知道自己呢在这个容貌方面，这个甚至有一些生理功能方面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那么这个缺陷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美容的治疗和美容的手术来弥补这些缺陷，或者是做到锦上添花的这种那个情况。那么这个渠道很多了，你可以通过很多那个专业的整形美容的知识去阅读一些书籍啊，网上查一查呀，做一些了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医院里面去就诊，请这些有资质的一些医生甚至是专家，是吧？了解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去咨询一下。那么根据医生给你的建议和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判断，这样呢去确定选择一种美容的治疗，相对的呢这个比较科学可行一些。那么在程序上呢，我倒建议大家是这样做，就是你最好是先到一些比较大型的公立医院当中，那个整形美容科去看一些那个专家的一些门诊去咨询，你不一定呢一下就选择去做手术，那么咨询以后给你一段有一个交流和考虑的时间，那么你也可以觉得我多走几个医生，多看几个医生，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样呢使你在这个领域更加了解。当你和医生交流得很好，要确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要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的程序。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医院里面要给你做一些化验检查，看看你的身体状况是吧，是否适合这个治疗。然后呢，在医生和你进行交流的这个手术方面，然后再做出一个术式方面的选择，你属于这个手术的一个适应症是吧。那么实施了手术以后再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理过程，那么这样子呢它就容易愈合，那么就容易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结果。
13: 其实我感觉从您的这个刚才的介绍当中啊，在真正的选择医生选择做什么手术之前，就是您讲这个术式之前，等于说术前的功夫要花得很大啊，就等于在术前去考量啊，包括您说的怎么样去评估，怎么去看看我到底是需要做什么，这个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这是前期的这个工作啊，做手术之前。那么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进到这个医院了，找到这位医生了，我给他提出我的要求了，那么医生给你一个方案，你回去再琢磨，那我们这医生不是今天这门诊白看了吗？没有把这个病人收进来呀。
2: 这个我们更主张是医生在和病人或者求美者在做美容手术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为什么我在强调，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你在选择要做一个手术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最好不要一时的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手术做了，思想准备不充分，做完以后呢 可能没有达到你所理想当中的那个结果，
7: 嗯，
2: 这样子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纠纷和误解。
7: 嗯，
2: 我们主张医生呢就是在这个正式和做手术之前，能够和病人之间和求美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7: 说
2: 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一个认可，是吧？这样子呢，这个准备就很充分，一般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病人也能够接受。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做医生在做任何一种美容治疗之前，关于它的风险、手术这个效果的评估，我们有这个义务要告知这个求美者，也应该让求美者知道说我做这个美容手术是吧，可能好的方面会是什么样子，也有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是都有哪一些，是吧，如何去避免这些风险的产生，那么这些呢就便于求美者去做出一些决定。
7: 对，其实这个总结起来就是告诉咱们的求美者，你也不要太着急动手，对医生来说也是一样，咱们医生也不要太着急动手，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然后咱们再进入最后的实质性的这些步骤哈。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您看刚才您讲了，说在进这个专科整形美容医院之前，最好去一些综合性的医院的整形科，哎，先去了解了解情况。那么这个了解的过程是不是也是求美者本身他的一个比较的过程？那么对医院的这个资质的选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国家美容外科这个行业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处于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那么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一个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还没有到达一个那个非常成熟的阶段。那么在这个初期阶段里面呢，就是说尤其是民营医疗美容机构里面是吧，他们在这个有很多初期的呢这个规模上面、技术力量上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当然了，我说近代进入到一个中级阶段呢，就是说民营资本大量的进入到了整形美容这个里面的投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整形美容医院是吧，建的规模也很大也很漂亮。那么他们里面呢也有很多原来在国立医院里面这个工作的，甚至是一些专家，那以后退休了，甚至的有的就辞职的离开了这个公立医院，到这个民营医院来进行这个从医。那么这部分呢是需要我们作为一个求美者在你选择的时候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根据我现在对我们整形美容医疗机构现在的这个了解呢，是我们大型的国有医院当中这个整形美容科相对的这个技术力量相对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一些很有规模的整形美容的这个民营的医疗机构，他们现在无论在设备条件以及这个人员技术力量上面也有非常明显的提高，也有很多很有这个水平的医生在那里工作。但是这些如何的选择呢，作为一个求美者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考量。这个公立医院当中呢可能存在的收费相对的比较低一些，
7: 对，
2: 但是呢这个恐怕服务啊还有这个他的那种那个人文环境啊不一定有这个一些大型的民营医疗机构那么好。
7: 对，怎么都是人多。
2: 对，就是民营医疗机构它的优势呢就是相对的来就诊的病人少，但是它收费高，但是它的服务和设施等等这个环境是吧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是吧？那么这些都是说作为求美者你要选择做手术是吧，这很多条件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7: 对，其实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何况现在咱们知道您刚才也讲了，因为物质水平提高了，美容这一块在咱们 GDP 啊就整个消费领域占的这个比重也就大了。我们看到不光您刚才说的各种规模的民营医院，还有很多的像美容院啊，不是具有医疗资质的这样的机构也都开始来往这块蛋糕上来动刀子来切来了，所以大家更需要擦亮眼睛做出一个理性的比较和选择。这也就是在术前我们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术前做一个考量啊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齐教授来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您是等于说在整形美容领域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很多整形美容手术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风险还有流程这些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今天想通过几个具体的整形的项目啊，来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得到美啊。那我们选择的这几个项目有微整形、有脂肪移植和面部轮廓。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脂肪移植这一块吧。因为脂肪移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多次的涉及到哈，也讲到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了解，就是说脂肪移植它的应用范围 比原来要扩展了，不光是在美容的范围，比如说哪儿缺陷凹下去一块咱们给它填起来。那么现在有一些面部的问题，像什么黑眼圈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也都可以通过脂肪移植来实现，来把这个改善了。那我们现在在脂肪移植方面，您跟我们再说一说它解决的这些新问题都有哪些，让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
2: 嗯，好的。这个我想这样，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选择这个做美容手术，我们是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做
7: 啊？还是咱们
2: 货比三家。刚刚涉及到这个问题呢，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
7: 再
2: 提醒我们这个求美者。我们现在呢看到有很多呀是没有医疗美容资质的，
7: 对，
2: 这样的那个地方是吧，在
7: 比如
2: 美容
7: 院，
2: 比如说生活美容的美容院，
7: 是
2: 我见过理发店的牌子上面写着做双眼皮和隆鼻等等手术。
7: 哦，这样。
2: 那个我也接触过这样的病人，说那个被医生啊，说他所谓的医生了，到是不是医生我也没搞不清楚，说带到这个宾馆里面去做这个美容手术。
7: 哦，
2: 这个也听说过呢，有人在会所里面在这个实施一些美容手术。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属于医疗美容机构了，按道理是没有资质进行这个医疗美容的，其实这个合法性有很大的问题。
7: 是
2: 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为求美者去做了美容治疗，就会导致很严重的伤害。另外就是有一些倒是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他那个消费啊，那个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被斩了一刀，是吧？甚至那个很高昂的这个费用，
7: 多花钱效果还不好，
2: 所以这些就不好。所以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呢，提醒我们要做美容治疗的人，是吧？你要看清楚，就是说要做美容治疗，要选择，要不就是医院，是吧？要不整形美容医院，
7: 对，
2: 或者整形美容诊所都可以。这些它是有这个政府批准给他们的整形美容的这个资质的。
7: 对，
2: 回过头来呢，再谈一下这个脂肪移植这个问题。
7: 是，咱们再来说
2: 脂
7: 肪移植。脂
2: 肪移植呢，这些年在全世界的整形美容外科的学术交流当中呢，这个无论是文献还有这个学术演讲报告都很多。那么就是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整形和美容上面都有很多的很广泛的应用。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两大块，一块呢是有畸形的，通过这个脂肪移植来纠正它的这个畸形，是吧？使它的形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形态。还有一种呢是属于美容治疗，说本身也不是畸形，我只不过是为了做更好看一些。那么我就先谈一下这个畸形的问题。
7: 好，
2: 在这个畸形治疗方面呢，那个用的最多的有一种病叫半侧颜面萎缩症。
7: 这个、
2: 那么这种病的病因不清楚，是吧？一侧的脸呢，在某一些部位，甚至整个半侧脸，以这个中线为界，是吧？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组织萎缩。
7: 半边脸小，
2: 小、
7: 啊、
2: 不光是小，就是组织萎缩之后，这个肉变薄了。甚至更严重的，就剩骨头外面一层皮。是吧？这是最严重的情况了。那么在过去呢，有很多这样的治疗呢，需要补充它的软组织，都是采用这个大型手术，做一个什么带血管的这个筋膜瓣啊，什么什么这些弦外科的手术来修复。那么由于脂肪移植在这个领域的应用以后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创伤小了，我也可以叫做是一种微创的治疗。那么获得一个结果比较好，而且呢使他面部的这个表情相对的比较对称，不太受影响。那么这种治疗呢，现在在这个临床上应用的很广泛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半侧颜面短小症，属于先天发育的一种畸形。
7: 他这骨骼也就
2: 骨骼也畸形，所以骨骼畸形呢是这样，我们先给他做颧骨上颌骨或者下颌骨的一些矫正以后呢，他还做不到一个形态上的一个比较好的对称。那么这些小范围的需要弥补，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那么采用脂肪移植的办法，通过脂肪注射来纠正，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7: 就是搭起框架然后再填充。
2: 那么现在更广泛的应用在呢，你比如说像乳腺癌的病人，说一侧乳腺切除以后，那么也是一个严重的不对称畸形，脂肪移植呢可以去配合一些乳房再造的手术，是吧？也包括一些那个假体充填以后的

0: 一些形态上的不满意，是吧？我们通过脂肪注射来进行这个修复，也取得非常好的结果。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一些什么瘢痕啦等等的这些，在这个临床上这种不对称的畸形，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矫治。
1: 嗯，
0: 那么另外一大类就是美容治疗，
1: 锦上添花这类的。
0: 对了，
1: 嗯，
0: 那么美容治疗用的比较多的呢，现在一个就是年轻化的手术。
1: 嗯，
0: 那么随着人的衰老呢，它有一个组织容量的减少，皮还是这些皮，但是组织容量减少了以后呢，那么肯定就皮就皱起来了，
1: 蔫巴了。
0: 那么这一皱起来，再有松弛，是吧？皱纹也多了，这个皮肤组织也松垂了。我们做这个美容手术有一个叫老百姓说拉皮手术，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上呢叫做这个皮肤提升的手术。这个手术只起到了一个提升的作用，解决不了组织容量的问题。那么通过脂肪移植的办法，能够使这个组织容量再增加，来扩增以后使它的皱纹减少，那么这也是使它年轻化，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
1: 好，听众朋友，关于整形美容领域的风险防范，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周许医生，请他呢来和我们说一说鼻子整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4: 可能最普通的隆鼻呢，就是延长鼻根，让鼻根上抬，使整体的鼻子的长度增加。
1: 嗯，
4: 因为中国特别是女性，尤其是到中年女性，往往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脑门特别大。
1: 脑门大，
4: 脑门特别大，就是发际线特别高。哦，其实往往呢，并不是你脑门特别大，往往是因为你鼻子特别短。因为这个面部纵向的比例分配就是靠鼻子来衡量的。
1: 嗯，
4: 就是从鼻根到发际线的话是一个鼻子高度，然后从鼻根点到下颌点终点的话是另外一个鼻子的高度。
1: 嗯，
4: 一般加在一起正好脸长三个鼻子，
1: 三段，
4: 就三庭。
1: 哎，那为什么打断您一下？为什么要到中年以后才会发现，我这个前额宽了呢？实际是鼻子短了呢？年轻时候没发现啊？
4: 年轻时候，反正这个东西啊，这只能是一个经验主义了。
1: 嗯，
4: 这个好像小姑娘的话，一般不太注重这个面上三分之一，小姑娘更注重面下三分之一。
1: 啊，不往那看。
4: 嗯，
1: 可能也由于年纪大了，这个头发也
4: 头发疏了，
1: 哎，稀疏了，脱落了，就更明显一点。
4: 对，
1: 哦，这样的情况。
4: 嗯，我在反正这是我个人是看门诊时候总结出来一点点。好像小姑娘的话，20岁左右的更在乎这个脸的下巴是不是短了，下面脸是不是宽了，好像很少关注上面的。
1: 关注是不是什么锥子脸呀，这样的啊？对，对，脑门上面的还不太在意啊。
4: 对，
1: 嗯，那您说的这个就是说隆鼻的一种适应情况。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还会觉得自己的鼻尖不够美，哎，非要弄的一个翘翘的那种鼻尖，这个也应该属于隆鼻的范畴吧？
4: 对，属于比较复杂一点隆鼻了。
1: 复杂一些啊。哦，那这个会不会也跟您讲的外鼻手术整形用的那个软骨一样，还是用假体呢？
4: 这个恐怕用简单用假体，有时候往往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这个时候就要做软骨了。
1: 哦，嗯，
4: 要做鼻尖重新整形的。
1: 嗯，那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就是说隆鼻呢，实际上也是外鼻整形中的一部分呢？
4: 一部分。
1: 哦，就是相对来说隆鼻更目的更单纯一些，更为简单一些，而整个的这个外鼻整形它涉及的面部的这个部位啊还有功能啊就更多一些，
4: 更多了。
1: 嗯，更复杂一些。好，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西湖的样子随四季更。
2: 品，一本书，
1: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陕西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初到西安的人大都是奔着曾经的唐朝古都长安城来的，毕竟这里曾是大唐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各地举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汇集于长安。他们用诗歌描述自己在长安应试时的不同文化心态和心理感受，同时也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共同记录了当时长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让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从诗歌中更清晰地看到唐代长安城中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百态。他们或记录长安城的繁华，或描摹山川的壮美，或抒发满腔的豪情，或感慨世事的变迁，留下名篇佳作数千首。《长相思》在长安，唐代帝都长安留下了诗人们的足迹，也与唐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是李商隐到长安郊外揽胜时写的一首《登乐游原》。《登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是唐代都城长安郊外的游览胜地，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长安人游玩的好去处。因为地理位置高，便于揽胜，文人墨客也经常来此作诗抒怀。唐代诗人们在乐游原留下了近百首绝句，历来为人所称道。李商隐的这首《登乐游原》便是最著名的一首。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由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后来李商隐又因岳父王茂之的缘故，陷入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在官场之中异常失意。此诗应当是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或五年，也就是公元844或845年。当时李商隐退居太原，往来京师，路过乐游原而作下此诗。这首《乐游原》正是他当时心境郁闷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作者的伤感情绪。诗人因为排遣意不适的情怀而登上乐游原，看到了一轮辉煌灿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乎感慨说：傍晚时分，我心情不太好，独自驱车登上了乐游原。这夕阳晚景的确十分美好，只不过已是黄昏时分了呀。此诗不用点，语言明白如画，毫无雕饰，节奏明快。诗的前两句点明登乐游原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中的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含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至今人们还在用这两句诗来抒发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感慨。不过此诗也有另外一种解读的角度，近年来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 这种观点认为，此诗最后的只是二字在这里并不是转折的意思，而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其实明清以后的一些学者也是因为这个观点而将后两句解释为夕阳无限美好啊，因为已经接近了黄昏才能看到，一反伤感怅惘的语气，使得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变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产生了全新的意义，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国开始陆续的进行这种垃圾分类，的确是一件好事儿。我想这个多数人是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对地球这样一个共同的居住空间的清洁，它是有着一种本能的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按照某国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硬性的要求中国人也去那么做，因为每个国家每一个地域的这种生活习俗是不一样的。那么垃圾分类在有的国家会呈现出那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到了中国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的一个变化。它究竟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新的样态呢？这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来讲这个垃圾分类，其实呢人类不仅仅是对周围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它有着一种干净的要求，那么它同样呢对日常的这个饮食也是自古以来随着这个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人们对这个食品卫生的要求呢也就越来越高。比如我们中国古代人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就非常的典型。我们古人在茶叶制作上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卫生标准的。古时候呢并没有这个我们今天人所非常熟悉的什么质量监督部门产品也不需要什么质量证书一切产品呢它都是以是否受到喜爱从而好卖为目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朴素的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人们如果在这个泡茶喝茶的时候呢偶尔的发现一些不是茶叶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粗梗一些非茶之类的东西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多半呢是在这个茶叶加工的过程当中制茶的师傅他没有做到足够的洁净。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品茶的体验呢会使买茶的人不太高兴，那么下一次怎么还会去买你家的茶呢？那么当然从这个官备茶的角度来说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皇室成员在品茶的时候突然在这个茶杯当中发现了异物乃至于这个茶叶当中所残留下来的一些粗梗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那些白核污地这很有可能是杀头之罪，而且不可能是

0: 治罪艺人，他会株连到很多人，啊，从这个产茶地的茶农，对吧？到制茶师，到最后负责这个监修的啊，这些官员等等，可能都要问罪。所以呢，当然也有这么一种来自这个皇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从普通民间的角度来讲，也会使买茶人不高兴，人家下次就不会买你家的茶。所以呢，古人呢在制茶的时候，他对这个茶叶卫生的要求呢，实际上是非常直接和简单的。这个茶叶好喝，这个茶就卖得好，对吧？你这个工艺到位了，自然茶叶的这个质量就有所保证。哎，所以我们又要说到这个。赵佶的，也就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赵佶啊，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此呢就早有所论述。这位赵佶皇帝呢，他在这个制茶的开篇呢，首先就提到了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洁净。赵佶究竟是怎么讲述的？哎，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1: 涤牙为洁，浊气为净，蒸压为其意，盐高为热，焙火为凉。饮而有少沙者，涤浊之不精也；纹理燥赤者，焙火之过熟也。夫燥茶，先度日晷之长短，均功力之重寡，会采择之多少，是一日造成。恐茶过朽，则害色味。芽叶一定要洗净，制茶器具也一定要清洗干净，蒸茶、压茶一定要恰到好处，盐茶一定要趁热，烘焙的火力一定要恰好。饮茶时，茶中有细沙石粒，那就是清洗得不够细致啊。茶叶的纹理干燥发红，那就是烘焙火候过了呀。制茶时先要考虑时间的长短，调节制茶人工的多少，总计茶叶采摘数量的多少，然后一天内制成茶，就怕茶青过夜后再制造会损害茶的色泽和滋味。
0: 哎，这个赵佶呢，在制造这一章当中呢，就讲涤牙为洁，浊气为净。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对这个洁净的要求。那么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最早开始于这个宋太宗，也就是在这个宋太宗至道年间呢，就专门的下令呢，对这个严茶工序啊，提出必须遵行的一些卫生要求。哎，我们今天人都没法想象，在一道皇帝的这个诏书当中就讲到，诏建州岁贡龙凤茶，丁夫昔剃去须发，先洗涤手爪，及新净衣，力敢违者论其罪。什么意思呢？从这个至道二年九月开始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建州啊，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啊，这个武夷山茶区这块，当时的这一块产茶区呢，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就是为这个皇家制作官备的贡茶啊，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这些龙团凤饼。那么制作这些贡茶的制作工序呢，它要求先要剃去这些茶工的须发啊，也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胡子呀、长头发呀都要去掉。哎，像这种手段呢，其实在今天看来是对这个茶工的一种侮辱啊，但在当时就是这么严格要求的。而且从客观上来讲，他的确保证了在这个制茶过程当中讲究卫生，可以说也算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同时呢，在这个生产茶叶的这个多道生产工序当中呢，对这种洁净卫生的要求呢， 其实我们在今天看来呢，也可以说

0: 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其实呢，这种在制作茶叶工序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恰恰后来在日本的这个茶叶生产过程当中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比如说，茶叶从采摘到这个制作，最后成型，整个过程不落地，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当然也是不仅有古代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也同时结合了一些现代工艺，这样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茶叶制作的非常系统化的，同时又能在每一道细节当中保证茶叶的卫生和质量这种生产工序呢，近代以来确实是在日本得到了某种继承和发展。那么当然呢，随着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对这个品茶、饮茶的这种要求也逐渐的多样化，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顺应着这样的一个现实呢，那么中国的茶叶生产呢，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制造这一章呢，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想要把这个采摘好的这些茶芽呀和这些茶叶呢变成上等的茶砖啊，或者说这个茶饼，它其实需要6道工序。第一呢，就是要把这个茶芽、茶叶和这个制茶设备要清洗干净。第二呢，就是这个蒸青。第三呢，是压榨。第四呢，就是把压榨过的这些茶呀堆放到很多这个竹笼里，再把这个竹笼呢架到这个炭火上来这个烘焙，而第五呢就是调制出合适的一些这个在今天看来呢叫粘合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比如说这个甘草膏啊、麝香膏啊，大家别忘了宋代非常有名的这些龙团凤饼这种蒸青饼茶呢。它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像明代以后的那种炒青绿茶，也就是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绿茶的这种芳香，和本有的这种味道，而是添加了很多香料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植物，这一点是这个宋代蒸青饼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第六道工序呢，就是将这个烘焙过的这些茶呀，用这些粘合剂混合均匀以后呢。比如说添一点这个麝香膏再加一点这个甘草膏最后把它放到一个模子里，压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茶砖。这六道工序呢，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洗茶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保证这个洁净，所有的这个制造工具也需要清理得干干净净。蒸青呢，要求这个火候恰当。我们在这个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了，包括压榨也要这个轻重适宜。烘焙要求用最好的炭火。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炭火呢？也就是没有异味也没有这个烟尘，否则呢，这个茶的香味和品相就会受到这个污染。其实呢，这些都是从这个如何通过这个卫生。也就是说，从一个卫生的条件来保证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不受污染，所以呢，这样的一款成品茶一到手，如果茶汤呢让人感觉有点这个牙碜，什么原因？一定是因为制茶的时候没有洗干净。如果这个茶砖它显露出红色的裂纹，那就是因为烘焙的时候这个炭火过猛。所以说呢，高手制茶向来都是当天采摘、当天蒸压、当天烘焙、当天成型，所有工序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绝不让这个茶芽过夜，否则就会影响到这个成品茶的外观和风味。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北宋年间，对这个茶叶品质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细致。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制作工序的传统呢，宋代以后呢，尽管茶叶的形态产生了变化，茶叶的工艺也有了一些新的转变，但是对茶叶制作工序当中的卫生的要求是一直延续了下来。 那么直到这个近代以后呢，中国传统的这种茶叶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人的这种品饮的要求。当它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时候呢，传统工艺所支撑的那些理念其实就逐渐的瓦解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断裂呢，实际上在中国整个茶文化史的发展当中呢，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人们才意识到，那么在古代浩如烟海的这些茶学著作当中呢，有一部叫《大观茶论》的，而且就是由当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文人皇帝所亲自著作，由他把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制茶工艺和理念非常清晰的阐释了出来，这对后人的启发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中国茶人所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要在现代茶叶生产的这些工序当中呢，如何再把过去的中国人在生产茶叶、采摘茶叶当中所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和理念呢，把它们成功的进行嫁接、融合，从而呢形成更适合于当代中国人要求的茶叶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像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一样，中国当代茶室的这个兴盛呢，也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提高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茶叶产量逐渐增大，人们对茶叶的这种要求也越来越大，这实际上就给茶叶生产呢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要扩大这个茶叶的生产量，那么会不会就会在某些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序当中，我就把这些非常必要的这些环节我就把它省略掉，也就是说它非常有可能以这个牺牲茶叶质量为代价来保证茶叶一定的生产量其实这是中国当代茶叶生产上一个存在着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古人在这一点上孰轻孰重把握的是非常到位的，也就是说他宁肯牺牲这个茶叶的生产量，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这当然离不开这个比如说皇室的要求这是在封建时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那确实也是在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卫生的标准和对生产工艺的一个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无论是在北宋年间的官焙茶的生产方面也好，还是专门为民间提供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来讲呢，都是同样成立的。我们再来看现代的这个制茶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包产到户40年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它其实形成了这个茶农他拥有自己的这个茶园大部分这些茶类的这个初期的制作呢，它其实都是在一些千千万万的一些小茶农手里来完成的那么即使有些茶类呢是由一些大品牌的工厂收购茶青，但是像采摘还有这些茶青的这些运送呢，还是由这些小茶农来完成的。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茶叶加工当中所一再要求的，比如说茶叶不落地要保证这个茶青的洁净，那像这个要求呢，那么放在有些小茶农的手里呢就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了。而对这些小茶农来讲呢，每天能够生产多少量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实际上这就存在着茶叶生产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或者说不足。好，感谢收听老陆说茶，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奚齐为世子的打点。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3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五来报：群公子多为宠儿，夷吾之党。三五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晋献公有子9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4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五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五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五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为首者斩之，与之尽逐出国。”这一斩便是6人，6人之魂天天夜里到他榻前哭闹，闹得晋献公睡不着觉，头痛欲裂。二五献计让他到国外走走，一来散心，二来寻访名医。晋献公道：“当今孰为名医？”二五异口同声道：“扁鹊。”晋献公道：“他都有些什么手段？”东关武道：“眼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征，五脏六腑无不动逐。”晋献公笑道：“有这么神吗？”梁武道：“有，不信主公可以召周之乔问之。周之乔在国时，国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过其功，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曰：请试之。内侍报至国君，国君泪流沾巾，言扁鹊入室。扁鹊教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更进以汤药，过2旬复故。”晋献公道：“扁鹊现今何处？”东关武道：“岂知鲁村。”
3: 恰在此时，周惠王崩，世子正即位，即为周襄王。周襄王为世子时，王有废之立其弟子代之意，因齐桓公力保，方才得以保全。待他做了周主，感念齐桓公之恩德，将春季后的座赐之于齐。周礼赐座是一个荣誉，周天子赐座只能赐予王室，其他人无权享受。这一次破例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能不高兴吗？一来为了庆贺，二来想以此来夸耀与诸侯，便撒鸿渐，邀各国前来葵丘会盟，晋国也在被邀请之列。晋献公接到邀请之后，便准备车驾依约入齐，途中遭遇山体滑坡，耽搁了五日，未能赶上会盟，于是掉过头去前往卢村扑了一个空，扁鹊已于一旬前复楚，会盟未曾赶上，寻医又不着，加之一路劳顿，回到国中病愈发重了，吃啥吐啥，瘦得皮包骨头。立即坐于榻前，以手晋献公之额，泣之曰：
6: 君晋主群公子，而立奚齐，一旦设有不讳，我妇人也，奚齐幼幼，倘群公子携外援以求人，妾母子所靠何忍呢？
3: 晋献公强打精神曰：爱卿勿忧，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寡人当以幼君托之。言毕，即召荀息于榻前，以手抚其肩问曰：寡人闻世直立身，忠信为本，何以谓之忠信呢？荀息对曰：敬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晋献公曰：寡人欲以若孤托大夫，大夫能许我乎？荀息曰：君既有命，就是要臣赴汤蹈火，虽万次不敢辞也。晋献公泪流满面，连道两声好，卿真忠臣也。数日后，晋献公崩，立即将奚齐拉到了荀息跟前，泣之曰：
6: 臣妾将幼君交给您了，您看着办吧。
3: 荀息道：请夫人放心，臣这就奉幼君主丧。国礼凡主丧之人，便是当然的国君。奚齐做了国君，这一年他才13岁，13岁娃娃懂个啥，还不是立姬和荀息说了算。于是荀息被拜为上卿、梁武、东关武加左右司马，练兵巡行国中，以备非常。奚齐虽被立为国君，大臣们并不拥戴，当然荀息和二武、伯堤等人除外。登基那日，胡突托病不治，李克、批政父虽然到了，却在窃窃私语。李克道：汝自以立，王公子若何？批政父回道：此事全在荀息，待晚饭后探之。晚饭是在批政父家吃的，饭毕，二人登车同往荀息府中。荀息将二人掩之入内，问之曰：二位这般时候相访，为着何事？李克直言不讳道：主公宴驾，重耳夷吾聚在国外，兄为守国大臣，乃不迎长公子立位，而立鄙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党，愿奚齐母子入于骨髓，只碍于主公耳。今主公已崩，岂能无谋乎？秦敌抚之于外，国人应之于内，兄何策以御之？荀息道：我先受君遗托，而辅奚齐，则奚齐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万一力不从心，唯有一死，以谢先君而已。批政父曰：死无益也，何不改图？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许以先君，虽无益，敢食言乎？批政父欲待再劝，李克以目视之，二人遂辞了荀息，同车而归。李克叹曰：你我二人以昔有同僚之谊，故告之以利害，彼却不听，奈何？批政父道：彼为奚齐，我为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李克曰：请批兄明示。批政父曰：我有一心腹力士，可使他便服混于侍卫服役之中，伺机杀掉奚齐。 李克道：“善，遂依计而行。”西岐虽以为惧，

0: 君，然献功未葬，不得不为之守灵。”熬得二目通红，一坐下便想打盹，立时趁他打盹之机，一剑自后背刺入，直透前胸。是时幽师在旁护驾，忙挺剑来救，亦为力士所杀，灵堂大乱，力士趁机逃出。荀息闻变，急忙入朝，抚尸大痛也：“我受一命托孤，不能保护新君，我之罪也。”说毕，用衣袂遮面，一头向玉柱撞去。幸亏梁武手疾眼快，拦腰将他抱住，他一边挣扎一边哭道：“我对不起先君，你让我死吧。”立即含泪劝道：“先君灵柩在宾，大夫独不念乎？且右君虽死，尚有卓子在，可抚也。”荀息收泪说道：“若非夫人提醒，险些误了大事。”当即将灵堂侍卫全部格杀，又召百官进宫，就在进献宫灵堂之内商议拥立卓子之事。李克、批政父杨伟有恙，未曾入朝。梁武曰：“新君之死是李批二人所为，今又不来上朝，其计昭然，请以兵讨之。”荀息道：“李批二人尽知老臣也，根深蒂固，尽有七余大夫，其党居六，讨而不胜，大事去矣，不如姑且引之，以安其心而缓其谋。似丧事已毕，改元正位，外结灵党，内散其党，然后方可图也。”梁武退而思卫东关武道：“荀息忠面少谋，做事迂缓，不可是也。李克、批政父虽为同党，而李克为先世子之冤，贤冤独身，若除李克，则批示之心多矣。”东关武道：“何策除之啊？”梁武道：“据先君出殡之日尚有五日，帝愿率甲兵300伏之东门，似李克到来，突起攻之，不愁李克不死。”东关武道：“此计甚好，但伏甲兵300目标太大，不如改为勇士。”梁武道：“兄有可驱使的勇士否？”东关武道：“帝手中虽说无现成的勇士可供驱使，但帝使得一人，姓屠，字岸夷，能负3000军绝地而驰，若以绝路弹之，可驱使也。”梁武道：“好。”遂召屠岸夷入府，许他杀了李克，授以大夫之职。屠岸夷果然心动，慨然允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出了梁武府邸之后，屠岸夷忽然有些心虚，李克乃七余之首，杀之可乎？且是李克文武双全，屡屡将兵，能杀之乎？不知不觉来到了追传府门，暗自思道：“追传也是其余之一，且与我素来相善，何不找他商量商量？”主意已定，时至成功，敲响了追传之门。门人见是屠岸夷，放其入内。追传见是好友到了，让之内堂，设宴相款，酒足饭饱之后，屠岸夷方将二五之谋密告于追传，且寻之曰：“此事可行乎？”追传曰：“不可行。”屠岸夷曰：“为什么？”追传曰：“故世子身生之缘，举国莫不痛之，皆因李姬母子之故。今李批二大夫欲兼李姬之党，迎立公子重耳为君，此义举也。如若伏宁仇忠，干此不义之事，我等必不容辱，徒受万代骂名，不可不可也。”屠岸夷悚然心惊，谢之曰：“此等大事，我这小人之辈岂能知之？若非大夫训诫，差点成了千古罪人。我这就回还二五，辞去刺杀李大夫的恶差。”追传曰：“不能辞。”屠岸夷道：“这又为何？”追传曰：“汝若辞之，二五必再遣他人，不如杨诺，而反戈以诛逆党，我以盈利之功于汝，汝不失父

贵，且有艺名，与为不义杀身，强制千倍。”图案一道：“大夫之教，是也。”追传道：“得无辩乎？”图案一道：“大夫若是不信，我愿意蒙试。”追传忙命宰鸡，以血涂图案仪之唇，蒙之曰：“福保重耳，铲除逆党。若为是，有子为道，有女为娼，天之见。”待图案仪离去，追传夜访皮政富，告知二五之谋。翌日，皮政富言之于李克，各自整顿丝甲，约定送葬齐发。至期，李克称病不会葬。图案仪为东关武道：“朱大夫皆在葬，唯李克独留，以天夺其命也。请受甲兵300人，为其抵而歼之。”东关武道：“善。”遂拨甲士300赋予图案仪。图案仪领兵而去，杨为李克府邸。李克故意使人去墓地告变，寻西经问其变。东关武道：“闻李克将趁西为乱，吾等使家客以兵为止，承泽大夫之功，不成不相雷也。”事已至此，荀息也不好再说什么，草草葬了献公，命二五秦兵攻打李克，自己则奉卓子坐于朝堂以待好音。东关武率兵来到东市，图案仪来见，拖延禀事，趁东关武不备，一把将他擒住，以臂拉其颈，颈折而亡，军中大乱。图案仪振臂大呼道：“公子重耳，引秦敌之兵已在城外，我奉李克大夫之命，为故世子申生申冤，诛奸佞之党，迎立重耳为君。汝等愿从者皆来，不愿者自去。”军士闻重耳为君，无不踊跃从之。梁武闻东关武被杀，急趋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图案仪率兵追来，李克、披正父、追传各引丝甲一道。梁武料不能脱，拔剑自刎不成，被图案仪只手擒来。李克趁势挥刀劈为两段。忽有一支人马滚滚而来，李克举目视之，为首者乃贾华，大喜，合为义军，一起杀入朝堂。荀息见众人杀来，面不改色，左手抱卓子，右手举袖掩之。卓子哪见过这等阵势，哇哇大哭起来。荀息谓李克曰：“孺子何罪，宁杀我，岂留此先君一块肉？”李克曰：“申生安在，以先君一块肉也。”说毕，故目图案仪，还不下手。图案仪抢上前去，就荀息手中夺过了卓子，抛于街，卓子一命呜呼。荀息再也忍耐不住，挺剑来杀李克，被图案仪拦住，指八合被劈为两段。李克大叫道：“诸位还不快快随我去杀妖姬！”说毕，仗剑先行，杀入宫中。立即闻变，也不收拾细软，孤身一人逃入贾军之宫。贾军避之不纳，走入后园，遥见李克杀来，知不能免，从桥上投水而死。李克命图案仪将他从水中捞出，鞭之300，血肉横飞，不成人形。卓子之母闻姐姐被鞭，不甘受辱，自焚于别宫。李克鞭过利基，又传令下去，灭尽二五级幽师之族，被杀者2000多人。铲除逆党之后，李克大集百官于朝堂，率先说道：“今数念已除，国不可一日无君，我亦在群公子中择一人为君，诸位意下如何？”百官皆曰：“李大夫之言甚是。”李克曰：“在群公子中，重耳最长且贤，择他如何？”百官异口同声道：“正当如此。”李克道：“诸位若是赞同老夫之见，请书名于简。”批正父曰：“且慢，李君之事，若无胡突老国舅参与，断难成事。”李克曰：“那就请批大夫辛苦一趟，去把老国舅接进朝堂。”批正父驱车来到胡突府邸，说明来意，胡突婉言拒之。批政府追问原因，胡突曰：“老夫二子俱从重耳出往，是同事也。突老矣，为朱大夫之命，是听。”批政府
环抱里

客立刻道，老国舅既然不愿意来，也不可过于勉强，在座的总共39人，在朝中居任要职，有我等联名拥立，也算是于理无亏了。说毕，执笔先书几名，赐皮正富，以下为齐举、贡华、贾华、追传等，共39人，后来者俱不及书。书毕，以上士之衔假图案仪，使之奉表往敌，奉迎公子重耳。重耳做梦都在想着诛杀利基及其逆党，极致看了朱大夫的奉迎之简，眉头扭成了一个疙瘩。图案仪见他久久无语，催促道，众大夫在近，翘首以待，长公子何日启程，臣好先行一步，欲为接驾。重耳回曰，壮士先去驿馆歇息，容在下与诸位兄弟议议再说。等图案仪出门后，魏抽一脸不快地说，公子，容在下说句不敬的话，您打算在敌国待一辈子吗？重耳道，傻话，敌国再好，非吾家也。魏抽道，既然这样，众大夫请您回去，且还要奉您为君，您为何不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重耳拿起奉迎之简递给魏抽，请汝把这件东西仔细看看。魏抽接简在手，反反复复看了七八遍，头一昂道，没错呀。重耳道，汝再看一看列名者。魏抽又将简后的列名看了一遍，列名者也没错呀。重耳进一步提醒道，是不是少了些什么？魏抽道，您是说少了几个人？重耳道，正是。魏抽道，咱朝大夫将军以上的官员满打满算不到50个，位列简表的39人占绝对多数，再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大局。重耳道，那看少谁，少了老国舅也无碍大局吗？魏抽倒抽了一口凉气，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老国舅胡突乃三朝元老，在晋有着很高威望，长公子重耳是他看着爱着长大的，两个儿子又跟着长公子，立长公子之事他应该比谁都迫切，可他为什么不署名呢？难道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对，应该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因他长期称病不朝，李克大夫疏忽了他也是人之常情。重耳就像魏抽肚中的蛔虫，知道他想说什么，抢先问道，李大夫是个武人，他疏忽了老国舅倒也说得过去，可批正父呢，还有贾华，比二人可是细心人，他们也能疏忽吗？他顿了顿道，国内无主，众大臣欲要奉迎在下回国为君，当是出于一片真心，但那奉迎简上老国舅未曾列名，说明这里另有原因。魏抽颠结其道，什么原因？重耳道，二孺子心诛，其党未尽，还不到回国的时候。魏抽道，贤君有子9人，已死去3人，尚有6人，且不说他的堂侄族孙，公子若是不愿回国为君，众文武必要迎立他人，届时公子悔之不及。重耳笑道，天若作我，何患无国？胡衍颔首说道，公子之言是也，且是以丧乱得国，皆非美名，公子还是勿行为好。虚臣赵衰假托先诊介子推先即开口支持重耳的主张，这一役重耳心中更有了数，将图案仪召进客厅，一脸歉疚地说，啊，对不起，重耳有负百官之望，不打算回国为君。图案仪惊声问道，为什么？重耳道，在下得罪君父，逃亡四方，生既不得斩问安待善之诚，死又不得尽释含哭泣之礼，何敢趁乱而贪国，请百官更立他人，重耳不敢为也。图案仪不得不走了。图案仪含恨回到绛都，将重耳之言点滴不落地讲给了百官。良久，李克说道，请上士再辛苦一趟，务必请公子回来。图案仪道，国君者人之望也，为争此位，兄弟反目者有之，父子相残者亦有之，他重耳坐享其成还不愿干，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李克轻轻哼了一声，庶子不得无礼。图案仪不得不将下半截话吞回肚去，

0: 不如重耳。杨瑶迷道：夷吾堂堂晋国一公子，竟然为一个老乞丐吮吸脓血，世人孰不敬之，岂能无情？李克无话可说：为君恶者，吾有恶于殷纣王。殷纣王尚有文太师等三位师友，何况夷吾乎？于是与夷吾相善的几个大夫纷纷站起来开言，主张迎立夷吾。李克瞅了瞅批正父和贾华，二人皆不知可否，轻叹一声说道：那就迎夷吾吧。遣谁为使呢？当然是梁瑶迷了，因他首倡迎立夷吾不能不去，涂岸夷也要去。未等李克开言，梁瑶迷抢先说道：李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盗寇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瑶迷、涂岸夷刚出禁境，遥见一对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梳着一个斗大的禁字。梁瑶迷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禁军征粮，怎么梁境里会有禁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瑶迷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瑶迷，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瑶迷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瑶迷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